官方的一个文件当中就说到了，就说什么，就是最低工资标准它这个文件当中明确规定，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应该是参考的什么，参考的是当地就业以及赡养人口的一个最低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职工的平均工资、经济发展、就业状况等一些因素是协调统筹的。而通常情况之下呢，各地一般都是在2年到3年会调整一次最低的工资标准。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各位能知道一下，咱们最低工资标准诶涨了，但是呢咱们换一个话说啊，就是呢也希望啊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呢都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困扰和烦恼，大家拥有的都是我们这个最低工资标准之上的其他的一些工资福利，我们的米儿是越来越多的。因为最低工资标准说白了，它其实是劳动权益的一个红线，它是一个底线，它是用来相关部门用来去强化自身的一个监管，然后呢畅通维权的一个渠道，查处各类的一个变相侵权的一个权益。所以说作为劳动者，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的同时，各位也希望大家还是那句话啊，说来说起还是那句话，恭喜发财啊，这个希望大家工资不断的在涨啊，跟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啊，就是说是你永远不需要知道这条消息，因为你的工资一直都比这个高太多太多。

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是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个消息啊。因为现在已经到了9月的16日了，我们马上就要迎来咱们的中秋假期了。然后呢，关注到其实在这个12306的 UP 播当中啊，就今年这个中秋假期其实它都会有这个增开列车，包括每年的一些特殊的节假日，咱们这个高铁啊方面的这个增开列车会比较多一些。9月24号目前了解到，也就是我们中秋假期的前一天啊，以及我们中秋假期的后一天，就是提前和回家的那一天啊，咱们高铁就是在山西境内啊，晋城东站是增开了两趟去往太原方向的夜间高铁。咱有一说一，夜间高铁不常见啊，就是你增开的这个夜间高铁一般都是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才会有的。然后呢，新增的车次呢，目前呢了解到已经开售了，因为毕竟啊，中秋国庆期间客流量也是属于一个高峰期间。然后现在呢，一等座和二等座还有余票，如果说大家还没有买票的各位朋友可以去及时的关注一下。更或者您没有买到票，但是呢您不是从晋城东往太原这个方向的，别着急，再耐心的等一等。因为按照咱们这个铁路这个12306在节假日期间的一个增开列车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手段吧，或者说常用的一个习惯来讲的话，后期如果说啊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部分热门路线还会仍然再次加开，所以说得提前蹲守啊。然后呢，今天的话您能够抢到的是我们这个9月30号的一个票，对，9月30号的一个票，不知道各位抢了没有。9月30号票那多会儿呢，都国庆前一天呗，对吧，国庆的前一天。你要是说国庆我打算出门玩呢，我已经明确定好了，我就要去成都、重庆，我要去云南，我要去哪里，我要北上，我要去大同，我要去内蒙， OK， 今天赶紧抢票。你趁着国庆前一天，咱就说5点下班，定6点那趟，直接麻溜就开走。哎呀呀呀呀，别人11还在那儿抢票，还在那儿这个赶高铁的时候，你已经到了啊。然后呢，包括呢，明天的时候呢，就可以去抢我们国庆当天10月1号的一个票了。您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啊，提前来进行这个安排。然后呢，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时间非常的近呢。然后呢，今年呢，我了解到呢，就是这个铁路的中秋国庆的假期运输是从9月23号正式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而10月1日，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我们10月的7日节假日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一定会是一个返程的一定是一个客流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说您要是啊这个有出门计划安排的，提前抢票，各位真的你别等到时候着急忙慌的，结果发现自己得更改自己的目的地，那就有点亏了啊。行嘞，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听友点播的歌曲啊，想要听到的是坚持到底，来自于阿杜。行嘞，各位一起来听歌。

再来关注一下啊，然后咱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红绿灯啊，这位朋友就说学学长治综合广播好不好？行啊，没问题啊，这不是博重大。然后呢，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红绿灯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学学长治综合广播好不好？行呀，可以啊。

博众家之长啊，这挺好的呀。但是你别刷屏行吗？你这一刷屏，我们导播一会儿后台把你给禁言了，还显得我们家小心眼儿，说我们不学习别人了，我们学习呢啊。但是你别刷屏了行吗？你这一刷屏，我们直播间其他听众朋友们都看不到我们的内容了啊。

行了，我明白了，这位朋友也不是过来真的是需要，就是想要提意见和建议的，这朋友是过来就是撒气的。对，那我不知道长治那边综合广播他们播的是啥啊，但是我们之间确实也有交流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今天前段时间或者你听节目那期听到了什么内容，但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好像挺不好的。阿杜的这个坚持到底啊，来稍等啊，我们重新再播放一下，因为这不回复这个听众的消息呢吗？他这说的，他就给我刷屏，我劝他着急，我就先把你的歌切了，你等等啊，来了来了。

一首来自于阿杜的坚持到底啊，我们完整的来听了一下歌啊，送给我们的这个监控哥啊，既然大家点歌了，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啊。然后呢，这位叫做红绿灯的朋友说啊，说这个作为一个地标性的直播间，应该为民办点实事啊，我没有说有气儿来这里的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广播直播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全天候的一个伴随节目，我们每档直播节目呢都会有每档直播节目不同的一个风格还有主题，来跟您简单解释一下啊。这你看您看平常就不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早间这个节目呢是作为早高峰的一个陪伴，送给大家一份行程路上好心情的同时呢，也能够跟我们的朋友们去盘点一下我们本地的资讯消息。当然呢，在我们稍后的8点30分到我们10点3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会有我们民生派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专门呢就去对接我们政务服务平台，包括像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体制的一些像我们政务局、财务局啊，这个人事局啊，对吧，就人社局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单位，来帮助各位去解决您遇到的一些麻烦和问题的。咱们有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侧重，然后呢您说到的这个内容呢，当然我们也会后期啊回去之后再认真学习一下啊，学习一下我们这个长治有台，然后呢看看他们有什么那些好的一些创意、好的一些点子，然后呢我们来给大家这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下啊。但是呢咱就是说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和平一点点啊，和平一点点啊。主播你认为呢？就是我认为我们有啊，是你先还不太了解呢，你先了解了解啊。其次呢，包括像我们中午的节目呢会有我们这个交通的午高峰，还有我们下午这个音乐类的点歌欣赏类的节目，以及我们晚间有都市生活圈，然后专门的让大家去研究研究咱们临汾吃喝玩乐游娱购的那些事儿。不同节目有不同的一个侧重，也都但是呢我们的目的呢都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不再那么孤单，不再那么寂寞。当您觉得说哎，这个一个人开车有点无聊的时候，耳边能有一个副驾驶的一个陪伴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直播间一路的陪伴和守候。各位，我是高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

0: 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购置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无线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6: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7: 庆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8: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9: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汾，持续关注我们节目，也可以在这个车上啊，车载收音机通过889951来收听我们节目，都是可以的。
0: 今天呢，这个一上午的时间都会是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啊。
1: 是的，
0: 就感觉到了周末是吧？
1: 对，今天是超长待机版Plus 版，从8:30开始啊，我们将会一直在直播，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尽量的来发送文字消息，我们可以收到和看到。
0: 我们这个两档节目呢都是我们两个人主持，
1: 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稍后会有一些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比如说这个直播的时候我坐在右边，下场直播我坐在左边，以此来区分啊，就是我们是两档直播节目啊。
1: 是，可能在后半段会来一位男士暂时加入啊，来区分这两档节目。当然各位如果今天有哪些困惑，有哪些想去分享的大事小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和互动。
0: 就是关于政务服务消息啊，民生服务信息，还有就是便民服务消息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首先来说说天气吧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这个出门都觉得哇，真的是要穿一件外套啊，就是最近好像过敏的人也很多，感冒的人也很多。昨天呢在跟眼科医院的嘉宾在沟通的时候呢，也说最近这个结膜炎也很多啊，真的是好像天气在变化，但是好像我们人的很多身体的变化也还是蛮大的。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是9月16号啊，关注到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16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在7.9度，也是关注到虽然说天气是比较晴朗，但是呢在每天早晨和傍晚时分温度还是偏低的，也是关注到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有一个弱降脂的天气过程。在气温方面，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是略有下滑的，体感凉意会明显一些，而近期的气温是波动频繁，正值夏秋的转换时节，天气节奏变化很快，一定要提示大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今天刚来直播间，先生就说我好像感冒中招了，所以说提示大家穿厚点儿。
0: 对，就是这个天气，你会觉得，你看昨天中午的时候真的是有点热，
1: 对，很热，
0: 就感觉哇这。

0: 热和早晨就感觉这个太明显了，然后很多人会有一些不适应啊。嗯、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要多喝水，除了喝水之外呢，还要就吃一些这个滋阴的东西，比如说像梨啊、嗯、银耳啊等等，是吧、哎？就是光喝水好像解决不了这个干燥的这个问题啊。
1: 对对，也是要提示大家，其实到了秋天应该是一个收获的时节，这个季节是水果蔬菜啊、嗯、这个旺季了，
0: 对，
1: 大家可以去买一些蔬菜瓜果，比如说这个饭后啊。在餐里可以加一些这样的就是蔬果类的维生素啊纤维物质，让我们身体更加的strong一些。
0: 好了，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嗯、今天的这个白天呢全是晴转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市区温度16到28摄氏度。那么这样来看的话，今天中午应该没有昨天那么热哈、啊、就因为它低了两个摄氏度，所以说哎就还好。 嗯感觉我们期待住啊就不要那么热了。
1: 再来关注一下，从明天的夜间到18号白天，在周四周五全市是多云转晴，东北风力是2到3级，市区温度是17到26摄氏度。哎，看到这个25、26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秋天可能真的要来了。
0: 它已经来了、
1: 嗯、对，就觉得真的是秋高气爽啊，就很凉快。那要一年四季当中四个季节，你有没有特别钟爱的？
0: 就是钟爱的季节好像过得都比较快，
1: 比如说
0: 像这个秋季、
1: 春天、
0: 这个、
1: 秋天，
0: 对、嗯、这个季节其实是我喜欢的这个季节。
1: 我也是，我超爱秋天，
0: 就它不会让你觉得、嗯、选择这个衣服上会有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们想穿好看的衣服的时候，嗯、你会觉得哎呦太热了，是吧、哎？要么就是出汗呀，嗯、要么就是觉得穿上太麻烦。嗯、但是这个季节你会觉得哦，其实我们是可以来搭配一些这个衣服，然后也不是会让人体感感觉不舒适的这个状态，
1: 是
0: 吧？是、嗯、
1: 我每逢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乱穿衣是一件特别唯美的事情，就是我想穿啥就穿啥。因为你说我穿的厚吧，那早上起来确实挺凉的，你说我穿多了吧，那中午又挺热的，就感觉乱穿衣就没有人可以说你怎么穿这么多呀。你如果夏天穿一件长袖长裤，大家会说哇你捂得好严实啊。
0: 对
1: 这个时节就是乱穿衣，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打扮的五花八门的，好不好？
0: 五花八门。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把这个心情啊放得更加轻松一些哈。
1: 哎
0: 而且就这段时间好像出去拍照还没有那么多的颜色，
1: 嗯，
0: 你再过上一个多月，你会发现我们出去拍照的话，这个树木啊，等等，它的颜色会发生变化。
1: 对对、
0: 就有这个秋季的这种感觉、嗯。你看这个秋天特别特别的有趣。这两天我们在关注一些网页的时候，都是哎这个早秋穿搭是吧？
1: 嗯
0: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又会是另外一个色系了。你看早秋它其实还是比较清爽的，
1: 没错，
0: 多巴胺系啊，这个时间段还是可以穿。嗯、那么到再过到晚秋的时间，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咖色、棕色呀，就这种和秋季相搭的这个颜色，又开始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网推上又开始给跟大家这个推。我觉得就是这个季节是我们能够容纳更多颜色的一个季节啊，
1: 是特别包容的一个季节。而且最近也是关注到，这个机票方面有一些打折，嗯、1折、2折、5折价啊。各位，如果说你的年假还没有休完，哎，那9月底、10月初，包括在10月的中上旬，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去旅行的时节。这个景色啊是非常不错，而且气候也很宜人。每逢这个时候我都很后悔，我说为什么我不在秋天休年假呢？后来想想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大概10月份、9月份也请不了什么假。
0: 还有一个就是大多部分的情况之下暑假是要带着孩子出行，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没有那么多这个时间。你看马上要迎来的就是这个中秋小长假，还有就是国庆长假，这个时间就相对来说长一些。
1: 对，
0: 那么喜欢这个季节的，然后时间上又很充裕的朋友们就可以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了。但是这个刚才说机票比较优惠啊，
1: 五折价。
0: 对，但是啊，你要是比如说探亲呐、或者是回家呀等等，这个车票还是要提前买，比如像买高铁票是吧？一定要提前买，因为我们前两天在关注到中秋节假期的这个车票，哇，真的是好紧张啊！没有买到的朋友，
1: 大家开始预定了是吧？
0: 要捡漏了啊！
1: 对，说到秋天，我们有一个这个天气状况要来分享，就是特别有这个雾气，比如说一般这个早晨啊有大雾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擦亮你的眼睛。这个雾气今天我才发现它分为很多类型。哎
0: 哦，我们今天要科普一下。
1: 对，科普一下。雾不仅是分等级，而且根据这个成因不同也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说辐射雾、平流雾、上坡雾还有蒸发雾这四大类型。
0: 哦，我们来看看啊都有什么特点啊。这个辐射雾是什么呀？就是晴朗的夜晚，地表热气呢它散到空气之后温度就下降了，然后就会让潮湿的空气当中有一部分的水汽凝结出来，然后就形成了雾。 它是雾家族当中最常见的一个成员。那么团雾呢，是辐射雾当中最具危险性的一种。就比如说，我们一说，哎，这个某些路段它有这个团雾。

0: 出现，希望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视线问题啊、安全问题啊等等。你看这个团雾就是属于辐射雾啊。
1: 对对。
0: 那么这个雾呢，它属于什么呀？就是尺度小，然后局地性浓度大的特点。一般我们说团雾都出现在什么地方？就是地形特征比较明显的一些地方了。
1: 嗯嗯，这是第一大类型。第二大类型叫平流雾，它是指暖湿空气平流到较冷的陆地或水面时，因为下部冷却而形成的这个雾气，通常是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也比较大。物体的这个状态比较浓厚，那要这样说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应该是比较有少的平流物，它应该和水挨得比较近一些。
0: 嗯，还有蒸发物啊，嗯、
1: 对对，
0: 就是、寒冷的空气呢流经这个温暖的地面或者是水面的时候呢，水面蒸发的水汽，然后突然冷却，然后凝结成的物，一般的范围也比较小，弱度也就是强度它也比较弱一些，就不会那么一个是不会那么大范围，另外一个也不会那么浓，不像团雾，它可能就是。一段这个路程它会非常非常的浓啊，
1: 对，
0: 还有上坡雾，
1: 对，上坡雾这个就顾名思义就上坡时形成的雾啊，冷却形成的，还有这个冰雾也是关注到是由冰晶组成的雾，常见于是严寒地区，而且是气温低于零下40摄氏度时才会形成，它是雾家族当中最少见的成员，那应该是一些极端天气了，我们这边零下40度很罕见了，
0: 很少了，
1: 对对，也是关注到平台上张强朋友问道，这是什么电台啊，你们每天直播多少个钟头，大家来看我们这个账号叫听见临汾，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账号哈，每天这个直播时间从早晨起来7:30开始到晚间的7:00，我们都是有不同的直播节目的。
0: 嗯，还有呢，就说两位主播叫什么名字啊？啊，我是仙仙。
1: 我是漂亮江漂亮，我们有两个很好听的名字。
0: 对，就是大家新来的朋友啊，也可以先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也是运营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也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我们以前那些来自广播平台的一些这个老朋友们啊，也是到我们新的平台之后呢，又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
1: 对，
0: 还有很多就是看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就是天南海北的一些朋友，也会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也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来跟我们交流还有互动，说一说发生在你那边的那些有趣的事情。
1: 是的，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吧，也是祝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能够收获一份好的状态喽。
2: 大哥，这个比较轻松的，就是这些歌在那个时候都好像有点故事什么的，很多人想过去的就是当一个人生的一瓶是非，说是非，可是谁又真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送给正在关注我们广播，还有关注我们听见了一份平台的各位朋友啊。
1: 是的，关注到一心暗佳佳说：“哎呦，这两天不停的坏蛋蛋啊，肥仔呢？这两天主打一个上蹿下跳哈、啊，昨天去了下午，今天来了上午。肥仔在上班，他没有相亲，今天确实在上班。
0: 这两天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也比较多啊，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主持人可能换的也比较频繁。那么大家，我觉得应该是有新鲜感的吧，是吧？
1: 对对，
0: 就是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这个时间段老看见俩人。也觉得有一点看够了
1: 看够的
0: 了，对，咱们就换换人也是蛮不错的是不是，然后每个人的风格也不一样，然后说的内容可能也会带给大家一些新鲜感啊。
1: 对，不同的人擦出不同的火花。关注到春天的故事来了，欢迎欢迎。还有这位叫做修武的朋友说，上午好呀，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有感而发是吧。
0: 您是感慨什么呀？是觉得已经秋天了，然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吗？
1: 对，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分享我们的一些状态呀、啊，包括你的一些身边的大事小情都可以来聊一聊。稍后我们跳播的是整点广告，也欢迎各位能够持续关注。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酒曲酒清，酒。

0: 之十二蓝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啊、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关于民生服务消息啊，还有就是政务服务信息以及便民服务的消息。那么想要去跟我们交流和互动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留言。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条关于油价的信息啊。开车的朋友们要关注啦，下一次油价调整将会在9月24号的24点，距离油价调整呢大概可能还有8天的时间。
0: 对啊，对，一周左右，但是一周左右好像离我们这个假期就比较近。
1: 对，
0: 假期前一天然后它就要调油价了。
1: 是，
0: 那么是调高了还是调低了呀，大家非常关心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第19轮的油价计价周期呢正式启动了，那么也是本轮的调价的第一个统计工作日。当前呢原油的变化率是大幅走高的，机构实时的测算的数据显示，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500元，每吨480元。那么折算零售价的话呢会涨价。
1: 对，
0: 会涨价哦，
1: 是要上涨了。各位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92号汽油预估是上涨每升0.40元，而95号汽油预估是上涨每升0.43元，0号柴油预估上涨每升是0.41元。所以说按照这个预测的话，大概率在这个中秋假期之前的那次油价调整啊。

0: 是要上涨的。我们也是关注到在14号晚间的时候呢，国际油价就已经是大涨了，布伦特原油突破了每桶是109元，日内涨是 4.25%， WTI 原价涨的是 4%， 现报是每桶是 104.24 美元。所以说近期如果打算加油的话，可以选择在24号晚间12点之前把这油箱加得足一点，
1: 加满一点。就这次的涨幅其实还是蛮大的，是吧？就每升你看4-5毛钱，4毛多钱嘛，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这个幅度的。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留心一下，如果说正好是假期期间要出行的话，我们就把油箱加满吧，也能省省点是点，是吧？
0: 对，该省省嘛。
1: 对，该省省。因为中秋节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那如果说大家要走亲访友的话，就是尽量的还是近处来出游，这样的话可能路上的成本会稍微的低一些。那么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将会是高速免费。那么大家想要去自驾出游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跑远一点路啊，因为时间上也比较充裕一些。
0: 没错。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刚刚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油价的那些事儿啊，因为到24号呢，就是下一轮的油价调价的窗口开启之后呢，哎，将会是上涨，大概率是上涨，而且上涨的幅度还不小啊。所以说呢，大家要一定要在这个中秋节前去加油。说完房价，说完油价，接下来说房价。
1: 对，
0: 哇，
1: 这是
0: 大事儿啊！
1: 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啊，说完了出行，我们再来说这个住的事儿哈。根据最新的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8月份，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是环比上涨的，二三线城市价格是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消息。
0: 它其实总体来说还是看不同的城市，
1: 对对对。
0: 你看像这个一线、二线城市，它还是在涨的，但是这个像二三线的这个城市，可能就是会少一些。当然这个已经没有再说咱们三四线城市了。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八月份的一线城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了上涨0.1%，也是微微上浮啊。其中呢，在这个上海、广州还有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呢是下降了0.2%。二线城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0.1%，降幅呢和上个月是相同的。那么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0.2%，降幅呢比上个月收窄了0.1%。70个大中城市当中啊，新建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21个，比上个月减少了2%。

0: 嗯，是，关注到八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是 0.1%， 涨幅比上个月是回落了 0.1%，而其中呢，在上海、深圳分别是上涨了 0.3% 和 0.1%， 广州是持平的，北京是下降了 0.1%， 二线城市我们再来关注到二手住宅价格呢是有所下降的，大概是下降了 0.3%， 降幅和上个月是相同的，而在三线城市当中，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了 0.3%， 降幅比上月收窄了 0.1%。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是有8个，与上个月大致是相同的。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一二三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呢，同比降幅继续是收窄的一个这个状况啊。你看8月份的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0.9%，涨幅呢比上个月是收窄了0.2%，其中呢像北京、广州还有深圳呢是分别下降了2.3%、1.9%和2.3%，上海是上涨了3%。二三线城市新建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是下降2.7%，还有就是4.1%，降幅呢均是收窄了0.1%。
0: 在八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了2.7%，降幅比上个月是收窄了0.1%，而其中呢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是下降了3.5%、0.8%、3.8%和2.7%，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是分别下降了4.9%和5.6%，降幅均是收窄了0.2%。
1: 你看这个该上涨的上涨，这个房子本来我们说它这个涨幅情况啊也是每年都在这个发生着变化，一线的城市的这个房价就是总体来说呢它是有一些这个上涨的，但是它只是一个统计啊，只是一个统计，它并不是说是所有的房子可能都是在涨的，是吧？哪怕是一线城市，它也是会分不同的小区、不同的片区不同的这个住宅的环境啊等等，也是会有一些区别啊。
0: 对，大家也是发出了一些呼声啊，很多网友都说稳了楼市惠民生促发展，都希望能够稳一点再稳一点哈、啊。
1: 对，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房子就是用来住的啊、它涨不涨又怎么样呢？就是只要是你没有就是买太多的房子，
0: 对，咱们
1: 是吧？影响不大，
0: 那么大，
1: 对，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听见临汾之民生派。每天上午啊，我们这个节目直播时间是8:30到10:30，今天我们是超长待机版，从8:30开始一直直播到12:30，各位可以持续锁定。逗号朋友说，主播能说土话吗？你要听哪儿的土话？我倒是会一点，中克中，哪儿的土话你能猜到吗？好嘞，也是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咱们稍后继续。
1: 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

0: 武城三春业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本期的残疾人之声。那么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为什么全国残疾评定收费的标准是不统一的呢？各地指定的残疾评定机构在开展残疾评定的时候呢，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机构收费标准是有差异的。有时残疾人在办理残疾人证迁移时，在迁出地和迁入地分别进行残疾评定，同一申请人进行同一残疾类别的评定，迁出地和迁入地收费标准也可能会存在差异。残疾评定的收费为什么不能够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呢？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我国医疗服务价格定价机制难以实现残疾评定收费标准的全国统一。2021年8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印发的《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明确规定，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实行的是国家和省两级管理。那么医疗服务价格水平呢，是以社区的市属地化管理为基础，国家和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可以根据功能定位、成本结构、医疗技术复杂程度等等，对部分的医疗服务的价格来进行政策方面的指导。刚才我们关注到的是第一方面的原因，那么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收费标准不同。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规定，通用医疗服务的政府指导价格围绕统一基准来进行浮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层级的公立医疗机构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实施，促进通用型医疗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和成本回收率均等化。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残疾评定需要进行的医学检查各不相同。残疾人证申请人到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需要进行的医学检查，申请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所需医学检查也是不一样的。由评定医生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需要进行检查的一些项目，难以确定统一的一个固定的收费标准。另外还有就是，残疾评定指定的医疗机构是可以调整的吗？那么承担残疾评定任务的指定医疗机构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履行相关的手续进行调整。指定残疾评定医疗机构的批准权限在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和省级残联。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各地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由卫生计生委、残联等共同下文，指定本地区具备残疾评定资质的医院或者是专业机构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残联备案。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为行为不便重度残疾人开展残疾评定上门服务的通知要求，各地残联要协调卫生健康部门，根据当地残疾评定工作的需要，适当的增加符合资质条件等规定的医疗机构来作为残疾评定的机构，优化布局，更好的为残疾人提供就近就便残疾评定的一个服务。各地可以根据残疾评定工作的一个实际的需要，适当的对承担残疾评定工作任务的指定医疗机构来进行调整，逐级进行报批，经过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和残联审定之后呢，及时向社会发布，并将调整结果录入全国残疾人证的管理系统。以上就是本期的残疾人之声，我们下期再见。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刚才我们说到啊，金九银十是一个好时节，那更是出行的旺季。关注到近日啊，是临汾文旅携手高德地图重磅推出了临汾全域文旅消费地图，我们在这个地图当中啊能够畅游临汾啊。嗯，
0: 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会觉得，哎，我要出去玩的话可能很多路线并不是很熟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临汾文旅呢，你看就给了大家一个路线，然后你打开高德地图之后，哎，就可以完美的去把这些路线啊都给串起来啊。
1: 对，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您需要在高德地图上去搜索临汾旅游、临汾攻略或者是临汾自驾，然后在选择下方搜索栏中的临汾全域文旅消费地图，您看多方便。
1: 对，
0: 或者是就直接来搜索临汾全域文旅消费地图，就可以一键直达专属的页面。来解锁全域的像景点啊、美食还有住宿以及自驾的路线，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呀？
1: 是通过这张文旅地图，无论是文化探秘、休闲度假还是说走就走的自驾之旅，都能够轻松的一键规划，跟着地图游临汾，省心又尽兴。各位不妨来试试，可以打开这个高德地图，开启你的临汾的精彩之旅。那么说到这个临汾的文旅啊，我们来说一说在咱们临汾有哪些值得去逛一逛的地方。
0: 那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是吧？那从我们这个比如说从市区这边，然后以此为这个圆心，你看像在这个瑶族区的话，大家可以来逛逛瑶庙啊、瑶地灵啊，
1: 对，
0: 也可以在我们这边逛逛汾河公园呀、等等，是吧？然后您再往出辐射，像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然后香汾的这个瑶金酒庄，这边都是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再往那边这个釜山呢，这个寨哥大的这个康养，以及像霍州市的霍州蜀景区，哎，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有很多路线可以供大家去游玩，不妨去关注几条路线。第一条路线就是人文的探秘游，哎，你可以关注到有广胜寺啊，有瑶庙，这边都是不错的路线。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黄河风情游。
1: 对，
0: 那么这边呢，可能就是离得会比较近一些，像壶口瀑布啊、乾坤湾呀、等等。你看去这个看壶口瀑布的，大家不妨顺便就去看一下这个小西天，因为它俩离得还其实蛮近的，
1: 哎，
0: 既然到了是吧？这个小西天也是必须要去看一看的。
1: 对，还有就是康养盐雪游，哎，这听起来就有点这文化在里头了。在这边呢，您可以看到这个太岳临海，还有岳麓风华，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可以说是一股仙境啊在其中了。
0: 另外呢，除了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些景点景区之外呢，还有就是逛吃逛吃，当然不能不提的就是这些好吃的了，是吧？其实说到临汾来，各个地方的这个美食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很多说，哎呀，牛肉丸子面是到临汾必打卡的这个好吃的，但是到各县你会发现人家各县的这个好吃的也是别有风味啊。
1: 是每个地方啊其实都有美食，也是各具特色，所以说是这个金秋十月、金秋九月，我们也是诚邀大家到山西临汾来逛一逛，来打卡喽。
0: 当然除了这个打卡之外，大家在刚才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小程序上，大家都可以有一些优惠可以拿到，是吧？
1: 是的，
0: 比如说你要住宿，他首先给你推荐，另外呢还会给你推一些什么优惠券啊，然后给你一个选择，然后给你推出一些优惠。大家都可以提前先来做一下简单的规划啊，然后开启你的临汾游吧。
1: 是军峰来了说今天又换组合了，对，我们这两天是一个混搭哈，今天是我们俩混搭，大家也是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是超长待机版，这个时间是比较长，各位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0: 啊，长到什么长度呢？
1: 长到
0: 12点半。
1: 你们早餐的时候我们在直播。

0: 我等你们午餐的时候我们还在直播，就这么长。
1: 对，就是周末版的啊，但是我们放在了这个日常，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超强这个待机组，
0: 对，
1: 超强待机组来互动起来啊。当然我们中间这档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就是会关一下，会关一下，然后中间可能就是要开一下再重新啊，可能有一个段啊，大家要理解一下，它和周末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它依然是正常的直播状态啊。
0: 对，各位可以不断来守候我们节目，打开这个抖音搜索听见林芬，就可以看到我们俩这张脸了。
1: 这张脸，
0: 对，我们又来了。
1: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和大家分享了。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

0: 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民生派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最后一个时间段聊点什么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电影票房的事儿吧。
1: 对，其实说到这个电影票房，暑期档是刚刚终结，马上将会开启的是国庆档，据说有很多新电影又来了。各位有没有期待的？想去看哪种类型？比如说悬疑的，这个情节类的，还有爱情类，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0: 对，
1: 截止到九月十五，
0: 事情啊，真的是要进入到假期的节奏了，是不是？
1: 也是和大家去。去关注到啊，在节目尾声再次来提示各位，最近天气节奏变化比较快，一定要适时的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比如说今天虽然说天气晴朗，但是夜间啊温度只有15到16度左右。在明天周四的时候依然是多云转晴，东北风力是2到3级，而高温也只有26度。所以说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确实来了，但是温差比较大，提示各位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当然了，最近除了这个谨防感冒添衣之外呢，就是大家要多喝水，还有呢就是要多补充一些像水果呀、蔬菜呀等等，也确确实实啊，这个秋天

0: 是干燥一些哈。还有一个就是过敏的那些朋友们也真的是让大家操碎了心啊，就咱们周边其实有很多人像鼻炎然后导致了还有这个什么结膜炎，就是眼睛也不舒服的也有啊，就各种不舒服的这个朋友都是存在的。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易发的易感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保护好自己啊，就是做好防护很重要。
1: 是那么其实在出行时也是关注到9月15号起嘛，我们在市区在我们省是有一个这个电动车的一个新规要实施了，也是要提示大家各位骑电动车的朋友，如果说您这个没有牌照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办理，虽然说过渡期时间比较长，但是尽量的去完善这个流程，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更规范的去安全驾驶。
0: 但是我们周边好像大多部分的这个电动车呢它就是买回来之后，
1: 对，
0: 然后我们在买的那个地方啊，他就会给你直接上牌，
1: 对，没错，
0: 就非常的方便啊。尤其呢是以旧换新啊等等，就各种流程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流程给做了哈，不要嫌麻烦。还有一个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比如说呢，这个16周岁以上的才可以驾驶这个电动车是吧？
1: 对，
0: 我在这啊，非机动车，对，它就是电动车。
1: 我们和大家去总结几个数字，第一个就是16啊，16周岁以上才可以驾驶非机动车，就我们说的这个电动车。
0: 是，
1: 成年限载是一人，就是说您可以只带一个未成年人哈。
0: 还有一个呢就是6岁以下需要固定座椅。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家长会忽略掉的哈。那么30日之内必须要完成登记，就是您买了这个电动车之后呢不能说我这个没有时间去登记啊，我就拖着吧，不行，30天之内必须完成登记。
1: 对，过渡期比较长，从即日起可以在2029年12月31号期间都是临牌去这样通行作为过渡，但是在2029年12月31号之后，我们必须是换成这个正式的号牌才能够上路驾驶。
0: 另外呢，18岁以下的是不能够载人的。
1: 对，
0: 你看有时候路上会看到有些孩子啊，你可能是高中生，他们会骑个电动车，然后后面会带人。那其实这个要特别注意了。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一定要做好这个监管的工作哈，因为毕竟涉及到了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了。
1: 好，那也是这个节目的话，我们先分享到这儿。稍后在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我们继续来聊聊在路上出行的那些事儿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稍后继续吧，
0: 拜拜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见孝门，家住大福，喜临门，

佛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佛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 文旅商业街区吕沟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Hello， 各位上午好，欢迎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我是蒋漂亮。
1: 大家好，我是仙仙。就是开心方向盘这个点好像除了周末在这个周一到周五当中我是没有来过的。
0: 对，欢迎你加入，欢迎你
1: 没有来过的。
0: 我们就出发喽。
1: 好，就是开心方向盘突然要高昂两度。
0: 就是我们一般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比较慷慨激昂一点，然后过了后半节就开始慢慢的电量耗尽，然后直至燃尽。
1: 然后你们说美食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意犹未尽，就觉得哇，要不然我们就在这来碗，
0: 对，我们就一边说一边在想要不要来个视频，哎，还不够，要不要来碗面放在这儿，
1: 对，就直接把这个午饭给吃了算了。
0: 对，那可太得劲了哈。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通过评论区留言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那么也是和大家去说一说啊，关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十一版超长假期，各位你们有没有期待住呢？
1: 大家都期待住了。但是能不能出去玩啊，能玩点什么呢？哎，我觉得这个可能还真的是得等一等，因为很多人的这个假期好像到跟前他才能够定下来，比如说哎，我要去哪里，我大概有几天的这个假期，工作安排完了，这个其他的都安排顺畅了，才能够定下来这个假期啊。但是很多人真的是非常幸福，他们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在定自己的行程，我那天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都要走。
0: 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一些，就是每月然后每天的这个变化不是很大，
1: 对，他可能需要考虑的素材啊、因素啊也没有那么多，而且也比较任性啊。我也想做一回任性的人。
0: 希望你任性一把。去麦说来喽来喽，我怎么发现你每天都在，昨天下午你在，早上起来好像也在，你这中午也在，
1: 你是说假期的时候吗？
0: 不是，他评论区。就是你一天都在抱着手机，这样合适吗？你不是工程师吗？现在不是应该在忙碌吗？
1: 就是工程师可能在现场也比较闲。
0: 就七天嘛，超长，就是他有七天，然后前头有一个中秋假期，如果你能再请三天假期的话，那真的就很长了，3+3+7不是13天吗？
1: 是，而且呢一年当中有七天假期的有几个呀，对吧？但还不叫超长。
0: 对，就很少见了。
1: 对，对我们来说都已经超长了，是吧？
0: 对，一心按佳佳说还是你们俩。对，是我们俩，早上起来是，中午还是。
1: 所以我们俩换了个位子，没有发现吗？为了让大家区别我们不是一档直播啊，然后我俩换了一下位子。
0: 对，你们有没有发现呢？
1: 他说哎，我可以玩手机啊，只要是现场没啥事儿我就能玩。这个也还可以啊，
0: 还可以，就是我们允许你摸鱼了哈。
1: 对，就是现在可以晒晒太阳，我觉得晒太阳也不错。就是很多人说我们还是要增加户外的这个时间，户外的时间不是说我能够看见外面的光是叫户外，它真的是要在户外，
0: 对，
1: 要太阳光，要晒到自己的那种户外啊。
0: 对，我们来说说这个假期的事儿哈，就可以好好的去户外感受一把了。根据最新的这个同程旅行发布的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到9月14号，昨天的时候，应该是前天的时候，平台上中秋、国庆这些关键词也是搜索热度是环比增长了278%。
1: 大家出游的愿望真的是太强烈了吧，也。
0: 我们来关注到像机票啊、酒店啊、租车、度假等等产品预订的热度也是全面攀升。而在即将到来的长假当中，山西省表现也是十分亮眼的。比如说大同跻身于中秋赏月黑马中的目的地 TOP10， 平遥古城入围是奔县深

0: 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哦、大家都很厉害啊，都在榜单当中。一省双城分别在追月 2.0 和县城沉浸式体验两大热门当中啊，占据了一席之地，充分是展现了山西文旅资源的多元魅力、嗯、
1: 当然了，我们说除了我们山西的这些地方之外呢，还有别的地方、嗯、哇，这我觉得咱们也值得去看一下。
0: 对对，
1: 比如 TOP 1是中卫， TOP 2是威海、
0: 嗯、
1: 3呢是泰安、
0: 哦、
1: 4是呼和浩特、
0: 嗯、
1: 5呢是九江，6是桂林，7是黄山，第8位呢是万宁，第9位是大同，第10位是舟山、
0: 哎、
1: 哇，这些地方我们去过几个呢？如果说去的太少了啊，就觉得就立刻马上就得去的这个节奏啊。
0: 对，这个是中秋的这个赏月黑马目的地，就是这个黑马一般都说没有想到它突然冒出来叫黑马，所以说也是挺不容易的啊，有点实力在身上。嗯，
1: 今年的中秋国庆呢，追月主题升级为 2.0 版本，覆盖呢像海滨、沙漠、岷山、大川等多种类型的一些景观。大同呢是凭借着古城墙的赏月独特场景是成功的出圈了。
0: 嗯嗯，
1: 哎，这个大同之前我看过一组片子啊，就是抖音上非常火的、
0: 哦、
1: 就是一袭红衣、
0: 哦、
1: 然后在这个城墙下，然后它是古装你知道吧、
0: 哦、
1: 然后就是做出了各种造型。
0: 嗯嗯，
1: 然后这个唯美大片也是备受大家的这个喜欢。然后当时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拍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呢？
0: 嗯嗯，
1: 它其实就出两三张片子啊，
0: 嗯嗯，
1: 费用也不是很高，但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你听你描述这个场景，我觉得真的是很唯美。
1: 对，它那个红裙非常的长，
0: 嗯，
1: 你就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它是从城墙上往下看，
0: 对对，
1: 然后这个红裙的这个飘逸感，
0: 嗯，
1: 还有这个人的这个古装，它是长发一样，
0: 嗯嗯，
1: 特别好看。哇，真的是需要去打卡一下，
0: 种草
1: 一下。
0: 对，这个大同这个地方又多了一些期待哈。大同作为中国九大古都之一，以明代古城墙是闻名于世。中秋之夜在城墙之上赏月，俯瞰古城灯火和圆月交相辉映，成为很多年轻用户心仪的追月方式，而且也是带动了当地的酒店、民宿等等一些旅游产品的预订热度显著是提升了。根据数据显示，直到9月14号，大同古城周边带有城墙景观、庭院古风、观月露台等标签的高品质酒店是预订火热，而不少用户选择在古城内停留2到3天，沉浸式感受塞上明月的独特魅力。
1: 嗯，我们来看到这个在客群的结构来看的话呢，同城旅行的这个数据也是显示到，长线游啊，中年轻人占比接近48%，和去年来比较的话，同期进一步是提升的。大同也是凭借着像云冈石窟啊、华严寺啊等等这些优质的古建资源，以及影片《八仙》等等这些 IP 的持续带动效应，成功的吸引了大量的年轻的一些客群啊。
0: 对，
1: 就是大同这个地方真的是还非常不错，它这儿的好吃的可多，就是每、
0: 嗯、
1: 你就不怕踩坑，你进去每一家店它都可好吃，
0: 可好吃了，
1: 对，可好吃，
0: 深得你心啊。
1: 对，它的菜量也很大，然后、
0: 嗯、
1: 就是它任何的这个面食都很好吃。
0: 哎、嗯，这个比较出名的大同刀削面啊，我们都有所耳闻。
1: 嗯，
0: 麦说前段时间是路过大同了，顺便逛了一下，确实建得不错。对，
1: 嗯，
0: 大同这边我在夏天之前去，我真的觉得蛮凉快的，那会儿基本上就不怎么开空调了已经。
1: 嗯，就是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两年真的很火，你看比如说像很多这个朋友，
0: 嗯，
1: 像周末尤其是北京周边的，啊，
0: 对对，
1: 像周末出游的话，嗯，大同是他们的首选，
0: 嗯，
1: 啊，就是离得也
0: 比较近、嗯，
1: 然后又很凉快，虽然说离得很近，
0: 是，
1: 但是北京和大同的温度那真的是相差不老少的。
0: 是，那同样关注完这个中秋赏月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奔现深度游方面也是有一些目的地 TOP 10，分别是哪些呢？
1: 嗯，
0: 比如说有这个平潭，还有淳安、保亭等等啊，是一同跻身于中秋国庆奔现深度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当中，而我们的平遥也是位列其中的。
1: 嗯，
0: 平遥其实大家很熟悉啊，这边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中秋国庆期间保持着一个较高的预订热度，游客大多计划在这个地方是停留2到3天的时间，沉浸式体验明清古城风貌和晋商文化。截止到目前，在平遥当地的酒店啊、民宿啊等等旅行产品预订热度也是同比涨幅非常突出，而带有庭院景观、民俗体验等标签的一些特色民宿预订也是显著上升了。
1: 嗯，我们来看到这个同城研究院的分析认为呢，2026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了时间也延长了、空间拓宽了、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的一个特征啊。像山西大同还有平遥的差异化的表现呢，也充分的证明了超长版的黄金周对文旅资源丰富省份的多点拉动效应啊。
0: 对，
1: 就这两个地方其实是我们山西人大多部分会去

0: 的，而且都去过好几次的哈。
1: 嗯嗯，
0: 像这个平遥我是去了很多次，然后每次去呢，嗯，他都会就住两天，
1: 嗯，
0: 住两天，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晚上的平遥，它是非常不一样的，这边的酒吧都很有特色。
1: 哎，
0: 然后尤其是下一点小雨的情况之下，
1: 嗯嗯，
0: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街巷里面去逛一逛，然后人会很少，然后你可以吃点好吃的，然后在酒吧和朋友聊一聊啊，然后出来还可以泡个脚，就他们那边有那个鱼疗什么的，还蛮有趣，
1: 对，挺出名的哈，嗯。那边其实大家每次去都会打卡那个平遥古城，然后晚上看那个又见平遥嘛，
0: 哦，
1: 就是可能在不同的时节去看，状态啊、心境都是不一样的。秋麦说没去过平遥呢，绵山广成寺，王伟，山西人啊，就是你没有去过平遥，也没有去过绵山，也没有去过广成寺，是吧？
0: 没事啊，咱慢慢来嘛。嗯，
1: 对，大家一般在旅行的时候，其实都是想去远方看一看，反而是忽略了身边的一些美食和美景。那么这个假期，不妨把这个脚步放得近一些，嗯，看一看我们身边的这些错过的一些美景。
0: 嗯，他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没有节假日，是因为比如说他是工程类的话，
1: 对对对，是
0: 确实时间上会比较紧张一些，嗯，哈，就是得有人替他班，而且不能够远游。
1: 嗯，
0: 那么可以来个近处游，比如说像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广胜寺，其实完全可以在你中间半天的时间，
1: 对，可以
0: 去逛一逛一下绵山这得一天啊，绵山得一天。
1: 嗯，
0: 是吧？
1: 好嘞，我们来分享一段非常轻松的旋律，也祝各位旅途能够顺心。

叫做 Carry Mo 的朋友说啊，主持人你好，可以点歌吗？想点一首萧家勇的《我不是西门庆》。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点歌哈，大家可以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我们轻松一上午。但是能不能换一首歌啊？这个歌多少有点小众哈，太抽象了。换一首歌继续发送过来，帮您来安排。然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点火！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

0: 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新鲜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4: 不要涂涂，
5: 那万十万不行的哈！
4: 啊，不要涂涂的啊！这个涂涂的安全优先嘛，你还是该，限速多少就是限速多少，是吧？你这个视野开阔了，你要夹着油门，夹着点子狠狠的开，你超速了是吧？你还要罚钱呢，是吧？你不安全啊！
5: 对，
4: 还要罚你钱，扣你分，所以这个安全第一啊。另外第二个就是开 SUV 啊，不容易吃亏，为啥呢？就是你比如说秦 Plus、宋 Pro、SUV 这种车型，比平常这种SUV 的宋 Pro 比秦 Plus 要高出将近20公分。高20公分是一个什么概念？是吧？20公分，那个距离对你车来说，就是一旦发生这种接触的事故，这个其他的车的前，你比如轿车的那个前车头，它就容易窜到你那屁股底下。
5: 哎，
4: 毕竟你车身高嘛，
5: 对对，
4: 哎，所以这对你的这个车来说也是一种安全，也是一种防护。有些二手车价格，轿车它确实很便宜。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 SUV 的相对来说，二手车的市场上它的价格，不会说跌那么低，哎，这就是 SUV 车型它的一个这种好处。如果反过来说是 SUV 追尾别人的车型，对它来说，顶多就是前杠，这个凹进去了，不至于把大灯撞没了。为啥呢？它高嘛。
5: 对，哎，这样来说，它安全系数确实高，
4: 确实是高啊。所以呢，这是 SUV 的这个一个它的优势吧。从这个事故比较严重，从死亡率的这个角度来说，SUV 车型比轿车确实是更安全一些。车身高，视野开阔，所以它的这个安全系数要更高一些。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啊，有一组数据，说这个死亡率方面呢，这个轿车比 SUV 要高一倍。高一倍啊，这是他们统计的这种数据。他们对此的解释就是说呢，你的车子体型大，重量就大，在对撞击事故当中是有优势的。车子轻，车内的人受到冲击力相对就更多一些。不管从哪个方面吧， SUV 不容易吃亏。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主要还是看个人喜好。有的我觉得男的好像
5: 开
4: 首选车型当然 SUV 越野啊，什么什么，212，像我们童年的那种偶像车型就是212，
5: 哎，
4: 是吧？我现在最近也在看他们推荐说这个老越野车啊，才好啊，
5: 对对，跟大家这个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对对，这个、女性的驾驶员，我觉得可能就是喜欢车子要漂亮呀，是吧？哎，要萌萌可爱呀，要怎么的？但是我觉得男的可能对 SUV 这个钟情度更高一些，但是这个。就是刚才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 SUV 相对来说视野开阔，穿越性强，然后在发生事故率的时候对你自己的这种保险率也高，但是 SUV 它也有这个一些这个其他自己的弊端，比如说你这种车身高了，然后在急速转向的情况下侧翻率它就要高了，是吧？
5: 对对，
4: 那轿车就不容易，人家就更稳一些嘛。
5: 对，各有各的优点，
4: 各有各的好啊。那第三个就是家用体验好。就是作为家用车它的体验好，因为现在的 SUV 尤其是尺寸方面卷得太厉害了啊，6座的、7座的、9座的、8座的啊，反正是

0: 这个大家都在竞争，有的车子和 MPV 相比，你看也是在竞争在上。平时开车，可能很多那个，一家人嘛一块要出游的话，那你这个 SUV、MPV 可能是首选。父母带着孩子后排坐，没事还能看电视，因为现在电子屏很多嘛，这个体验感也非常好，尤其是长期长途驾驶。哎，暑期是吧，出去自驾旅游，哎，这种车它空间大嘛，那不会让你压抑，然后呢后头那些播放屏还有，所以习惯之后觉得这车还是好。那么轿车确实是很难有这种体验，毕竟轿车它的空间有限啊，哪怕你是这个上万级的 S 级的宝马7啊，什么奔驰 S 级的什么什么，它也不会有这种空间大视野啊，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也是它的这一点的优势。第四个就是说，SUV 相对它的用车成本不高啊，就是说现在的 SUV 的用车成本真的不是很高。有很多朋友以前不选 SUV 的原因就是说呢， SUV 不仅车贵油贵，轮胎还大，换轮胎也费钱，那么用车的成本很高，钱包和心滴血。那么就现在来说啊，现在来说，从销量榜上 ，SUV 基本上都能做到纯电和混动了。SUV 之前的油耗，可能要比轿车高2到3个百公里。
1: 哎，
0: 这个多少是一个负担。但是现在呢，混动的这个油耗和你的轿车价格基本上差不多了。那纯电那就更便宜了，这个接近零成本了。当然。是接近啊，这个零成本也是这个打引号的，所以呢，大家选的时候，我觉得 SUV 现在混动啊，混动这个对大家的这种油成本，你和轿车的比起来，那就没必要再说，哎呀，多少几个油怎么怎么了。
1: 对，
0: 这个相信各位身边的人，可能人家也有已经买这种 SUV 然后混动的，您可以问问他们那种驾驶的感受啊。这种混动我之前也说过。它确实好，就是它不会像纯电你有续程的那种焦虑。哎呀，老觉得赶紧充电，赶紧充电、这个混动不至于啊。然后混动呢也不至于让你老觉得哎呀油耗要8个9个10个了，我们跑起来就多，因为它是混动嘛，是吧？
1: 对，
0: 能油电切，这个油电切换的这种技术目前来说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 SUV 你选一个混动的，那确实是不会有这种充电焦虑，也不会有烧油的焦虑啊。还有就是这个坐姿，哎，更舒服。那 SUV 比轿车坐着更舒服，相信你也有同感。
1: 对对，确实那种感觉不一样。
0: 这在新能源车上那就普及的更明显了。你看，自动调节那个，前头给你升起来，你还能半躺行的，这种只有 SUV 那种大空间，你才能享受这种高级别的，这种待遇吧。你这个轿车确实是没办法啊。这就也就是说，很多人他就选择 SUV 啊，他的这种理由吧。
1: 对对，
0: 咱同样花这个价钱，是吗？咱还得考虑舒服。所以现在因为它空间有空间，所以它能给你搞得更舒服，再给你搞上个全景的天幕呀，再给你其他那个空间拓展一下，是吧？是吧？所以你那没办法的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一位叫做飞哥林坟的朋友问到说，我是电动摩托车，上的是
0: 黄牌
1: 、应该走的是机动车右侧这个车道，咱们林坟这个右侧都是公交车道，到了路口等红绿灯的话，怎么还有右转车辆呢？
0: 到了路口等红绿灯怎么办？还有右转车辆，我提醒就是稍微靠前，换一个车道，然后你稍微靠前不至于闯红绿灯，
1: 对对对，
0: 然后给人家这个公交车道腾出来，这个你严格来讲，你这个要是黄牌的话，你也算机动车了，
1: 对，是，
0: 哎，
1: 确实
0: 你也算机动车了，你走人家公交车道，那当然是。严格来讲啊，只能说严格来讲是违规的，但是呢，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你把调过来，调过来给人家公交这个还有右转车辆让出来，
1: 对，
0: 不要占用。严格来讲，你不要占用人家这个公交车道和右转车道的，你不是右转，除非你是右转，你到了那个地方，哎，然后又右转了，是吧？这个和我们这个骑摩托的这都是一样啊， 说实话，平时我骑摩托有时候也遇到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也是，咱往前走，
1: 往前走一点点啊。
0: 哎，对对，咱们这个叫挪车灵活嘛。哎，咱这点儿，他别的车是跟咱没法比的、啊。
1: 咱可以灵活操作哈、
0: 啊，灵活操作啊。
1: 嗯，
0: 但是前提是绝对不能闯红灯啊、
1: 嗯。
0: 这个不要觉得自己是这个电动摩托车啊，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是摩托车就能闯红灯。
1: 嗯，
0: 最近这个闯红灯很多这个路口都抓拍的啊。
1: 对对、
0: 这也很多人，而且你闯了和机动车性质是一样的，200扣6分。
1: 嗯，
0: 所以这个血的代价，你扣上两回，
1: 对，本没了，本没了。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稍后继续的是临汾车管家，
0: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坐这个 SUV 这种舒服性啊。嗯。

0: 平衡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

0: 鉴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4: 颜色都很漂亮，
5: 画里都有人物，
4: 都有男有女。
3: 对了，还有吗？
5: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6: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7: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开心方向盘之临汾车管家这个板块。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SUV 和轿车，两者区别还是很大的哈。
1: 是我们刚才介绍，就是说这个空间上啊，就是说 SUV 比这个轿车坐着要舒服的多。
0: 嗯，
1: 因为轿车它那个空间就是给你一种压抑感，
0: 嗯，
1: 是吧？现在加上这尤其是你们女性，
0: 嗯，
1: 哎，然后还喜欢里头搁个宠物呀，什么搁个什么什么小靠
0: 玩偶啊，
1: 哎，什么小靠背呀，啊，什么，所以导致你的那种车啊，你就老是觉得哎呀，进去一堆，更压抑。但是你 SUV 车型这就不怕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包括你腿里边的空间、头上的空间什么，
0: 嗯嗯，
1: SUV 车型明显的宽裕很多，车顶，就算你搁个什么东西，那个空间太大了啊，
0: 嗯，
1: 啊，那大小腿的这个距离在里头也是很大，所以对于开长途、经常自驾游啊、经常开车、每天就要通勤的是吧？你比如说你在霍州上班的，
0: 嗯，
1: 每天要开着吧，一来回的，啊，这很重要。所以 SUV 这种车型带给你的这种空间感，然后让你不至于这个驾驶的这种疲劳。因为它的视野开阔嘛，是吧？
0: 嗯，
1: 所以经常开长途啊，自驾啊，经常通勤，所以我觉得 SUV 还是没问题的。因为 SUV 你带家里人出门，即便是在后排，刚才我们也说过了，人家座椅也能调整，体验感也是上一个档次的。所以这就是 SUV 的一种魅力吧。我们也刚才介绍当中，谈到了，就说这个，如果你买这种 SUV， 就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当然了，你对于这种油车确实是比较喜欢，那你当然选油车了，是吧？
0: 嗯，
1: 哎，如果你还是考

0: 考虑这种耗油呀，这种经济型的就混动，哎，混动车型，混动车型的话，那它不会让你充电焦虑，也不会让你烧油老觉得心疼，哎，这是目前这种趋势。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一组 SUV 选择的这种比较车这种好处吧，最后还是想说的就是各取所好，那没办法，人有的人就喜欢小轿车，坐到里头那种感觉，类似于半躺着开舒服，哎，就喜欢是吧？
1: 对，
0: 那没办法，各取所好啊。接下来跟大家聊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燃油和这个燃油车啊，和这个新能源车的。但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过，就是说这个有的人家就喜欢买燃油车，那没办法，那哪几类人他就喜欢这种燃油车呢？
1: 哎，分类了不今天。
0: 对对对，第一种就是容易内耗的，比较容易内耗的朋友。
1: 嗯，
0: 你买个油车开3年，去 4S 店逛一圈，你卖的还是那几款，顶多就是优惠大了。你买电车开1年，这个新电车可能就不认识了。
1: 嗯，
0: 那就真的，我之前说过，这就和手机的更换频率一样。那个现在新能源车的更换，什么一会儿一个名儿，一会儿一个名儿啊，是什么悦动，什么智能，什么爱你，什么什么，其实那个名字你都，名字真新，但是你都搞不清。这就是电车和这个燃油车的一个区别。燃油车3年了，顶多它是什么什么款，2027款、2028款啊。那另外一个电车就是没办法，所以配置、续航、充电、智驾都和之前已经不是一个新东西了。这是新能源车的这种配置吧，这种更新的款度。所以对于这种买老款车的朋友啊，比较容易内耗，天天是茶饭不思，总觉得自己买亏了或者被骗了。所以你要买新能源车，我觉得你就端正心态，你就别想着什么。哎呀，被蒙了，被骗了！因为新能源车它更换的频率都不至于说1年，我觉得一个季度就有。
1: 嗯、
0: 最近你比如说最近这个很红的这种不出方向盘的，
1: 嗯，
0: 叫什么智己，哎，然后它都开始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确实是没办法，所以是，平常心啊，哎，喜欢油车的人，我觉得他就是这点好处，那不至于啊，
1: 对，
0: 绝对不至于的，
1: 嗯
0: 啊。就是说你要喜欢油车的人绝对不存在说买完后悔了，不怕，3年之内他不会有啥的，这就是很多人他就喜欢油车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如果自己买个任何东西都比较容易内耗的话啊、
1: 嗯、
0: 确实是你买油车对你的心态来说就很好了啊。你买新能源车那你就是直接是跟风的，所以买油车的第一个人第一种特点，他就是我只是把车当车呢、
1: 嗯、
0: 不会把车当一个追风的跟风的一个奢侈品来买的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买油车的人他是把车当工具的一个人，就是我买车就是代步，他就是这种态度的。所以呢你比如说朗逸啊轩逸啊这种老油车，你看一个朗逸非质量靠谱，一个轩逸它就省油嘛，这到现在每个月还能卖1-2万台，这种用车成本低，维护保养简单，质量可靠，也是很多人继续买油车的一个根本所在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追求性能个性啊、我求的就是油车的这种感觉，哎、就是这种推背感啊、这种加热感，这种刹车的性能啊、这种热量是吧？那你跑电，尤其是到了冬天，天快冷了，不是现在都秋天了吗？
1: 对对。
0: 那烧油的车，那给你的那种感觉和那个电车，你说心疼电的话，你还得弄个毯子盖住腿，是吧？那你没办法嘛，是吧？所以各有各的好，这也就是说，我只是把车当做我的代步工具，我不会考虑那么多的人。
1: 对。
0: 那这也是很多人他就选择油车啊。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就北方的朋友啊，北方，我们北方的人，
1: 嗯，
0: 到了天冷，我们之前介绍过一组数据，说这个8月份这个销售榜，
1: 嗯，
0: 排在前十的基本上都是新能源。
1: 哦，
0: 我说这是天热。
1: 对，天气热，这个电比较足。
0: 你对啊，你到12月份冬至来了，数九了，
1: 嗯，
0: 它排名前十的，它肯定不至于全是电动啊，全是这个新能源。所以对咱北方的这个用车的人，人家有钱的北方用车的都是天热开新能源，天冷我就加油，
1: 加油
0: 是吧？对、嗯、所以这个油车 在于冬天的时候它的这种性价比那就更

0: 高了，因为你电车号称续航1800，到了冬天只能说打折打折再打折，至于打几折，我觉得各位都有自己的这种心理感受吧。所以5分钟加满油，满血复活，和你到了冬天充电又难，这个续航又短，这也是很多人买油车之所以一直选择油车的一个。
1: 对，就拿我们山西来说，其实冬天时间还是挺长的，11月、12月、1月、2月到3月初，
0: 对啊，
1: 对、
0: 哎，
1: 其实都是供暖，都属于冬天。
0: 严格来讲，我们属于晋南，我们还好点儿、我们最低气温也就-10几度、
1: 嗯、
0: 啊，顶多-20度。你往晋北，你到大同，那-30-40度，那没办法。嗯、所以他，你到大同，那新能源车它确实是没办法。
1: 怪不得这个海南能够实现这个去卖这个新能源车，地域环境、气候导致。
0: 那不怕，它常年，你就大冬天，咱最冷的时候，它也20度，
1: 对对，
0: 是吧？哦、那也是它的一个优势。
1: 嗯。
0: 最后一个还有就是，之所以这些人选择油车，就是年龄大一点的，就类似于我这样岁数啊。这个江山年轻人，他可能不至于，就是我们这些岁数大一点的人，他老一直，这就是多年的这种驾驶的这种体验吧，老觉得还是油车靠谱，
1: 哎，
0: 还是油车能用得住，这跟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使用习惯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在新能源车的这个调查的一个数据当中，主要是18到35岁的青年群体，他们是选择新能源车，
1: 年轻人居多。
0: 对、
1: 哎，
0: 为啥呢？他们一生下来，他已经有新能源车了，
1: 对，
0: 他就觉得这就是车嘛，是吗？这就不用轰油门，不用怎么，这就是瞬间的推背感，或者怎么。但是这个岁数大的，因为之前我们觉得就是油车嘛，所以这就是这种消费观念的不一样。对于已经开了油车10几20年的人来说，我就。院里只放2辆车，我觉得他首选还是油车，这就是驾驶习惯和一个使用体验的一个推力吧。
1: 对
0: 啊，所以这是每个人不同的这种选择吧。
1: 没错，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聊了很多关于这个油车、电车，还有这个
0: SUV
1: 和这个轿车的一些区别。各位可以再去选车、买车的时候来好好斟酌对比一下。那么也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在我们这个林森广电这边是有一个车展
0: ，
1: 在吕国巷的位置。
0: 吕国巷，
1: 到时候车型也是很全，各位可以去现场好好的感受一
0: 下。你可以去现场再听听他们是怎么给你讲，是吧？
1: 对，
0: 新能源给你怎么讲的？这个。油车我估计都少，那没办法啊。
1: 是，好嘞，我们稍后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

鲜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开心方向盘。那么在路上驾驶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最近啊，我们就说这个出行的旺季啊，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乘坐高铁火车去出行了，坐着火车去秋游。有朋友就打趣说到啊，高铁车门到底是怎么开关的？那据我所知，那不是每到一个站点有这个列车组的乘务人员他们去亲自打开这个车门吗？难道我们后头还有一些神秘者在操作吗？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这个算是科普一下啊。那么列车呢到站之后，车门到底是由谁来开的呢？动车组的车门设置了两套控制按钮，一套呢是位于司机室的这个操纵台，它是急控按钮，另外一套呢布置在每节车厢的车门的侧边，它是单控按钮。那么列车正常运行的时候呢，车门是由司机来集中的去管控的。那么车门旁边的这个按钮呢，它是属于一个锁闭的状态，那么是确保一个行车安全的。那么当然也就是说，列车在运行的时候，这谁动都没用，
0: 对，谁动都不行。 是
1: 对。
0: 而列车在到站停稳之后啊，高铁司机确认营业站停车位置站台方向是正确的，再进行站台侧的开门作业，并且是监控车门的开启状态。而旅客在等待车门开启的这个间隙，千万不要去触碰车门附近的一些按钮啊。
1: 对，
0: 一定要管好自己这个好奇的小手哈。
1: 对，我觉得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下意识，就他就看到旁边有一堆按钮，他就想知道，这个是干嘛的。
0: 对对，我就有这个习惯，就是刚开始我们这个一楼大厅里头放了这个电子屏的时候，它不是触摸屏吗？
1: 你就想去碰一下。
0: 对，我第一天来，我说哎呦，摸安了大屏了，我就在那点了半天。保安说刚才那个画面呢，我说找不见了，但是人家头要求播放那个画面的。
1: 对，它是有一个这个固定的，所以说你看像这个高铁上的很多的按钮啊，就如果说不在你的座位旁边的，比如说像有的你调座椅的，
0: 对对，
1: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按钮，这个是你可以操作的，但是。

0: 车门旁边的呀，或者其他什么紧急的一些按钮都是不能碰的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对，管好自己的小手。
1: 对对。
0: 停车检票之后车门是由谁来关的呢？
1: 哎
0: 呦，这个事情我觉得你看有谁开有谁关啊，它都是有规定的啊。
1: 我们也是关注到从停止检票到车门的关闭，列车呢会经历环环相扣的一个联控的过程，像车站的客运员、列车长、高铁司机他们都是密切去配合的，要确保客运组织、行车调度、联控发车指令都是准确无误的。
0: 对，所以说部分的列车呢还会有像上水、西屋、铁路12306互联网送餐，还有这个快件运输等车等等这些作业，你看人家这业务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特别啊。
1: 对，
0: 你看还有送餐来着，你看就比如说我是几点几分可能到达这个某一个站，我就想吃这个地方的某一个好吃的，那我就提前来订餐预约几点几分送到，哎，我觉得这个它肯定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
1: 对，
0: 就相关的岗位人员呢均是需要在作业完毕之后向站台的客运值班员去联控的，站台客运值班员呢在接到所有岗位作业完毕联控之后呢才可以向列车长来进行这个联控，也就是说你看每一个车门前他都有一个列车员，他就是干这个的，这个工作完了之后呢才会向司机操控室的这个列车员去报告，哎，说我这个工作完成了，可以来进行联控了，哎，这样的话呢就全部都由我们的司机来进行联控了，
1: 对，有一个总控啊。而经过各岗位工作人员一环又一环非常严谨周密的确认之后，司机呢就会收到列车长关门的通知，进行关门作业并监控车门的关闭状态。哎，这个就可以关注到它是一个连串的一个服务。那么这个车门其实它每天开关次数非常非常多啊，每一个站点都要开启关闭，那么如何保养呢？
0: 对，
1: 车门是高铁列车上使用频率和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零部件之一了，车门的门板配备是密封的胶条，而车门是完全闭合之后和车体是紧密的贴合，良好的气密性可以减少噪音，为旅客营造一个舒适的乘车环境。
0: 那么这车门保养好了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列车正常的一个运行啊。
1: 对的。
0: 那么由于呢车型和这个编组啊会有一些差异，那么车门的数量还有自动的封闭的方式它也会有不一样，比如说有气动的闭锁，还有就是这个电动的锁闭以及机械锁闭等等，它是会分不一样的类型。那么动车组的机械师呢会定期的对车门的锁闭胶条还有感应系统去开展维修保养，那么确保这个车门能够状态完好，运行比较平稳啊。
1: 对，所以说也是要关注到这些按钮啊，一定要留意高铁列车内是有多处应急按钮和一些安全的装置，仅供工作人员在特定情况下去使用，而旅客在车内行走时千万不要去触碰。还是那句话，管好您好奇的小手手。我们也是以复兴号 CR400BFZ 型这个机动车组为例，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些紧急按钮啊，比如这个红色感叹号，我们都知道它就是一个紧急的制动装置，对吧？
0: 对，它其实你看一碰到红色，一碰到这个感叹号，大家就心里先把这个小警钟敲起来，
1: 对，
0: 不能碰啊，不能碰。而且所有的就让大家有警戒作用的都是红的颜色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醒目的标识标志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了。比如说还有一个这个破窗锤，消防专用的破窗锤，
1: 对，
0: 很多小孩可能会感兴趣吧，
1: 对，想去摸一摸看看能不能
0: 拿下
1: 来，
0: 关键他拿下来都无所谓，他拿下来万一去触碰那个车窗呢，
1: 对，很危险哈。
0: 对，
1: 所以说千万不要让自家小宝宝去碰触这些零部件，包括一些禁止倚靠的标识，那么在车门配电柜等一些位置会张贴，也是提醒旅客防止去加伤，哎，这个也是要小心的。
0: 对，
1: 包括一些 SOS 紧急呼叫按钮，常见于在卫生间的内部，如果你在卫生间时遇到一些身体不适啊突发情况，都可以点这个按钮来救助。
0: 你看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之下需要帮助的话，就可以来看这些识别的一些码，是吧，像 SOS 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然后在特殊的关键时刻呢都可以来寻求帮助哈。所以说我们说列车的安全运行呢是离不开首先铁路工作人员的紧密的协同的，那么大家伙呢也是要配合他们的工作，咱们在乘坐这个动车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关注一下，有些不能碰的地方呢就千万不能碰，有些该守的规矩啊还是要守一守的。
1: 对，关注到达达达来了，说今天临汾高铁票真的是太快了，瞬间秒没，那你可是今天9月16号我们是可以抢这个中秋的，还有是非常非常之快，但是你也别着急，因为这个他大多数人行程啊可能都是未确定 X， 后续肯定还会有一些余票出来，有人退票咱们就赶紧去把它抢上，当然可以通过
0: 先预约，
1: 对。

0: 补的方式啊，去填上信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会临时加开、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临时加开。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实在是买不到直达的，咱们就中途再停一下呗、
0: 嗯、
1: 是吧，中途比如说像从哪个方向过来前一站两站的，然后可以先买到那儿，然后再补一个间断性的，就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啊、
0: 对，没错，各位可以来分享分享啊，这个中秋啊十一假期有没有一些出行安排和计划，打算去哪儿都可以来聊一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六至十周岁，少年组十一至十六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今天的这个开心方向盘也是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哇，我们这个超长的陪伴是不是也非常给力啊？
1: 对，我们俩今天都是活力满满，一直到能量的逐渐的耗尽。
0: 我们在最后一个时间段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哎呦，这个秋天的感觉是吧？从今天刚开始的时候说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让大家感受到秋天它其实是很多人一年当中比较喜欢的一个季节啊。
1: 对对，喜欢秋天可能是因为天气比较凉快。好，然后是景色也比较宜人嘛，比较好看，而且这干爽的空气也是感觉到吹过来的风非常舒服。最近有很多网友就在朋友圈啊，包括一些社交媒体账号当中发布一些文字，就感觉开始恋秋了。这个恋秋这个词儿，我觉得用的就非常到位和准确，就感觉恋嘛就不像爱那么热烈，就是恋可能是慢慢的喜欢的一种感觉。
0: 对，而且呢，很多人说，哎呦，我可太喜欢秋天了，天气一凉就觉得。哇，好幸福啊，你看干爽的空气，阳光也没有那么烫了，这个风吹过来的时候都觉得哇好舒服啊。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些描述也让大家感觉哇，这个秋天真的是好美好的感觉啊。
1: 是，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打卡那些属于你的恋秋时刻，看看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巴上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秋天的桂花香。初秋的浪漫从一缕清甜的桂花香开始。桂花目前呢是已知的品种是有100多种，大概可以分为金桂、银桂、四季桂和丹桂。若是按照香气的浓到淡排序的话，是有金桂、银桂、丹桂和四季桂。哇，竟然分得这么细。
0: 对，
1: 那我们平时闻的这个香水，这桂花香应该属于什么桂呢？
0: 它可能是分不同类型。那如果说是你看像金桂的话，它的浓度是
1: 非常
0: 浓的。但是你看我们有时候，桂花它是可以来做成很多像点心呀、啊，
1: 对对是，
0: 还可以做成桂花蜜呀、啊，还可以你看最近比较火的这个叫什么早春晴朗，
1: 早春晴朗这部
0: 剧里面有一个这个好吃的，就叫什么？桂花奶
1: 啊，桂花奶，它是吃的还是喝的？
0: 喝的。这个桂花奶呢，其实在这个剧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的高。
1: 行吧。
0: 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细节，它是把这个桂花蜜沿着这个杯子，然后沾满整个杯子，然后倒上牛奶。然后再往上面滴上一点这个干桂花，然后女主第一次喝的时候喝了两大杯
1: 啊、
0: 然后在此之后就成为了他们恋爱的一个算是小密码
1: 啊、就是每次到这个非常浪漫的时刻都有这个桂花奶的出现，
0: 或者是说他们有分分合合的这个阶段的节点的时候，他说我想喝什么桂花奶、就是你看、这个桂花就是这样让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
1: 被种草了，
0: 尝试一下。
1: 对，被种草了。也是关注到，其实说到桂花呢，在我们身边其实没有太多桂花，当然在浙江杭州啊是非常好的景色，桂花是杭州市的市花啊。我们也是关注到在这边呢是有一些非常好的美景，比如说有7000多株的桂花树，是杭州老牌的赏家这个赏桂圣地，而蛮龙桂雨更是西湖的新十景之一。秋风一起，这里就是香飘十里，落桂如雨，连空气都是甜甜的。
0: 对，刚才我们还在分享，就是在说这个桂花，它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比如说平时做吃的时候呢，为什么会用到桂花？比如说像酒酿圆子，这个甜汤，我是喜欢用桂花蜜的。非常好喝。就它可能在这个桂花蜜当中，你可以没有那么浓的这个甜味道，但是你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它是甜的。其实对咱们来说，其实不需要那么甜，但是你又想有那个香气。
1: 对对，
0: 其实桂花就是非常好的提香的一个东西啊。大家可以买桂花蜜，也可以买这个干桂花，都是不错的。
1: 那一般这个桂花蜜在哪个环节加入呢？
0: 就是它好了之后，你可以滴上一些桂花，
1: 就是在做熟之后。
0: 对，做熟之后滴，然后看你的口味。然后可以滴，也可以放干桂花，也是很不错的。还有就是一些蒸的这个糕点的话，建议大家是在蒸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放上，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它不仅是点缀好看啊，
1: 对，
0: 另外就是它蒸的这个过程也把这个桂花浓浓的这个香味给蒸出来了，口感也很好。
1: 是，各位可以去试一试哈。那除了浙江杭州，还有江苏南京啊等等，都是有一些非常好看的好闻的这个桂花香气。那么其实到了这个秋天，凉风渐起，还有很多一些地方，比如说北京啊，也是很浪漫的季节。北京颐和园呀，
0: 对，
1: 也是很适合去漫步的。各位想去哪里，也不妨来分享分享哈。
0: 对，你看秋天它就是凉风习习啊，
1: 对对，
0: 是吧？让我们感受到没有那么燥热啊。那个除了像刚才推荐的这个北京可以逛逛这个公园啊什么，它确实是凉风啊。云南大理这边呢，也是一个有风的地方。然后走进这个洱海的生态廊道。

0: 也会让人感觉好像是置身山水画卷当中。因为这边你看廊道嘛，它肯定是有海是吧，有水，然后有树，而且呢是有美景，然后有海风，凉风习习吹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有一个到了深秋的时节呢，你看又是层林渐染、哎、是吧，各种颜色，
1: 这个秋叶就开始纷纷飘落，感觉是很浪漫的。而在这个环节当中就可以去推荐内蒙古乌兰布这边是比较好的一些美景啊。
0: 这边有五彩山，
1: 对对，
0: 五彩山
1: 颜色开始慢慢的好看起来哈。
0: 还有什么桦木沟啊等等啊，新疆阿勒泰是吧，一说到这些地方大家就会觉得哇，那这个颜色必须是要浓烈的颜色才可以啊。除此之外呢，到了这个天凉起来，就是有一个小吃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板栗啊，炒板栗又开始火起来了。
1: 对，与它相匹配的你知道还有烤红薯
0: 哦，对，烤红薯，
1: 包括一些冰糖葫芦就开始慢慢的在街头啊开始有一些小摊开始售卖了。
0: 这个必须得热着吃啊，要热热的吃
1: 感觉才对味儿啊。
0: 对，你看比如说像糖炒栗子呀，板栗烧鸡呀，栗子蛋糕，板栗咖啡，哎等等，那都是属于这个和栗子有关系的一些美食。
1: 对，
0: 是吧，
1: 没错。那么在金秋的九月十月，我们之前也是有提到这个大闸蟹开始上市了。当然这个大闸蟹有不同的这个地方，它的上市的时间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这个固城湖大闸蟹、兴化大闸蟹、太湖大闸蟹、洪泽湖大闸蟹都是口感不同，
0: 各具风味、啊、
1: 对，各具风味的。
0: 其实吃螃蟹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要买这个有一些品牌的这个大闸蟹的话，他会给你送一套工具。
1: 哎，对，
0: 它这个工具好神奇啊。就是我们去年吃的这个大闸蟹，它是有个秤，就是电子秤，它可以让你一个一个称重啊，然后称完重之后，你觉得哎这个分量是够不够的？
1: 对，
0: 然后它会有很多这个小钳子、小镊子呀，
1: 对对对，还挺精致的，一件一件的。
0: 然后就是大家在就是在扒开蟹壳哪块能吃哪块不能吃的这个过程啊，就有点着急、好着急啊。
1: 是，那么说了这么多，最后当然得贴秋膘啊，现在不贴更待何时贴。这个时候你已经是告别了燥热，天气凉爽了，胃口必须得好起来呀。火锅安排上，
0: 对，
1: 涮羊肉、涮牛肉、涮猪肉赶紧来，来各种的肉安排上，包括最近什么牛肉丸子汤啊，还有这个牛肉泡馍、羊肉泡馍也开始安排上了。
0: 对，你看这个好吃的也是和咱们这个换季啊是就离不开的。就我们中国人我觉得是非常讲究的啊。
1: 对对，
0: 就是每每到不同的时令时节的时候，它都会和饮食、美食、美景啊各种都会相契合在一起。就觉得非常的浪漫，而且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有仪式感。
1: 是，那么也是到节目尾声了，感谢各位今天关注我们的开心方向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些美食、美景，还有一些汽车在路上那些事儿。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明天上午10:30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佤族歌手啊，他叫田伟，是来自中缅边境云南沧源的90后的新一代的说唱歌手。他从小受到家乡的 hiphop 音乐氛围的影响，发自内心的要成为一名说唱歌手。下面这首由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 FM102.8 所推荐的来自田伟的歌曲，就是一首写给佤族女孩的歌。佤族呢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啊，特别佤族的女孩的舞姿是非常的狂野迷人，她们跳舞的时候响起的音乐律动和 Rectin 的律动呢非常的相似，所以在创作这首属于佤族的歌曲阿妹的时候呢，作者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 Rectin 的律动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田伟的这首阿妹。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基因流动厂牌的田伟，今天为你推荐我的作品阿妹。这首歌是写给我们能够上舞漂亮的佤族女孩，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祝你们有快乐的一天，谢谢。

云南的一位佤族歌手田伟创作并演唱的《阿妹》。下面依旧还是一位来自云南的歌手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哈、啊，是一位来自昆明的女孩，她叫徐志妮 Sia， 带来的是她的一首精彩的英文的原创音乐作品。Sia 她是十亿贩售机乐队的前主唱，单飞之后，她的作品更加的注重个人梦幻色彩，作品关注自然和人的生存状态矛盾，以及身体美学的构建。

郭海亮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音乐人西亚十一姬，今天为您推荐我的作品都是因为月亮。都是因为月亮 All about the moon 受平行空间史诗的启发，由于地球诞生初期被撞击而造成月球形成的巨大原理，造成了生命的偶然和时空穿梭的可能性。歌曲开始的录音是 BBC 广播，人类登月的一瞬间引出了人们的回忆，随后加入赛博朋克元素，旋律跳跃而实验的合成器音色，优美飘渺的弦乐更勾勒出了时空旅行中的旅人为爱痴狂的凄美和疑惑，真实与幻觉，梦境与现实，

0: 来自徐志妮 Sia 的 All About the Moon。 接下来 Sia 还借由节目带来了一首她的全新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音乐人 Sia 十一姬，今天为您推荐我的作品 The Great Escape 大逃离，是 Sia 的第二张专辑中的主打歌曲，以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化身梦想者的形象，带着蜡制的翅膀飞向太阳而落入海中为叙事主线，引出了充满意象而幻想。

展。同样延续赛博朋克风格的合成器编曲，并衬明亮清丽色彩的配乐，飘渺的人声和合唱营造出了充满力量的光明。在远离喧嚣中，神明们带着梦想者逃离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由济南音乐广播 FM88.7 所推荐的原创作品，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马国贤，他是中国声学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会员，2007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音乐艺术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创作过大量的原创音乐和原创歌曲作品。千年如梦，一梦千年，他用另一种色彩诠释了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以表达对于李清照的敬仰之情，以及那些带有穿越时空爱情幻想的美好与祝福。来听这首《千年如梦》。

开车时手要一直握着方向盘，因此方向盘稍有异常便立即能感觉到。方向盘上能察觉到的故障会影响操控性，并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都是需要及时维修的。下面来介绍几种通过方向盘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一，方向盘抖动。抖动分为两种类型，高速抖动和刹车抖动。高速抖动又分为震动和左右晃动。那高速时方向盘震动说明轮子不平衡了，高速时轮子的震动比较大，传递到了方向盘上，只需要做两个前轮的动平衡就可以。如果高速时方向盘是左右晃动的，那说明方向机的拉杆球头松旷了，需要更换拉杆球头。如果踩刹车方向盘抖动，说明刹车盘已经不平了，那需要维修刹车盘，同时还要检查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胶套是否有问题，固定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螺栓是否松动。

通过方向盘来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二个方向跑偏，方向不自动回正，这两个故障呢都是由于定位数据不准确引起的，需要做四轮定位。跑偏的话呢也有可能是轮胎磨损不一致或者是气压不同导致的，那定位前呢要先检查轮胎。第三呢，方向盘不正，很多人呢会把方向不正和跑偏混淆，其实这是有区别的。方向不正的意思是车能够保持直线行驶，但当车直线行驶的时候方向盘是歪的，如果把方向盘打正，那走的就不是直线。跑偏的意思呢，就是无论方向盘怎么打，车都无法保持长距离的直线行驶，出现方向盘不正，有的是拆过方向盘，或者是转向中间轴之后没有装好，或者安装的角度不正确导致的。如果呢没有拆装过，有可能是定位数据不准确导致的，这个都需要重新定位。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在打方向时有异响，也传输了一种常见故障。首先要听响声的来源，如果在靠近气囊的地方响，那是因为方向盘磨到了下方的盖板，需要调整一下盖板就行了。当然有的异响有可能是气囊线圈的声音，需要更换气囊线圈。还有一种异响呢，是来自转向中间轴的地方磨到了用于隔绝车内外的橡胶皮碗，发出异响传递到了方向盘，听起来呢也像是方向盘发出的，只需要润滑一下就可以消除异响。再就是方向突然变沉了，打方向特别费力，首先要更换助力油。助力油脏了之后呢，会导致方向变沉，如果换油后仍不起作用，那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助力泵和方向机损坏都有可能会导致方向变沉。

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握住的方向盘感觉到发飘，建议检查一下底盘悬挂，看看有没有这个零件的松动。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由于行驶中前轮摆头引起的，当车辆行驶达到某一高速时，方向盘可能会出现发抖或者是摆震的情况，甚至感觉车的方向感在控制时与预想的不一致，这时呢应该相应减缓一下车子的速度。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的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有些故障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要修呢。别走开，稍后继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5: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5: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5: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0: 1985年，美国好莱坞的著名制片人温迪·芬纳曼发现了《阿甘正传》这本书。他读了开篇的第一句，当白痴可不像一盒巧克力，这让人大笑，让人流泪。他就知道这是一部难能可贵的作品。那么对比原著，影片中阿甘的经历和小说中的阿甘有啥不同呢？小说作者是不是喜欢这样的改编呢？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在《阿甘正传》中，校车里那个红头发的女孩，也就是童年珍妮的扮演者，就是汤姆·汉克斯的女儿伊丽莎白。在校车上，第一个不让阿甘坐在自己边上的男孩是导演的儿子亚历山大。孩子们和家长一起拍电影，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是一段难忘的记忆。阿甘正坐在萨凡纳州的一个长椅上等待去珍妮家的公交，他要与自己多年没见面的、爱慕了一生的珍妮见面。阿甘思绪万千，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抚平躁动的情绪，他想跟他一起坐着等公车的路人诉说自己一生的故事。阿甘从小就是弱智，但是偏偏有一颗单纯又执着的心，所以当金发女孩珍妮告诉他快跑的时候，阿甘喜欢上了跑步，并且健步如飞。因为跑得快，他进入大学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橄榄球队员。大学毕业后，阿甘参了军，并在战争中成为了战斗英雄。他还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在一次反战集会上，阿甘又遇见了珍妮，但是珍妮已经堕落，过着放荡的生活。阿甘一直爱着珍妮，但珍妮却不爱他。两个人匆匆相遇，又匆匆分手。后来，他又迷上了乒乓球，而且技术练得十分精湛，并且作为乒乓外交的使者到中国参加过乒乓球比赛，并且为中美建交立了功。阿甘的服役期结束了，他离开军营回到自己的家。因为坚守与巴布的承诺，他买了一艘捕虾船，和丹中伟一起成为了百万富翁。后来因为母亲生病，他离开了捕虾船，做了一名园丁。阿甘时常思念珍妮，而这时的珍妮早已误入歧途，陷于绝望之中。妈妈去世后不久，珍妮回来了，阿甘和珍妮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阿甘向珍妮求婚之后，珍妮再次消失。没有了珍妮，阿甘伤心不已。
1: 那天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想跑一跑。我跑了路的那一头，等我到了那儿，我觉得也许我应该跑到小镇的那一头。等我到了那儿，我觉得我也许应该横穿格林堡线。而且我在想，既然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也许我应该横穿阿拉巴马州。我说到做到了，我横穿了阿拉巴马州。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跑着，一直跑到了海边。等我到了那儿，我又想，既然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了，也许我应该掉过头去接着跑。
2: 你就这么一直跑？

0: 拉巴马州可以保证的园丁 Free Sky， 今天将再次横穿密西西比河。
1: 我这没想到是 Free。
2: 先生，你干嘛这样跑？
3: 干嘛这样跑？
1: 是为了世界和平吗？
2: 是为了无家可归的人吗？
1: 是为了妇女的权利吗？
2: 是为了环境保护吗？反对核武器吗？
4: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知道为什么。
1: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呢？
4: 我就是觉得自己喜欢跑。我就是自己喜欢跑。
5: 是你，我真不敢相信，真是你。
6: 一天，一个。

0: 陌生男子跟在阿甘的身后，
1: 人们开始理解了。
2: 你这一跑，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了，心里说这家伙生活很充实，他把人生问题全解决了，答案就在他身上。我跟着你跑，甘先生。
1: 于是我有了个伴儿，后来伴儿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加入进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希望，这我就不太明白了。可是有些人让我帮他们的忙。
3: 嘿，伙计，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在做不干胶贴纸的生意，我老是想不出一个好的广告词。你给了后面那么多人灵感，我想你大概也能帮我出一个好主意。哦，天哪，你刚才踩上了一大堆狗屎。
1: 狗屎算什么？
3: 什么？狗屎？
1: 没错。又有一次，我正跑着，有个做 T 恤衫的人赔了本儿，他想把我的脸印在 T 恤衫上，可他画得不好，又没有照相机。
4: 用这个擦一下，反正也没人喜欢这颜色。
1: 祝你走运。几年以后，我发现那家伙还真想出了个好主意，他印 T 恤衫赚了好多钱。我刚才也说了，我有了好多伴儿。我妈妈过去常说，要想往前走就得甩掉过去。我觉得这才是我跑步的真正含义。我跑了3年2个月14天0:16，
0: 阿甘停下了奔跑的脚步，追随者也停了下来，他们看着转过身来的阿甘。
3: 安静，他好像有话要说。
1: 我太累了，我想我该回家了。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跑步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我回到了阿拉巴马。
0: 阿甘回到家里，电视上正在播送着一则新闻。
5: 遭遇一名凶手的袭击，这名凶手总共开了5-6枪，里根总统胸部中弹，凶手被5-6名保安当场制。
1: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杰尼来的一封信，他问我能不能去萨瓦镇看一看他，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他在电视上看见了我，他让我坐9路车到瑞奇蒙街内站下，然后顺着左边走过一条马路，在亨利1947号单元。这是他写的。
0: 阿甘拿出地址给身边听他故事的老太太看。
6: 你顺着前面那条路就是亨利街。
1: 那条路
6: 是那条路。
1: 跟你聊天很高兴。
6: 一切顺利。
0: 阿甘终于找到了珍妮的家，珍妮见到阿甘非常开心。
7: 弗瑞斯，你怎么样啊？进来，进来。
1: 信我收到了。
7: 哦，我正担心呢。
1: 这是你的房子？
7: 是的，有点乱，我下班刚回来。
1: 不错。还装了空调。
0: 阿甘把买好的巧克力送给珍妮。
7: 哦，谢谢。
1: 我吃了几个。
7: 啊，我从报上剪下所有介绍你的文章，还有你的照片。这是你在跑步。
1: 我跑了很长的路，跑了很长时间。
7: 你瞧，弗瑞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过去对你那么不好，我真是很抱歉。因为有很长时间，我生活是一团糟。
0: 一个陌生的女人带着一个漂亮的小男孩走进了屋里。
7: 不，从阿拉巴马来了老朋友。
8: 嗨，你好。
7: 我下周的安排变了，我自己能去接他了。
8: 哦，没关系，我的车没锁好，我得走了。
7: 哦，好的，
8: 再见。
7: 再见。

0: 这是我朋友甘先生，打个招呼吧。
1: 你好，甘先生。
2: 你好。
1: 我可以去看电视了吗？
0: 哦，可以，小点声。
2: 你当妈妈了，简。
0: 是的，他叫弗瑞斯。
2: 和我一样。
0: 我按他爸爸的名字起的。
2: 那他爹也叫弗瑞斯。
0: 你就是他爸爸弗瑞斯。嗨，弗瑞斯，看着我，看着我，弗瑞斯。什么事都不用你负责，好吗？你没做错什么事情，好吗？她漂亮吗？
2: 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男孩。可是，他聪明吗？还是？
0: 他很聪明，他算是班里最聪明的。去跟他说句话。
3: 阿甘走过去，坐在小弗瑞斯的旁边。
2: 你在看什么？
1: 芝麻街。
3: 过了一会儿，阿甘和珍妮带着小弗瑞斯出去玩。小弗瑞斯在玩荡秋千，珍妮和阿甘坐在长凳上，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孩子。
0: 弗瑞斯，我有病了。
2: 咳嗽吗？受凉了吧？
0: 我带了一种病毒，大夫也没见过，而且目前他们什么办法也没有。
2: 你可以回家跟我住。姐，你小弗瑞斯，我们可以住在格林堡，我的家。你病了，我会照顾你的。
0: 你会娶我吗，弗瑞斯？
2: 当然。
0: 弗瑞斯，该开始了。
3: 阿甘和珍妮就在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准备举行自己的婚礼。
0: 嗨，领带。
3: 这时阿甘看到远处有一个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他们的身边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子。
2: 是丹主位。丹主位。
4: 你好，弗瑞斯。
2: 你装了腿了？是新腿。
4: 对，我撞了新腿了，是定做的，钛合金的，是航天飞机上的材料。
2: 是神奇的腿。
4: 这是我未婚妻苏珊。
2: 你真行啊。
0: 嗨，弗瑞斯。
2: 丹中尉，这是我的杰尼。
0: 嗨，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3: 婚礼开始了，牧师开始说婚礼誓词。
5: 你 Chris 愿意娶 Jenny 为妻吗？你 Jenny 愿意嫁给 Chris 吗？如果愿意，我宣布你们俩为夫妻了。
3: 命运总是无法预料的，阿甘和珍妮结婚不久，珍妮就因病去世了。阿甘站在珍妮的坟前，久久没有离开。
2: 你星期六早上走了，我就把你埋在了我们俩的树下。我还把你爸爸的破房子全给推倒了。妈妈常说此事人生的一部分，我真希望人生没有死。 小弗瑞斯，他一切都好。
1: 可是，
2: 他又快开学了。
1: 不管他们去哪，新的客人就……
2: 我每天给他做早饭、中饭和晚饭。我要他天天梳头，天天刷牙，还教他打乒乓球。他还真行。我们常常钓鱼，每天晚上我们都读书，他真的聪明。你会为他骄傲的，我很骄傲。他给你写了封信，他说不让我看，既然不让我看，我就把信给你放在这儿。我不知道是妈妈说的对，还是甘中尉说的对，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或者我们都像风一样飘着，不知道会飘到哪儿。可我觉得也许两者都是，也许两者会同时存在。我想你姐，你要什么就说，我不会走远的。
3: 珍妮走后，他们的儿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这一天，阿甘送儿子上了校车，这时从他给儿子的书中落下了那根羽毛。一阵风吹来，他又开始迎风飘舞。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阿甘正传》的下半部分。阿甘的扮演者汤姆汉克斯在影片当中的表演十分的朴实自然，他也在这部影片当中的表现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那是汤姆汉克斯连续获得的第二个小金人。阿甘正传的成功也使得汤姆汉克斯成为了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影星之一，而鲜为人知的是，汤姆汉克斯曾经提出主演阿甘正传的前提条件时，他要求影片当中发生的故事必须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影片当中扮演阿甘母亲的莎莉·菲尔德只比汤姆·汉克斯大十岁。生活当中虽然汤姆·汉克斯乒乓球打得很好，但是他比不上阿甘的球艺，所以他们用了电影的魔法，演员模拟打乒乓球的动作，后期制作时把球加进去。他们用了节拍器提示每个角色击球挥拍的时机，然后不停地加快速度，很不容易。当然他们也花钱请来了顶尖乒乓球员当汤姆的对手，这个人当然从来没有打过没有球的比赛，请他假装打乒乓球也真够难为他的了。没有球的打起来很困难，但是他表演得很棒，看得出来真像是真刀真枪的比赛。汤姆汉克斯都说真不容易，打乒乓球太累了。这部影片是以美国式的对白和真实的场景来取胜，音乐在其中似乎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无论是来自收音机还是来自电视，不管是角色随口哼唱还是从舞会上传出来，若有若无的音乐总是萦绕在四周，促成着人们因为故事情节而产生的种种不同的情绪。随着影片从一个历史阶段发展到另外一个历史阶段，音乐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着变化，爵士、摇滚、乡村、闲适、痛苦、兴奋，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音乐等等等等。阿甘正传的音乐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它的成功在于它的完整性和对情节的发展的自然补充。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阿甘正传》的插曲，由鲍勃·塞杰及银子弹乐队演唱的《逆风》。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午后的时光啊，再次呢有两位主播呢陪伴各位的左右。那此刻呢，我们锁定关注的节目叫做
1: 午后光阴
0: 啊，真的叫午后光阴。
1: 对，就是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我们两位主播呢都会在节目当中会陪着各位啊。
0: 嗯，对啊，就是我没有上过这个午间的音乐节目《音乐时光》啊，还不太了解我们这个音乐节目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呢来这个提点提拔一二啊。毕竟我看到这个音乐节目啊，咱好说不说啊，我们下午这个时间段的音乐节目应该是全天互动量最大的一个节目。
1: 嗯，
0: 纷纷发来点歌的消息，我是非常的羡慕。看到公屏上那些我没有见过的名字，哇哦，这些粉丝不属于我。
1: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都是慕名而来啊，哎呀，今天卓然要上到七点吗？你看军风听友的就发来信息了，
0: 是的，
1: 猜猜看啊，看是不是呢？
0: 嗯，然后周末节目不是也见过我从3点到7点连班上嘛？
1: 对呀，
0: 不用太惊讶，太好奇。

0: 样。
1: 是，那在下午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我们有好听的歌曲想和大家分享之外呢，还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设计让你特别特别抓狂。我们都说很多生活当中那些设计都是为了方便人类去服务我们的，但有没有发现有些这种设计让你觉得很抓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知道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经历
0: 啊？有，首先我觉得那个就是吸管的设计，你看他们每个这个吸管包装它是全包装的嘛，我每次啊就是特别害怕给陌生人扎吸管
1: 啊。
0: 我们总说哎，这个礼仪要求这个商务礼仪，要帮这个客人啊，就是远道而来来我们单位做客的客人，要帮人这个扎吸管啊，干嘛？我每次饮料来的时候，我都只管我自己搁，因为我不知道这吸管拆开之后，我是该拿他嘴吸的这块把它拿出来插进去呢，还是该拿插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把它给拆开呢？你不会尴尬吗？
1: 啊，确实还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就是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个人比较注意这些吧，人家就是
0: 有的人他可能
1: 自己的，
0: 对对，人家朋友呢就比较随意了，他喝完之后我扎着吸管喝以后也可以，我们口水也不会互相响应对方，但是跟陌生人的话，你肯定还是会稍微注意一点啊。
1: 对，
0: 就这个设计，我是首先理解不了啊，我更喜欢那种直饮口的饮料，直接端上喝就行
1: 啊，
0: 我帮你把盖儿拧开，这点我还是可以做的，还是可以做的很好的
1: 啊，根本不用吸管的这种是吧？要不然拿着吸管的话，你服务别人的时候呢，确实不太方便，不知道该怎么递给他啊。
0: 对，还有一种设计呢，就是我们那个以前揪头发的那个小橡皮筋的那个设计，特别不能够理解。
1: 怎么就是勒头发吗？容易把头发给拽下来。
0: 你拆的时候
1: 啊，
0: 你不觉得很痛苦吗？
1: 是那种外面没有缠一层线的那种
0: 啊？对，就是小朋友的那种啊，特别小的那种皮筋儿啊。虽然它很好绑头发，它很小啊，你就这样可以揪
1: 在一起，很便利啊。
0: 但是你拆的时候，哇哦，人间炼狱，本就不多的发量又雪上加霜。
1: 对，其实我在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就是大家在进自己小区的时候，那个门禁卡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这样一个 bug 啊？就有时候我们在使用门禁卡，你可能就是刷了一次，哎，怎么还不开呢？
0: 对，
1: 然后换个方向又刷了一次，还是不开啊。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小区就换成了这种人脸识别，但是人脸识别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特别是在晚上，就是光线条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你就是向前走一步，哎，它识别不出来，你又往后退了一步，它还是识别不出来，往左一下，往右一下，
0: 大家都识别不出来。
1: 对对对，就是光线太弱了。
0: 还有，哎，你说这个光线弱，人脸识别，那我是深有体会
1: 啊，
0: 因为我当时就是在我们下面录那个人脸的时候，单位下面录人脸的时候，首先我是化全妆，我是微笑着录的
1: 啊，
0: 因为那会儿我们刚刚搬过来嘛，觉得啊，我要进新办公室了，在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里面，事事都要讲究仪式感，笑着化全妆录的脸，就导致我现在有时候上早上节目，如果我不化妆来的话，
1: 识别不出来，
0: 识别不出来，我还得把牙咧开。可能就有一点像我了，才会帮我把门打开，谢谢。
1: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些设计呢？就是你觉得特别的反人类的这种设计，如果说有的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来聊一聊，看看有没有被这些设计所折磨过，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
0: 没错啊，例如呢，就是我们每个单位那个打卡机，它有一些这个指纹打卡机，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八点打卡，你明明7:58已经到了，前面因为我害怕我说完之后清吧火了。因为卫生间火了。
1: 我记得有一次去一个商场嘛，然后就看到小朋友在去洗手间，我们都知道小朋友这个洗手间他的这个洗手的这个位置可能跟大人要稍微低一点点、
0: 对对、
1: 但我发现虽然说他的这高度是低了，但宽度是一样的。
0: 对，我刚准备说他那个沿儿其实很宽，
1: 这小朋友够不着，
0: 他
1: 然是
0: 胳膊很短呀，是吧？然后你又不能让他踩上面，觉得咱们这个人是吧，怪没有素质的。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给小孩去设计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按比例去缩小，不能是高值缩小了，然后这个宽还是这么宽了
0: 啊。对，还有这个灵敏度，一说到这个卫生间，我想这个说一下，就是有一些这个公司的坑，这个也是凭个人运气啊。
1: 对，
0: 他那个就很敏感，
1: 根本不敢上，是吧？
0: 你蹲下之后你不敢动，你稍稍一晃动它就会冲水。而冲很多次，
1: 对，
0: 然后有些
1: 曾经遇到过，
0: 对呀、而且有些不够敏感的就很尴尬，因为他没有这个手动能冲水的地方嘛，他不够敏感，然后你会发现你走的时候其实想冲一下，哎，怎么没冲水呢？蹲下重新起一次，他还不冲，好像显得我这个人怪没有素质的。 但是我想跟他说，我蹲下起来好几次了，已经腿都发酸了。
1: 你看，本来这个设计就是特别便利嘛，就觉得大家哎呀不用去摁呀，你看方便省事
0: 儿，而且也比较卫生一些。
1: 对对对，但是殊不知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的插曲啊。
0: 哎，对，没错啊。

你还认为有哪些设计是你理解不了的，或者不够便利的，或者是在这个后期使用当中可能会出现问题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来互动一下啊。看看时间呢，还有40秒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之后呢，精彩还会再继续当中啊，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大家此刻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进行收听。那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投入到下午的这个工作当中了。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2个小时的陪伴之下，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是的，看看我们现在想起的这首音乐啊，就是第一句话就是我自由自由。今天下午咋了啊？班上的好好的，一过星期三，越过越心宽。虽然是心宽了，但也不能这么放肆啊！不是远走高飞，就是要奔向自由、
0: 这多美啊！大家一听，哎呀，这马上就要到周末了，
1: 就有奔头了，
0: 是
1: 吧？是，
0: 这心里头无比的甜滋滋啊！
1: 我记得哪一年，就是说这个某某提案当中就写过，说就是建议啊，就是每星期三要这个插放一天的假期啊，周一周二上班，周三休息，周四周五上班，周六周日休息。
0: 哇哦！
1: 如果哪天能这么上班的话，那我可太开心了。
0: 对，有朋友这么解释说，呀，周一上班呢，说呀，明天再熬一天，然后就到周三了嘛。
1: 对对。
0: 哎呀，这周三一过，这周四一上班，周五一上班，上完，这周六周天又来了。
1: 其实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岗位啊，存管你怎么休，我们都是365天全年无休。
0: 对，
1: 广播没有哪天不用上班的。
0: 是，
1: 然
0: 后咱们只是想一想而已啊。
1: 对对啊，就是为大家想一想。你看我们是吧，多么替大家去着想这个事情啊。然后第二事呢，就是你想一下，那如果要是我们周三要休息的话，那是不是证明孩子们周三学校也要放假
0: 啊？
1: 比起在家看孩子，我觉得还是在单位上一天班会更清闲一些。
0: 家长们可能更愿意这样吧。
1: 对对对啊，神兽还是不要回家了啊。
0: 你看俊峰听友发信息了，说装修啊就得问高敏，他已经踩过坑了啊。可能有些听过节目的朋友已经知道了怎么来进行避坑了。
1: 是的，
0: 老猫也说了，说谁家装修找本猫给你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本猫就是装修设计的，不会让你踩坑啊。
1: 我跟你说，就是本猫这个人啊，就是怎么讲呢，他就是我觉得涉猎的地方太多了
0: 啊。
1: 各行各业。之前说，按照我之前是当那个兵的我媳妇儿学三打的，然后后来这那个我会骑摩托我啥也会只要你这个365行，人家行行出状元，那365行。行行
0: 都涉及到了，
1: 有老猫啊。
0: 对，之前的时候呢，总是听他说骑着摩托，然后就外出旅行了。
1: 对对。
0: 那不知道这个假期就要到了，有没有一些出行的一些安排呢？如果说有装修的话，还真找你了啊，说话得算数呢。
1: 是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些这个喜欢骑行的朋友，尤其是初秋的时候啊，天气呢正在凉爽的时刻当中，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这个骑摩托上高速啊，去跑山呀，有没有一些就是建议的比较好的目的地啊，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骑行啊，包括出行、自驾游，几天能回来的这个地方，短途行啊，有好玩的地方的话，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啦。
0: 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喜欢在这样一个天气，就是不冷不热的情况之下，骑着单车呢说走就走啊。哪怕这个距离不是特别的远，可能周边的一些县市也有很多朋友敢于去尝试啊。
1: 哎，对对对啊。然后说到就是我们这个通篇节目当中有一个主的互动话题，就是哪一些设计

0: 会让你觉得瞠目结舌，很不方便啊。我下面说的这个设计呢，它可能它不是一个设计的物件，嗯，而是一个这个手术调整的方案。
1: 手术调整的方案，
0: 植发你知道吗？我就老觉得植发它就是一个小手术。
2: 嗯，
0: 植发就是把你后面这个毛囊
2: 啊
0: 弄下来之后，
2: 一直到
0: 你前面。
2: 对。
0: 那我在想，那后面凸和前面凸有什么区别吗？
2: 那区别大了，这前面大家都能够看到
0: 门面是吧？
2: 对对，这后头你看，头
0: 发那植完发之后，那那个毛囊还长吗？
2: 长，因为它植可能不是植一次啊，有时候还要修修补补
0: 啊
2: 啊
0: 啊，是这样的。
2: 对，我之前因为看到过有一个博主，他就是经历了一个这个植发的过程嘛，他说一次肯定是不行的，得需要2到3次的这个修补吧。
0: 啊，哎，那如果植发，如果前面这个毛囊它不是移植过来的嘛，那毛发它不是得一点一点慢慢的长嘛？
2: 对，
0: 那长到就是尴尬期的时候，它会不会跟那个狮子王一样一圈？
2: 刚开始可能就是那种。比较软的那种细的那种、
0: 啊、细毛啊、哦，细毛流还是比较好打理的啊。
2: 哎、嗯嗯，你有这个想法？
0: 有。你看我现在已经发际线，咱不是发际线，我的犄角已经出来了。我现在也是在靠刘海在遮着它啊，刘海也来自于后面。自打我开始靠刘海就是遮我的犄角之后，我突然间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卸顶的人要把这边头发糊上过来。道理是一样的，
2: 是
0: 他不忽上过来之后他就挡不住，
2: 对，要遮盖住啊。后来我忽然发现，就是你经常绑这种高马尾的话，真的可以容易把这个发际线是往后移的
0: 啊、
2: 所以有时候还得真的把它披下来
0: 啊，尤其是
2: 休息休息、啊、
0: 尤其是晚上上班的时候，就从这个你的这个就是旋这个位置吧，前面头发披前面，后面头发披在后面，
2: 那有点恐怖，那看不清、
0: 啊、上完晚上班回家的时候就这样回啊。干嘛呢？
2: 风不允许
0: 啊，卓然干嘛呢？啊，我养发际线呢啊。
2: 对，这不是要绑得太紧了。
0: 对，
2: 这头发绑太紧的话，真的是发际线可容易往后移、啊。
0: 对，就不要那样揪着自己个儿啊、嗯。
2: 对。
0: 然后来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跟我们来保持联系啊，保持互动啊，跟我们来聊天了啊。嗯、老猫说骑摩托是去爱好啊，说装修公司呢是产业，做救援呢公益，不矛盾呀。那本猫那个武警5年退役，那有啥不对呀？哎，对对对啊，就每次说到这个话题，他总是能插上一杠子啊。他还说，哎，卓儿，你看你做电视台主持人，跟骑车你也不矛盾呀。
2: 嗯、
0: 老猫说你那是贞子，我们叫养发际线啊，养发际线啊。如果已经这个发际线后移的很厉害啊，就是基本就已经秃顶了的朋友的话，劝您不要去尝试这样的做法，害怕你这个披缝披多了之后，这里也秃了。
2: 哎，现在很便利啊，就是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有很多卖这个这个假发片的嘛。
0: 啊，对啊，
2: 就是哪怕你前面觉得有点秃了，这个发际线向后移了，你可以买这个假发片，然后弄一个这个小的刘海，
0: 哎，对，
2: 就铺到前头了。
0: 就是比如说这个重要的面试机会啊，
2: 嗯、
0: 然后尤其是去相亲的时候，
2: 嗯、
0: 把你片带上啊。哎，这些人相亲的时候可能还得出门之前看看天气预报，大风天气可不敢去相亲，
2: 害怕刮跑了是吧？
0: 对，突然就上来问说，哎，我男朋友怎么换人了？不是你吧？刚才。
2: 真的，我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这个发型对一个人的整体的形象真的是太重要了。
0: 对，它的提升度好高啊、
2: 嗯、
0: 啊！所以要提醒各位呢，在这个注意形象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些这个方式跟方法啊。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现在不是年轻人压力比较大嘛，大家都会熬夜啊，会睡觉睡得比较晚，休息的会很晚。
2: 嗯，
0: 按时睡眠也是我们减肥、提升我们颜值、护发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
2: 对，我们都说了，人生当中有三件大事嘛，
0: 嗯，
2: 就是睡觉、运动还有我们的这个饮食。那其实在这三件大事当中呢，这个睡眠是排在第一位的啊。
0: 嗯嗯，
2: 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养生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去多锻炼，因为运动能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壮呀、
0: 嗯、
2: 但是殊不知，如果说是过量去运动的话，有时候可以耗你的气血啊，会让你觉得哎呀，干什么事的时候力不从心的一种感觉啊。
0: 嗯，小时候一听这个早睡早起身体好，就他觉得是一个口号、嗯、非常的响亮。
2: 嗯，
0: 长大之后才明白，早睡早起身体好，它是一个愿望，很难实现。
2: 难实现吗？
0: 小时候，对，小时候一听有人说，哎呀，那个谁谁不劳而获，你脑子里面总会在想说，哎呀，人怎么能这样呢？
2: 嗯，
0: 长大之后你再听谁谁谁不劳而获了，你就想啊，
2: 他运气真好。
1: 人咋就能跟他一样这样呢？怎么能做到呢？
2: 对吧？你看在不同的年龄段的时候呢，大家对某一件事情的这个看法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一些思想啊。
0: 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嘛。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来保持互动，保持联系啊。有朋友也点歌了，来吧，欢迎点歌的朋友。要点的一首是周董的枫叶的枫啊。还有呢这个爱好这美萍这位朋友他说走进临汾，对。现在你正走进的是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广播方面的官方抖音直播间啊，跟我们在车载广播里面听到的声音音频是同步的。如果想听这个喜欢的歌曲的话，可以呢通过抖音关注听见临汾，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并且在下方公屏呢可以发送过来你对于听歌的要求，喜欢听的一些曲目的名字以及演唱者就可以了。点歌环节依旧还在进行当中。
2: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的一家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周杰伦的《风》。

0: 好听的歌声啊，不得不说我们周董有两下子的。
1: 那必须的，
0: 可以啊，有进步啊。
1: 要不然粉丝那么多。
0: 对，我点评一下他啊。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他众多歌曲当中比较难唱的一首歌吧。
0: 啊，对，而且还是我们那个年代也是比较喜欢的一首经典的曲目啊。
1: 一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听这首歌，就是风嘛，一到了这个枫叶就是翩翩然要落下来的这个时刻，有很多人都会拿起自己手中的这个照相机或手机来拍一下，就是生活当中那些非常美的一些景色啊。
0: 哎，是的啊，说到这个美景的话，如果有哪首歌曲里面也是潜藏美景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发送过来，让我们一起通过歌曲来看美景了。老猫的继续互动啊，他说那个卓然，那个放假之后咱们一块儿驱车去秦岭旅行呀，去不去呀？哎，我当然去，我答应你我是可以去的，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声我的工作365天全年无休。我啥时候放假呀？
1: 心想去啊，身未动。
0: 来，我现在问问那个杨蓉姐姐，你啥时候放假呀？
1: 我啥时候放？365天全年无休。
0: 还要去秦岭玩，我的天哪，你真是这个心有多大梦就有多大啊。
1: 而且还是骑行啊。
0: 骑行啊，
1: 你骑的是摩托车还是单车啊？
0: 这太浪费时间了。
1: 对，这路上需要的时长更长一些了。
0: 是的，然后再次要提醒各位呢，我们是有一个这个终极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有哪些的这个设计啊是你觉得哇哦啊不太方便的。
1: 对
0: 啊，第二板块，我们现在进入第二板块了，什么包装的心机。我那个太有心机了。
1: 你说的是啥？
0: 中秋月饼呀。
1: 哦，
0: 你没觉得吗？
1: 对对对，这个包装的这个月饼真的是五花八门的，
0: 里三层外三层，拆完三层还三层。
1: 而且这个盒子呢也是千奇百怪的
0: 啊。对对对啊，就是它为了显得月饼大。你会发现它那个就是外面的那个就是咱大包装咱都不说了
1: 啊，
0: 就别人送你的时候就拿一个这个小袋子装的。然后里面除了有防腐剂之外还有一个塑料壳子。你的月饼如果说它有这个直径5厘米那么大吧，那个塑料壳子它可以做到直径8厘米那么大，加上那个包装袋能做到直径10厘米那么大，
1: 再加一个盒子。你看外边有包装盒，里边呢还有分层的这种小盒子。
0: 对，
1: 然后盒子里边呢还有袋子，袋子里边呢还有一个包装的盒子。
0: 哎，分层的是有小格子
1: 啊，
0: 格子里有袋子，格子里有盒子，盒子里有袋子，袋子里还有一个塑料的格子。
1: 还真是这样啊。但是我觉得我最爱吃的还是就是那种香凝月饼，就是没有什么华丽的包装，很朴实，但这口感非常的好啊。
0: 哎，对对对啊。然后你看，哎哦，老朋友风月白他说，哎，说实话其实我 get 不到这个周董的点啊。说到这个周董的话，想起这个小易啊，方小易就是周董的死忠粉。哎，但是我跟你们说一个秘密啊，哎呀，那个公厕被拆了，不然你们真的要去上一下那个公厕。因为小易之前不是特别喜欢周杰伦吗？特别的喜欢。然后就不允许我们就是说周杰伦没有某一首歌说哎不爱听，不行，听不得这样的话。我俩这么好的关系，我都不能在他面前去提这些事情。然后有一天我就是上这个，你知道咱们以前在广元街上班的时候，然后马路边不是有个公厕嘛，我经常会去公厕上卫生间，因为咱们之前那个卫生间它是男生跟女生它是隔在一块儿的，所以就会很尴尬。所以我一般上大的都会去出去上。然后那个卫生间里面它不是会有这个轻音乐嘛，然后你要仔细听啊，它那个轻音乐里面它是这样唱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算了，我也不会喝。
1: 我半天我在想
0: 放一首那个菊花台。
1: 好吧，应该
0: 就是
1: 应该说跑得有点远了，没有听到
0: 远了。没听明白没关系，大家已经习惯了啊。

0: 哒哒哒。然后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公厕里面放的那个菊花台，小姨说不可能。嗯，我说是真的，我说我带你去一下就知道了。不可能，这不可能。嗯，然后它里面放的是那种就是乐器版的，就是只有调啊，只有这个调，你仔细听能听得出来的。然后我跟小姨去里面，
1: 就是轻音乐那种。
0: 对，小姨去里面刚听一眼，不可能，那不是。嗯，我说你里边上个大号出来，你觉得是吧？
1: 还得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0: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是旋律版的啊。嗯。然后呢，说老猫也说这个最讨厌啊，这个青红丝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放那么难吃东西。我也不喜欢吃青红丝，月饼里面很多都有啊。嗯、然后还有这个风雪白他说。

0: 说兴隆小区北边那个公厕吧，可以填成。这次我居然听懂你哼的调。不是老白，如果你听懂我哼的调啊，那一定证明我们彼此关系又近了一步，同时也证明你这个就是
1: 你更懂他了。
0: 对，不是，你的耳朵提升了一个阶段。你现在已经从这个荣耀阶段到这荣耀上一个段是什么段？算了，你也不玩游戏。
1: 青铜是吗？
0: 青铜是最低级。钻石，你现在已经上钻石了啊。来吧，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菊花台啊，带领各大家去领略一下美景的魅力。

0: 俊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成酒厂黄河系列白酒，成五成三春叶非遗酱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叶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说点你不敢相信的事儿、刚刚那歌我也会唱，
1: 不要在寂寞的
0: 时候，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
1: 很多
0: 快乐。
1: 算了，你连词儿都记不住。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跟我们之前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了，
1: 是 DJ 那个版本的啊。你觉得这个节奏更欢快一些吗？
0: 啊，这整个人都清醒了，
1: 是吗？
0: 都没有春困秋乏的乏了，
1: 对吧？所以说，这也是很多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喜欢收藏那种 DJ 版本的原因吧。
0: 那老白说啊，可以啊，念成啊，就是这对刚才这个说过的啊。老白又说的是，从开始之初呢，我就极力反对卓先生啊是弃武从唱的，完了。天成又开唱了，那各位先走一步，青山不改啊。你是想说青山易改，本性难移吧？
1: 还是要坚持自己坚持的？
0: 哦，对，相信的力量，
1: 对，初心不改嘛。
0: 对对对啊，
1: 只是这个舞台太小了，不然的话，真的能给大家放开的来跳
0: 展示一段。对
1: 啊，
0: 对，我们要好好唱歌啊，要唱、要唱好听的歌啊，唱好听的歌，唱歌好听
1: 啊。好，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有一些好歌要送给各位之外呢，还要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说说生活当中那些设计让你特别的抓狂，或者说你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有点反人类啊，
0: 匪夷所思，
1: 对，一点都不习惯，而且一点都不便利呢，
0: 对，就不可思议啊。
1: 我曾经就是买了一把剪刀嘛，就是能剪那种比较厚重的，比如说剪布啊这种大一点的那种剪刀啊。然后买了之后呢，就发现它是在一个盒子里装着，然后盒子外面呢，盒子里面就是放剪刀的这块呢，拿一层这个塑料布是包着的，包着的特别特别的这个严实啊，然后还上面还有一道虚线，说按照这个虚线用刀在这边划开。我就在想，本身我就没有剪子没有刀啊，我买这个就是用这个用途呀，结果这边呢还是用刀子把它划开，
0: 虚线把它划开。
1: 对，有的就包裹的特别紧实啊。
0: 那请问我都能按照虚线把它划开了，证明我身边有这个器具啊，那我买你家剪子干嘛呢？
1: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呀、你看看是不是有点反人类的感觉呀。
0: 对对对啊，就是一定要用你这个家里已经有的东西啊，然后去换取另外一个你新买的东西。
1: 对，
0: 我有的我为什么要新买呢？
1: 后来我想想也对，他可能就是为了方便吧，为了安全。
0: 哎，对，
1: 万一这个剪子一下子就是分开了，这个刃儿戳到别的地方的话有点危险，
0: 挺不安全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说到包装这个事情啊，有一些包装它可能是必要的。因为我之前是在网上买过一个这个靠枕靠垫儿、按照我们女生一般拆快递都比较暴力一些啊。然后那段时间呢，就快递会比较多嘛，那我拆的这个手速呢，咱得跟得上呀。就比较暴力啊，就拿小刀然后去拆那个快递，刺啦一划。快递盒拆坏了，里边袋子也划破了，然后我的这个
1: 也坏了，
0: 对，保险也坏了。
1: 你
0: 这个时候我倒是希望他可以多包几层啊，该包的时候你不包，
1: 人家咋知道这女孩咋力气这么大呢？
0: 你看这划坏了吧？
1: 然后你没有找商家理论一下？
0: 理论了啊。他说啊，那你好，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可能给你补五块钱哦。我心里想的是五块钱的事吗？
1: 人家补五块钱，你正好去缝纫店里给你再重新缝一下
0: 啊。可能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后来我自己动手缝了
1: 啊，
0: 毕竟那个是在宿舍里面用的一个，就真的是用靠垫啊。因为冬天的话，它靠背不是凉嘛，
1: 对，
0: 买一个那个比较薄的、质量不是很好的靠垫。满共那个的话，那个靠垫呢是8.9块，然后
1: 还给了你5块钱。
0: 我说3块钱呢。

0: 还要拉自行车呢，这就行。
1: 哎，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同学，去年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了，他不是买那件羽绒服吗？
0: 嗯，
1: 一般羽绒服就包装一个塑料袋，然后外边有一个那个邮寄的这个袋子，
0: 对，
1: 就那种泡沫那种袋子嘛。他说他回家一拆的时候，平常他就拿这个小刀一划，
0: 嗯，
1: 结果把羽绒服给划破了。
0: 你看
1: 里边的羽毛全都出来了。
0: 你看这不就跟我一样吗？
1: 哎呀，他这个可是亏大发了啊！
0: 嗯、
1: 这件羽绒服，对，还好几百块钱呢。
0: 好像然后他怎么处理的？
1: 然后他也没办法。然后现在不是有那种魔术贴吗？
0: 啊，
1: 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个魔术贴，正好就是在他的这个后背这块，因为是黑色的、
0: 啊、
1: 一个黑色的魔术贴，穿起来还不那么的显眼
0: 啊，就是能看出来，但不那么显眼、嗯。哎，那好亏啊！其实我不光觉得就是钱上亏，就是我们作为女孩，多多少少对这个新衣服是有点强迫症的。你没有吗？
1: 哎，有啊！
0: 就是你穿新衣服出来，你恨不得你都不想去褶皱它，
1: 对对对，
0: 你的行动都会受到这个局限性、
1: 嗯、
0: 啊，尽量不要伤害我的新衣服、
1: 嗯、
0: 那你的朋友岂不是花好几百块钱买了一件旧旧的新衣服，
1: 从此之后他就说了，
0: 新新的破衣服，
1: 他说我以后在拆快递的时候我不能那么的蛮横、
0: 啊、不能那么暴力啊、
1: 嗯、
0: 不能差太深啊，
1: 对
0: 啊，尤其是也得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女生除了买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用品、
1: 嗯、
0: 衣服之外，我们还会买一些家用品，
1: 对，
0: 这么或多或少的话，女孩的快递会比男生要多很
1: 多一些，
0: 对啊，所以你拆之前的时候，你真的会有可能忘记自己买过什么东西，
1: 对
0: 啊，这是我买的吗？就会有这种疑问在里面啊。嗯、
1: 关键就是有很多朋友，大家会想，就是一般我们买到的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它的包装一般都特别好，
0: 对，
1: 比如羽绒服，它外面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纸盒子，
0: 嗯嗯，
1: 但他那天的时候，他说他买那件就没有，就是两层塑料布，然后包在一起，它是一滑，
0: 嗯、
1: 哎，你看羽毛都出来了，
0: 你看啊，
1: 好伤心呐、啊，
0: 就赖商家，
1: 嗯
0: 啊，就少那点包装。
1: 去 啊，
0: 对，真是找个纸盒子咋了？你说是吧？
1: 你看毁了一件衣服啊！
0: 这不天气也越来越冷了吗？前两天下雨的时候，我也是在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看到有人穿，真的是有人穿羽绒服出来了
1: 啊！有有，
0: 那、
1: 啊、
0: 是吧？
1: 嗯，对，啊、大早上的时候送娃的时候，
0: 对对，所以就是天越来越冷了，然后也到要换季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陆陆续续会购置一些这个新的衣服啊。
1: 嗯，
0: 拆快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再注意啊！提醒大家了。
1: 嗯，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乐乐的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提到的一个反人类的包装，他说他们买的这个香肠啊，就不管什么品牌的这个香肠，每次在打开的时候都特别费劲。哎，你有这种经历吗？反正我每次去他前面不是用一个铁丝是捆着的吗？
0: 啊、对对对、
1: 啊。然后每次剪开的时候都不能就是非常顺畅的把它给扒开。
0: 嗯，
1: 可能多多少少就这儿少一点肉，那少一点。
0: 那你应该是不会扒香肠，
1: 嗯、
0: 我扒香肠贼溜，
1: 是吗？
0: 他那个就是，他旁边不是
1: 有技巧，
0: 对，他是有技巧，他、嗯、旁边不是有一条那个缝合线吗？
1: 嗯嗯嗯，对，
0: 啊，那个是可以整个能撕下来的呀。
1: 嗯咋撕
0: 呢？整个线，你下回你给我买两条，我给你示范一下，我教教你。就我扒香肠永远都是。
1: 咬
0: 就咬一点点，然后擦一撕、嗯、然后就整个就拔出来了。
1: 哦，
0: 前后不超过两秒。
1: 是吗？
0: 下回给我买两根。
1: 行，
0: 如果你学不会的话就买三根。还学不会就买四根。
1: 买一
0: 捆、啊、一直买给我，我教你咋拔。或者是你们家需要做香肠的时候，当时我也不太建议去你们家蹭上一顿饭啊。
1: 啊，可以。香肠开会带今天的时候。
0: 对对对，可以可以。来吧，开心快乐属于大家伙啊，也希望大家伙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段当中啊，属于音乐畅游的时光里面，想要听到广播里面去播放歌曲的话呢，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点歌了。当然现在也要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王若琳
1: 带来的迷宫、
0: 迷宫、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来吧，听着好听的音乐呢，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畅游在我们的音乐时光里面，也希望呢各位得到的是一份不一样的好心情。那么下面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你有喜欢的歌曲也可以把歌曲的名字给我们发送过来。

0: 这是我们听到的一首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刚刚上线的一首歌啊，人间的剧本、是一首比较新的一首歌曲了，是不是很多人在听到之后会觉得好像我们的生活真的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那样啊？其实我们人生在这个大舞台当中呢，每个人都是演员，大家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你可能是在上班的工作当中你是一位职员，回到家当中呢你是妈妈，也可能是女儿，所以说角色在不断的变换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适应自己不同的这个身份啊。
1: 是的，而且我也特别的相信啊，就是人生啊真的是永远都没有预见性啊，你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到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的生活，珍惜每一天啊，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健健康康的去迎接下一个明天。
0: 是，今天的话题就是生活当中那些设计让你觉得挺抓狂的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小草莓就发来信息了，说他买了一盒八宝粥，那个折叠小勺呢永远是够不着罐底的，说每次喝到最后都要把这个罐子呢举到头顶仰着喝，就跟灌酒似的哈、
1: 那不就是这样吗？
0: 那
1: 我们来不都是这样捞着喝的吗？就仰过来还不行，那是稠的丢不下来就是这样瓦着喝的呀。
0: 你这不优雅吗看起来、
1: 所以后来要买那个好粥道嘛，那个瓶稍微浅一点点、不能喝以前那个银露了，对对对啊，不一样了
0: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大长腿的烦恼就发来信息了，他让我吐槽一下口服液的吸管吧，说感冒的时候呢本来头就疼，结果呢吸管插不进去，好不容易插进去了，每次呢只能吸出来一小口，那个苦味啊在嘴里呢就是慢慢的蔓延、你是想让我喝药呢还是让我慢慢的去品药呢？那你这样吧，以后不要用这个吸管了。
1: 对呀、你直接把那个铁皮给打开吧，盖子打开，然后往进灌
0: 就
1: 可以了。对，
0: 这个速度很快。但有时候没有工具也没办法。
1: 但是口服液这个呢，我不得不说，现在有好多这个包装已经变了，是塑料瓶的了。以前不都是我们是玻璃瓶的吗？必须得插一个吸管。现在就是为了防止什么呢？就你喝一半之后吸管没了，你就喝不了了，就不太方便。现在我见我们家孩子那个就是什么这个补锌的那个口服液啊，它都是一排连在一块的。塑料味的那个掰下来一个，然后上面一拧，然后这样挤着喝就可以了
0: 啊。
1: 你知道就是藿香正气水，对对、大概就是那个情况，但它那个就是可以连到一排那种塑料
0: 就比较方便一些。
1: 对，所以你买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嘛，我不要那个插吸管的那个包装，不要给我拿那个包装啊。
0: 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药大家可能会分为好多种，比如说有胶囊的，有这种片装的，还有这种颗粒的，还有这种就是吸的这种的啊，口服液的，大家都会觉得片的这种可能喝起来更加方便一些。那有一次呢就去医院嘛跟医生去沟通，他是那种像这种颗粒的其实更好吸收，因为你拿开水把它冲化开之后就中药成分了嘛、开水冲开之后呢直接就是到了我们这个肚子里之后、它就
1: 直达
0: 吸收了，
1: 对，它直达那个要吸收的地方，而且它一路就是所有的这个肠壁，
0: 对对对，
1: 包括食道它都是有这个吸收功能的。
0: 对，
1: 但我后来也听过就是不一样的药它其实不是说吸收越快越好。之前然后说有这个老人经常会把那个药皮打开，只喝里面的粉
0: 是吧？
1: 不是只喝里面的粉，就是那胶囊，药皮打开，然后只喝里面的粉。重点不是这，重点是他可能也是觉得下咽比较困难。重点是就因为他这个举动，后来他这个吃药还中毒了。因为人家本来那个胶囊就是他包裹的这个时间跟那个厚度是根据你什么时候可以去吸收去设计的。
0: 就是。
1: 然后好家伙，你踏全吸收完了。
0: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以后我们服药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这个说明书，
1: 对，
0: 有些呢就是要开水去冲化的、那有些呢就是温水来服用的，有些呢就是冷水来服用的啊。
1: 对啊，一定要去看这个说明书啊，然后保证我们这个用药的安全。
0: 对
1: 啊，其实比起他你以上说的所有的药呢，我最喜欢的药还是那个就是洗液，还有这个嘴里面嚼那个叫
0: 咀嚼片，
1: 咀嚼片，对，我觉得这两个是最方便的，
0: 那都是甜甜的才能够咀嚼
1: 啊，咀嚼 啊，对，我之前有个胃药，就是它是那种薄荷味的，就吃起来像口香糖一样，但它确实是治胃的这个胃药啊，对，就显得我这个生命也不是特别的痛苦啊。然后还有之前呢是腿上就是骑电动车不是摔了一大片嘛，然后每天他也是要去敷一些药，去抹一些药，后来有点发炎了，还要去吃一些药，我说呀，这个涂抹式的这个药膏啊，跟这个洗液我就特别的喜欢。又方便又舒服啊，它可以就是直达患处，它跟你吃这个消炎药速度比较慢，它不是一回事啊。
0: 那要看 按情况而定、啊、
1: 对对对，主要是看你的病因啊，
0: 对，
1: 你的病程来定啊。
0: 不过在这里我们俩还要祝大家就身体健康、啊、
1: 还是要健康，还是要健康啊。来帮大家看看时间的话，我们也还是有40秒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期间段呢会为大家去播放好听的歌曲啊，当然广告之后呢精彩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本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本家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40，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今天下午我们所播放的这个歌曲大家是否喜欢。当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生活当中哪些设计让你觉得挺抓狂的呢？明明很好用的东西怎么会设计成这样呢？
1: 对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其中一个设计呢，就是我也特别理解不了，你们家有没有在装修的时候安地插？
0: 地插啊，有，
1: 听起来很方便是吧？啊，那你被地插碰过脚吗？那可真疼。
0: 一般这个地插不是在

0: 这个茶台下边吗？
1: 啊，是啊，一般是会放进茶台下面啊，嗯，但是你总会有这个打扫卫生啊，或者是需要这个挪走茶几的时候，嗯，然后有时候茶几尺寸如果买不对的话，还有可能会跟地叉会打别。
0: 对，真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有时候我们不使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摁下去，就扣下去了嘛。嗯
1: 嗯，对，
0: 然后使用的时候会把它就放出来，
1: 再弹起来。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装修的时候呢？如果说你的这个就是预算会比较高或者是比较好的话，我们尽量去找这种整装公司。
0: 嗯，
1: 因为它是这个全面的设计，他应该会考虑的面数最起码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出自一人设计之手。
0: 对，
1: 而如果你们自己给自己装房子啊，那钱确实是很省钱，但是你会发现，哎呦，喜欢的这个跟那个别住了，
0: 嗯，
1: 那个跟那个门打不开了，
0: 啊，这儿少一个，那儿没安。
1: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呢，我也会发现，就是因为我最近看到的新房其实还挺多的啊，好像现在还特别流行，就是在这个衣柜旁边去装一个那种倒下的那种柜子，就当床头柜了
0: 啊，就延伸出来的一部分，是吧？
1: 对，你知道那个吧？
0: 嗯，
1: 下面又没有腿又没有什么，下面也比较好收拾，也比较好打理，嗯，然后呢就是比较喜欢那种什么限定玩偶的呀，或者是比较喜欢拼乐高的小朋友，嗯，还可以在这个下方然后去放一放自己的这个娃娃天地
0: 啊，
1: 是吧？
0: 对对，
1: 床头柜也有啦，
0: 嗯，
1: 然后就从衣柜里面又延伸出来一块，然后衣柜延伸出来的那一块呢，然后那个空间里面也可以放置物的东西。
0: 是是是，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即使自己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个房间不是特别的大，但大家呢，嗯，会想尽一切办法能让更多的空间能够利用起来啊。
1: 是的，然后呢，嗯，我觉得还有这个比较鸡肋的设计，就是咱们以前那个能甩干墩布的那个桶
0: 啊啊，
1: 是吧？
0: 嗯，
1: 甩干桶。
0: 那个有啥鸡肋的？
1: 就你不觉得就是你墩布虽然说你看起来很轻易的把它给甩干了，就是不用我们手去拧了，嗯，然后也不用怎么怎么样了，然后甩的也特别的干。
0: 对。
1: 但是那个东西它很难清洁呀。
0: 啊，那刷子吗？
1: 它犄角旮旯特别多嘛。
0: 是。
1: 那刷子不一定能刷能刷进去。
0: 嗯，那
1: 再说你这个跟水接触的东西，它其实夏天还是容易有味儿。
0: 滋生一些细菌。
1: 细菌。对。
0: 对
1: 啊，
0: 嗯。那就常换常新吧。
1: 啊，对对是。然后你家里面有没有就是那种电子的，比如说什么扫地机器人呀、墩地机啥的。
0: 嗯嗯，我发现了，其实效果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好。
1: 对，我刚准备说，你知道，就是扫地机器人，因为我们家有，
0: 嗯，
1: 但是确实它处理这种毛毛渣渣的东西会比我们扫一遍要干净，比我们蹲一遍也要干净，因为它的这个吸力会比较强嘛，
0: 嗯，
1: 它可以吸走一些碎东西，或者说我们看不到会忽略到的这种小毛毛，
0: 嗯，
1: 这个还挺好用的，但是它就是转的时候就声音很嘈杂，
0: 对，对，
1: 很麻烦。
0: 对，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它在蹲地的过程当中，你必须把家里这些东西先收拾一下
1: 啊，对对对，
0: 啊，比如小孩玩这个玩具啊。或者有一个塑料袋啊卡住了，
1: 哎，嗯，对，
0: 那这下它停工了。
1: 或者你家里有个棱，
0: 嗯，上不去了，
1: 绊那儿了，
0: 还真是这样啊。
1: 还有就是那个墩地机，就我们家没有过，嗯，但是我在朋友家用过，就是那个
0: 洗地机吧，
1: 对，洗地机，
0: 嗯，
1: 就是你只需要推出去的，然后自己它会就是伸回来那种，嗯，啊，
0: 对对对，
1: 就那个，就看起来它很省力啊。后来我朋友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
0: 嗯，
1: 这东西它其实算是一个富贵玩意儿。我说什么叫富贵玩意儿？
0: 嗯，要娇贵吗？
1: 因为洗地机它就是第一呢，就是。它需要经常去自清洁，
0: 嗯，
1: 然后它那个清洁液还挺贵，
0: 嗯，
1: 然后它还是只能用它那个专用的清洁液，
0: 啊，
1: 它有一段时间就开始买那个某露，
0: 嗯，
1: 然后滴某露啊，嗯，然后呢就开始换清洁液，因为滴某露都比它那个清洁液要便宜很多，
0: 嗯，
1: 就寻思那不都是消毒的吗？就倒这个也一样吗？那不都是水吗？
0: 嗯，
1: 他后来发现不行，颗粒太大，会堵塞里面的这个自清洁系统
0: 啊。你看，
1: 就是你买完之后你不算就是一次性消费，
0: 嗯，
1: 你得不停的消费，
0: 对你后续还有很多，
1: 哎，对啊，嗯，所以你们家有没有用这个洗地机的什么的，都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使用方式跟方法呢？
0: 对，当然了，现在还有很多就是擦玻璃的机器人
1: 啊，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就那种方
1: 形的电动
0: 的，
1: 对
0: 啊，对，然后你可以自己操作
1: 啊，对，先生他就可以就是自己，
0: 嗯，但是那个就比较适合那种大窗户，
1: 嗯，
0: 就是四方的这种，
1: 嗯，
0: 你但凡有个棱或者说有个弧度的，它可能就接触不到了。
1: 是的，或者是你窗户上面裂上一点，
0: 嗯
1: 嗯，大家过不去了，
0: 还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墩地什么最好呢？就是买的这墩布是吧？
1: 嗯，
0: 想墩哪里墩哪里。
1: 是呢，你擦玻璃那个你还得就保证。你们家就是近十几年买的新房，
0: 对对对，
1: 那个旧房那个防盗窗，
0: 嗯，那过不去，
1: 过不去，不通用啊。
0: 对，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可能看起来特别便利的一些东西，看看是到底适不适合你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插座。不是有两个头的三个头的吗？
1: 对，
0: 有些就是为了省空间吧，就设计在一起了，但有时候你去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插上三个头两个头就插不上了 啊，因为除了这个头，我们这个充电器是
1: 它挨不到一块儿，
0: 对对对，它就挡住了。
1: 对对对对对啊，是的。
0: 嗯，不过现在我发现有这种移动式的这个充电口，就是有一个口
1: 像那个插排一样，
0: 对，一排你可以来回挪动，然后这样使用起来是不是还更加方便一些？
1: 但是你要想，它就凸起了呀，它凸起的这个程度会比之前那个原先那个要多
0: 啊，那也是没。

0: 办法的办法了。
1: 来吧，开心快乐海的节目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打卡，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听的声音。
0: 嗯，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郑秀文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值得。
1: 我以为是眉飞色舞呢。

0: 有时候说时间就是我们最好的试金石，它会帮我们留下人生当中最珍贵的一些人啊。有时候在生活当中经历越多，我们就越明白，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去留恋的，也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啊。
1: 是的，然后呢，万事万物啊，会终有一别啊，所以呢，就是不要把那些抓不住的事情啊，浪费在那些留不住的人和事儿上面啊。同时要提醒各位呢，还是要活在当下啊，把你的好心情留下来是最重要的。
0: 对，想开、看开、放开，做自己生活的这个主宰。有句话说得好吗？说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啊。
1: 想开啥？想开放开。我想给某些特定的人讲。
0: 好吧，把这句话收藏起来啊。
1: 就收藏起来，一会儿发一个朋友圈啊。来吧，再次提醒各位呢，我们的音乐时光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当然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依旧呢是会给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也希望你们要记住，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呢，会有两位主播坐在这里陪伴各位度过出行路上的那些时光。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这一生你会遇见谁早已注定啊。
1: 命中注定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0: 好，来看看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之后呢，我们的音乐时光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在此要提醒各位呢，行驶路上要注意安全，在每天下午的3点锁定关注到直播间当中。
1: 明天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2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的下午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
2: 嗯，
0: 下午时段的非常精彩的节目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正在关注我们抖音直播的朋友们，时刻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和联系起来了。该如何互动呢？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哈，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正在直播，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互动就行了。比方说，你看军峰说真敬业，连上两个班为卓然点赞。
2: 哎，谢谢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要为卓然点赞啊！可以呢，在我们这个下方评论区呢发送大拇指的表情，也可以把赞打在公屏上。
0: 对，
2: 当然如果你会拼拼音的话，可以把拼音打在这里，我是也可以看得懂的。毕竟我是一个特别有文化、有内涵的主持人。
0: 哎哎哎啊！所以各位如果说已经来到这儿的话呢，赶紧来找到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吧！就在下午时段里边，军队会有很多很多精彩内容为各位来安排一下，对不对？
2: 嗯，
0: 你就比方说吧，那么现在马上安排什么呢？跟您分享临汾出行速报，来重点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了啊。
2: 是的，
0: 近日晴好天气再现，早晚带着丝丝清凉，今早晴朗开场，午间过后呢，虽云量有所增多了，但仍暖意洋洋，格外的惬意。截止今天下午的4点，我市最高气温出现在襄汾30.2摄氏度，瑶都区最高气温为30摄氏度。
2: 那何止是丝丝清凉啊，早间起来送孩子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很早了，那会儿都已经快8点了
0: 啊。
2: 哎呦，骑那小电动出来
0: 是啊，
2: 穿长袖
0: 啊，
2: 都挡不住那个嗖嗖的
0: 啊
2: 初秋的凉风。
0: 那你辛苦了
2: 那个凉意是哇凉哇凉的啊。
0: 对对对，
2: 但是呢要提醒各位呢，受到这个偏西气流的影响呢，预计未来3天呢，我市呢会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0: 对的，
2: 天气较为稳定，早晚体感偏凉，请大家要注意及时呢去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消息，合理的安排出行，
0: 是的，
2: 适时的去添加衣物。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7到27度。
2: 是的，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啊，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呢是17到28摄氏度。
0: 还有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见阴啊，然后呢是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7度到28度。怎么来说呢，这几天的这个温度啊都是匀匀的啊。早上丝丝凉意了，中午啦这个也很晴朗啦，有点热了。提醒各位一下啊，这个衣服的话选择上就是非常的有讲究了，对吧？你这会儿你说我就天天穿短袖不行了，
2: 哎，
0: 我要穿短裤很奇怪了，
2: 对
0: 对吧？裤子太薄的话，速干裤有点凉了，嗖嗖的从那个腿上那个小缝里边就开始进去了，对吧？所以裤子上选择上也是应该稍微厚一点
2: 啊。我这个是薄的丝丝凉意的裤子，
0: 凉意的裤子，那是因为你中午这会儿，你早上的话就不合适啊。
2: 对啊。然后我今天中午就干了一件特别这个奇怪的事情 因为我中午不是就是忙完之后要吃饭嘛，吃饭的时候呢，然后当时呢这个面馆里面就很拥挤啊，
0: 拥挤，
2: 就因为是红彤一家比较这个有名的面馆，
0: 哇，很出名的面馆，
2: 对，然后
0: 面去了。
2: 老板说没有位置，你坐外边行吗？我当时我坐外边的时候，说实话还有点凉呢。我说行，坐外边也行。
0: 老师，
2: 里边也没多凉快。
0: 老板操的。是红通话还是普通话？
2: 红通话
0: 啊啊，妞儿 ，go妞儿，那里头没有低分的。你凑到危险行吗？
2: 能行，咋能不行的？
0: 行，你凑到屋的。
2: 然后老板一边摆桌，然后还一边操着一口非常流利的红通方言跟我说：“不塞人，不塞人呀，这酒店里多怪的多的呀，离开呀不一定多少，离开人多的。”我说行，我坐这儿就行。
0: 中午饭？
2: 啊，对，中午饭。
0: 中午还凉呢？不凉了？
2: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外边不晒，
0: 对对，不晒
2: 是可以坐的哪还半个自物流然后我们刚落座那里面正好就客人就走了然后他就出来就叫我说哎妞儿进来嘛离开又落错了当时我的凉菜已经上桌

0: 锅了。
1: 对，
0: 我就寻思算了，不来回搬挺麻烦的。我说不去了，不去了。老板这时候改口来说，你在外面不晒着呀？我说，刚刚不是你跟我说外边不晒吗？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他就走了。他刚走，他这句话刚走，太阳就出来了。
1: 太阳出来了，你后悔了？
0: 晒的
1: 啊，晒的啊。后来你进去了吗？
0: 进去了，晒的我就难受的不行
1: 啊！阿凡达你不进来了，咱俩把那张扎的操了。
0: 不是，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讲。然后我们一桌同行的有三个人啊，然后就不太好意思讲。然后那另外两个人家一个有棒球帽，一个有短袖，
1: 哎呀，
0: 而我穿的是长袖，属我可怜了。
1: 是，
0: 我在家两个人都不动，也不热，我就问他俩，我说
1: 250
0: 啊，我说你俩不晒吗？他说晒啊。那姐你不吭气，我俩也不好意思说。我说晒，快去跟老板说一声，让他把咱们挪进去。我们三个人在等待看谁坚持不下去然后说晒
1: 啊，252啊，255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我们就分享可以聊聊天啥的哈。你比方说这个生活里边就会有很多趣味的事情啊，比方问问大家，比方说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刷到有趣的人，你会第一时间会分享给谁呢？那我今天的就会第一时间想到分享给了卓然，对吧？好玩
0: 吧，一堆
1: 你们仔细看啊。
0: 看了，我每一个都看了。
1: 幼儿园接孩子
0: 啊，幼儿园接孩子那个说的是早上的妈妈都不化妆。
1: 哎呀，我咱们演绎的没意思，没意思了，你看包袱破了
0: 啊，没事，他们没有听清啊，你们听清的举手就不用再听了，这趴过了，没听清的留下来啊，
1: 对，
0: 预备走。
1: 哎呀，以后早上我可不送娃了啊。
0: 咋啦？这累的不行了已经
1: 啊？不是，就是早上咱们这娃的妈们都不化妆，然后 一巴掌啪上去了
0: 啪上啊，
1: 娃的女儿带也不化妆都穿得很随意就出来了哈。
0: 对对
1: 对，所以早上就是你看啊，真的会发现啊，人性的真实的一面可能就是在大早上的时候能看到。
0: 哎，不是，你要分地方，你知道，就是之前我们家孩子上幼儿园，不是经常我早上送嘛，然后离婆婆家那边不是比较近嘛，你就知道早上我经常就穿着睡衣，然后头发也不梳，也甚至牙都不刷，因为回来还要会睡回笼觉啊，就把孩子送学校，我就要往回走啊。然后当时就是刚开始有很多粉丝可能都不太敢认我，后来我们慢慢熟了之后，然后他们说呀，你知道吗，卓然，我们都觉得真的是非常幸运能跟你家孩子在一个幼儿园。我以为他的意思就很幸运能离我更近一点。我说呀，那有啥幸运的，咱都是普通人。他说不是，要不是在一个幼儿园都见不到你素颜。
1: 对啊，然后其实早上就很欢乐哈。前两天我就听见我们家那位奶奶哈，要不就安给别人吧，不能安给他哈，不合适，这个影响形象了，
0: 影响亲子关系啊。
1: 就是别人家，就听别人讲的，说是奶奶，
0: 别人家奶奶啊，
1: 奶奶送孩子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有一个男的发生口角了，然后就是人家那个男的，就是直接说他奶奶，那说呀，你干的呢？不，你干完你行嘎，就不能说那个字哈，行嘎去。然后奶奶说。啊，你也会快出，会快点付，你不行嘎去啊？然后俩人就断了几句嘴，
0: 就掐起来了。
1: 就俩人就是算电动车，就可能是碰上去了。就是这个着急，那个也着急。后来我在想，奶奶那种性格，她不是那种着急的人，就是那个人可能呼哧就要窜过去。奶奶正好说要一拐弯什么的时候，就给吓了一下。
0: 对。
1: 然后那个人先开的口，就是你要行嘎去，然后奶奶说啊，你也不是要行嘎去，我说啊，我们都去行嘎去。
0: 哎，我今天还跟我一个朋友聊天啊，他也是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剐蹭。前两天跟别人有过这个口角冲突啊，有过争吵，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你知道吗，卓然，我是直行，我还是绿灯，他闯红灯特别快，嗖溜就过来了，然后我们就撞到一块儿了。
1: 对，
0: 然后这次呢是他先开口吵的人家，因为他是这个绿灯嘛，人家是正常去通行的啊。
1: 对，
0: 然后他就吵人家，他骂了人家一句，骂完之后，然后我问他，我说对方还嘴吗？他说他还了。我说然后呢？他说然后我就走了。我说啊，我说你骂了他，他还嘴，然后你就没有再骂，你就走了，
1: 就走了。
0: 那你这个人看起来挺，你这个人看起来挺厉害的，怎么这么怂呢？然后他说不是，还有2秒钟。我的绿灯就过了，我就不沾光了，我就走不了了。
1: 多好啊，你看
0: 啊，对，一定要瞅绿灯啊。
1: 所以也提醒各位家长一下啊，就是我们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就是首先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呢如果说时间上允许的话，就是一定要走得早上一点点，如果你不早的话，你真的会很麻烦。你看别人举个例子，可能孩子们可能普遍的高峰期的话大概会在7:45-50，因为8点必须要进校门了嘛，7:50就要进去了嘛。所以那个高峰期就是7:45之后了，你如果是你7:30-7:20的话，哇，学校门口的话就不会影响。对，但是人很少，
0: 那他不让进啊。
1: 然后你如果频繁这样的话呢，然后学校就会发通知了，请注意各位家长，不要提前把孩子送到，不要提前送到。
0: 对啊，我们每天都在发这样的通知啊，所以我每天都是压着点进的。
1: 对，
0: 而且我压根不担心会堵车这个事情
1: 啊，
0: 没关系啊，我娃迟到，你们娃都。

0: 不知道，堵着就堵着呗。嗯、
1: 对对对，
0: 有人作伴就好啊。
1: 是的哈。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啊。然后刚才我们分享很多这个关于嘚啵嘚啵嘚，说了一些关于说这个天气完了以后，说了一下接送孩子的事儿哈。
0: 嗯，
1: 那么说接送孩子了，必须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路上情况了哈。现在市区的话，你平时怎么拿下来的？
0: 我平时就是这样随便点一下。
1: 不不，我那会儿我告诉你说，其实可以动的是怎么动来着？
0: 你非得要把它动，你不会动两个小时？哎。神奇啊，
1: 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吧。这会儿其实还好，因为现在是5:22的话，孩子们都没有放学呢。
0: 嗯嗯，
1: 所以目前路上情况的话，我们就概括一下，叫做一路畅通吧。
0: 嗯嗯，对
1: 吧？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说啊。
0: 是的，可能有极个别路段有这个缓慢通行的情况，哎，提醒各位们慢慢走，毕竟这个青石南街这边呢，然后呢也是比较拥堵啊。
1: 对，
0: 然后呢提醒大家呢，就是如果说你也行驶在路上啊，一会儿呢有哪个地方比较拥堵，特殊路况消息啊，不用等我们播报路况啊，就是看到之后就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
1: 对，你就随时找我们俩就行了。
0: 是的是的。
1: 嗯，当然还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也要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哈。来吧，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歌曲马上为你安排，有何不可啊，给你听一下。

0: 好了，我们要继续跟您说话了啊。然后提醒大家一下，你看今天是9月16号。这个事儿能不能提醒呢？大家会不会说，你看，哎呀，就刚说花存点钱吧，就不能存了，就得花点钱了啊。
1: 哎呀，可不是啊。
0: 关注一下哈，这个来自于临汾海资发布了京东的供热收费告知了啊。说那个海资这边呢，说2026年度的采暖费收取工作呢，将于9月16号开展了。
1: 嗯。
0: 为了便于用户呢，是业务办理，有一个相关的这个告知如下。咱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内容啊。
1: 现在供热的价格呢，是根据我们临汾市的物价局呢关于东城集中供热试行价格的通知啊。那么居民呢，供热的价格呢为建筑面积啊每平方米每月呢是3.5元、那么机关呢集体热价呢为每月每平方米呢是5.8元、经营性的用户热价呢是为建筑面积的每平方米每月呢是7.1元，所以要记好这个单价啊。
0: 对，
1: 那么还有呢，这个缴费的方式啊，很简单啊。第一呢是微信缴费，
0: 对，某某
1: 可以呢去，
0: 不能说那么详细
1: 吧。对，某信缴费，
0: 就是很多地方就是要么线上你线下都能去交。
1: 哎，是的，
0: 就是每年都交的话呢，就可以注意一下。我们这么说告诉您的，就是提醒您一下，就9月16号开始就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0: 如果说你比方说，哎，我反正我们早交晚交一定得交，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早交呢？留个好印象。
1: 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早交？有的人说，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晚交呢？
0: 早点，你迟早得交啊，你干嘛？
1: 那我早交，
0: 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1: 的。那我早交晚交的话，那供热的时间会不一样吗？你们家会早供热吗？
0: 但早点交就没事了，不用想着这个事儿了呀。
1: 区间范围内缴纳啊，区间范围缴纳。
0: 就是你看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俩就会感慨啊，说呀，感谢我们成就是这样的工作哈。
1: 嗯。
0: 我们需要不停的去刷很多的新闻资讯之类的。
1: 是的。
0: 就是每时候，比方说什么时候有什么通知了，马上能看到。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式，我们的声音告诉大家之后呢，你也可以留意说，哎，我就记住了，哎，现在已经开始可以交了，
1: 对，
0: 就会交了哈。
1: 其实每一年啊，除了这个供暖费之外，还包括什么社保啊、灵活就业呀， 缴纳时间，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一一做出分析。分享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这个闲暇时间段啊，或者是在行驶在下班路上的话，一定要锁定关注到我们的广播声音当中。
0: 对对对。
1: 那每天还会有这个天气预报的提醒，过一节气还告你呢，
0: 是
1: 吧？多么重要的这个资讯和内容。
0: 没错，欢迎大家吧，能够跟我们分享，这是关于海资这边的一个供热这个缴费的这个情况的通知，也告诉给大家了。然后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这个季节里边，他们说除了要缴这个取暖费之外呢，还可以吃大闸蟹啊。
1: 是的。金秋时节，这也是一件特别令人欣喜的事情啊！大闸现在迎来了全年最鲜美的食用期。我爱吃啊！
0: 你爱吃？
1: 我爱吃啊！我是喜欢吃蟹的呀。
0: 我咋不记得你那吃的那？
1: 我只是觉得扒的比较麻烦而已。就像蟹类啊，然后贝壳类啊，这不都是我的最爱吗？
0: 没咋觉得呀。
1: 那因为你从来不吃蟹呀，咱俩没有一块吃过，你是没见过我吃螃蟹而已。
0: 应该有人问更专业的问题了，说行，你们既然说你们知道的多，来问问你们吧。红铜采暖费一样吗？和磷粉目前不，对不起
1: 啊，不止
0: 给你道个歉，对不起，我不知道。
1: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取暖费，它是按这个海资公司来
0: 说的，对，每个地方其实有点区别的，
1: 是每个地方是有差别的啊。
0: 好了，先进广告，咱们一会儿连着说。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

0: 02-59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我们看一下互动情况。春风十里说这个好，插播广告还能看到人儿呢啊。
1: 嗯。
0: 我妻啊，亚斯娜捂脸了，啥意思？看啥笑话了？什么觉得让你可笑了？
1: 应该是那个供暖费那事儿吧，就是非常的无奈啊。
0: 行，好吧，欢迎大家能够在今天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刚才我们说了吗？这个取暖费交完以后，我们吃螃蟹。
1: 嗯。
0: 小马多少米哈？不上去货架，不上架啊！
1: 小马、那个、
0: 它是无价之宝。
1: 对，小马就是等过了这个2026年、2027年的时候呢、嗯，我们有可能会被某位主持人带回家啊，
0: 对吧？你看，你谁能带？这是公家东西，你胡来了呀？
1: 能啊，
0: 不能
1: 带呀？
0: 都要留痕的，最后
1: 啊，可以呀、
0: 啊，都得留下的
1: 啊，我留个痕嘛。
0: 啊，行，咱们说说吃螃蟹的事儿哈。说金秋时节呢是丹桂飘香，大闸蟹迎来全年最鲜美的食用期了，就包括比方说这个阶段里边，不仅仅是这个大闸蟹哈，你说我也是吃不起哈，我也是不爱吃，确实没有机会能够吃到。就是真的是吃
1: 不
0: 起，
1: 你
0: 不
1: 爱吃你可以给我吃，
0: 但是那回吃蟹钳我就好好吃啊，
1: 是吧？
0: 希望有机会有人可以再请我吃一次螃蟹
1: 啊、哦。
0: 我从来没有专门去吃过一次螃蟹，
1: 哎、没有吗？
0: 没有
1: 啊。那我过两天我再联系一下敏敏，看看敏敏啥时候有空请我们
0: 吃。以前就吃过那种就是别人就不新鲜那种干瘪，一咬开腿发现里边就不肥美，没有什么肉的
1: 那
0: 种。
1: 对呀、
0: 啊，那
1: 个大闸蟹还是很好吃的呀、啊。
0: 没吃过。
1: 啊，真没有吃过，
0: 真没有吃过，所以我就计划说花蛤来着。
1: 哦，
0: 因为这个季节的花蛤也很肥美。
1: 嗯，
0: 咱们吃两回那个炒花蛤，对吧、
1: 啊？对，都是很好吃的。
0: 哇，一咬开里边那个肉好嫩呐、啊。
1: 嗯，而且真的是很肥，
0: 啊、
1: 很饱满啊。
0: 嗯，
1: 知道这个螃蟹呢，最近呢也是这个鲜甜饱满的蟹肉 啊，还有绵密醇厚的蟹黄，
0: 是
1: 让不少市民就开启了秋日尝鲜模式。
0: 但挺好啊，但随着食蟹人群增加以后呢，医院也忙活起来了。
1: 为啥呢？
0: 医院内镜室近期接诊的胃结石病例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上来了，
1: 哦呦，
0: 胃结石了哈。
1: 嗯，
0: 相关的主治医师就跟我们说了哈，说这个民间螃蟹和柿子不能同时的说法呢，并非一句简单的禁忌所能概括的。
1: 嗯，
0: 背后有明确的科学原理的，不当的搭配和食用习惯呢，可能会带来健康的风险，没有开玩笑。
1: 是的，我很讨厌看见柿子这两个字啊，因为一般柿子就是给我的这第一反应，我在想是那个水果柿子呢，还是洋柿子呢？
0: 你想啥呢？就是那个柿子嘛，我们临汾街上都有的那个柿子啊。
1: 那洋柿子街上没有吗？
0: 咱们以为是因为那个柿子是我们。平常口语表达叫柿子、
1: 啊、对，其实人家叫番茄，
0: 人家这个是官方就叫柿
1: 子。柿
0: 子
1: OK， 好，
0: 咋意思？还给你区别、啊、黄黄的柿子
1: 水果的那个柿子，
0: 熟透以后掉地上以后黄黄的柿子。
1: 对，然后说到这个胃结石呢，胃病呢就是石头啊，螃蟹呢也不是直接的元凶。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这个胃结石呢跟胆结石啊肾结石一样的都是矿物的晶状结晶呢、结成了坚硬的石头，其实、不是啊、临床上常见的胃结石大多呢是非矿物质的结晶，
0: 对
1: 啊，而是由这个植物性的成分啊、毛发呢，以及部分的化学物质在胃内经过了聚集、缠绕、粘合之后，
0: 哎，
1: 然后变成了胃结石，硬邦邦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固态的凝固物。
0: 是的，然后说这个入秋后呢，因食蟹引发的胃结石呢，几乎都属于植物性的胃结石的。
1: 嗯，
0: 他特别强调了，这个螃蟹本身并不是导致结石的直接元凶的。真正的风险往往来自于吃蟹食搭配的其他食物和不当的食用的习惯的，比方高酸加高蛋白是重要的诱因，三类习惯加速了结石形成了。咱们比方说一说哈，
1: 嗯，
0: 高酸食物加高蛋白的螃蟹，酸其实就是鞣酸，也就是单宁酸，大量存在于生柿子呀、生山楂、黑枣以及浓茶当中，
1: 还挺多的、哦、茶也算，
0: 浓茶里边也有的
1: 啊、哦。那也就是说吃螃蟹你也不能喝太

0: 浓的茶啊。
1: 啊、哦，要注意了。你看它的举例说明，比方说空腹大量食用高酸或高蛋白食物的时候，此时胃酸浓度处于高位了，会大幅加快鞣酸和蛋白质的反应速度，更容易快速形成结石核心的。吃蟹的时候狼吞虎咽，咀嚼不充分的话，大块的沫这个被磨碎的食物会形成腹结石，附在这个物理骨架上啊，就是。吃蟹不能随便的吃，有讲究的。
0: 对，而且这个柿子好像就容易得结石啊。
1: 对，
0: 柿子也不能多吃，它跟很多食物都不能搭在一起的。
1: 有些水果我不爱吃，我真的是不吃。哪怕比方说，你看、啊、柿子，我们家就常年就从来不会去买。
0: 啊，我很喜欢吃柿子。
1: 我们家就没有人去买，你们家专门会去买吗？
0: 会啊。
1: 你的母亲会给你买哈？
0: 不，
1: 今年应该不会给你买了。
0: 自个儿买啊，我一般都是自个儿买。
1: 然后我就不爱吃，所以我们家也从来不买。我们家的人也没有人爱吃，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又说吃到怎么办呢，就是别人会给，然后我妈的老闺蜜他们互相会给东西嘛，她给完以后就放假了，他们说哎，这是山里边是吧，
0: 就
1: 村里边自己的那种，
0: 就放软了之后
1: 她就没有我们买的那种那么的好，那么的好看、
0: 卖相没有那么好，
1: 它表面没有那么光滑，
0: 但它很好吃啊，
1: 还是不喜欢，
0: 就是放软了之后然后一吸溜它就跟喝饮料一样，
1: 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你看啊，我们说水果打开方式只要一不同之后你真的会不喜欢，你看举个例子哈，香菜盐酸，我们很爱吃，但是它那个很火那个香菜那个方便面，那个面泡出来它没那么香，我就不爱吃了。
0: 就我觉得它跟普通方面其实区别不大。
1: 还有姑娘，咱们吃那个串串火锅的时候，香菜牛肉，裹个香菜、我不爱吃，我觉得好浪费呀、它明明就可以腌一下就给我就可以了吗？
0: 对呀、
1: 干嘛要煮一下？
0: 香菜
1: 它煮完它会软，你看，再比方说，我们说我爱吃苹果，然后我们比方说临汾那么多地方的苹果很好。昨天我们还聊天说了，说你看极限的苹果对吧？还有大宁的
0: 宁脆苹果，
1: 他们宁脆可贵了，说有时候比极限还贵是吗、
0: 不是，有时候是它就是比
1: 贵是吧？
0: 贵。
1: 然后呢，他们就在聊说啊，那会儿说哪别人给了一个超大的，说一搜原来那么贵一个苹果，
0: 它成本高吗？
1: 苹果好吃哈，你看现在很多地方会把它做成那个果干，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它
0: 后切苹果干，它是风干的，不是晒干的，
1: 就不叫果干了，那叫
0: 果脆
1: 啊，
0: 什么后什么后切果脆，
1: 苹果脆，
0: 对。
1: 那放嘴里边它吸我的口水
0: 啊，那个我也不喜欢吃，哎，但那个其实
1: 很讨厌。
0: 但是咱们家孩子大，其实那个还挺适合，就是刚出牙的宝宝去啃的。
1: 我知道嘛，
0: 它是会化掉的。
1: 但比方说有的地方它专门会做那样的，前两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好共同好朋友他给了我几个，
0: 给了你
1: 苹果脆，我说啊我喜欢吃苹果，哇打开点好香啊，那浓浓的苹果味放嘴里边啊，它吸我口水，哇就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而且它没那么甜了。
0: 那个我也喜欢吃、那个、
1: 香蕉，我就超爱。
0: 我不喜欢吃香蕉，
1: 香蕉片很讨厌，
0: 对，
1: 闻着好香，
0: 它有脚臭味。
1: 对，
0: 受不了那个东西。
1: 对，我们今天就可以吐槽，就是比方说你喜欢吃哪个，然后它另外一个打开方你完全不喜欢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对啊，
1: 明白了吗？
0: 你看我特别喜欢吃鸡蛋
1: 啊，
0: 蒸的、煮的，然后炒的，然后冲的，我不是都喜欢吃吗？但是我不喜欢吃炸蛋
1: 啊。太油吗？你觉得
0: 不是，就是它那个口感跟就是普通鸡蛋的口感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也不喜欢吃溏心蛋，总感觉好像一边在吃寄生虫一样的感觉。
1: 你看鸡蛋打开方式真的很多，你刚才说了
0: 哈，是的，是的。
1: 而我最喜欢的就是炒鸡蛋
0: 啊，
1: 再配点葱也行，辣椒炒也行。以前小时候家里边真摊那个大鸡蛋饼，好喜欢呀！你还是
0: 我喜欢各种鸡蛋嘛？
1: 对，
0: 我最喜欢吃的是蒸鸡蛋和冲鸡蛋煮的还一般吧。
1: 对，你看冲的我也不爱喝，煮蒸的我也不吃。然后就这种，你看还有什么打开方式一变了以后真好讨厌？你看石榴，我也不爱吃。你要让我喝石榴汁的话，
0: 很好喝。
1: 反正我一口气喝能喝完，我就喝了
0: 啊。对，
1: 我知道它还有营养价值，我会喝。
0: 是的，是的。
1: 你看。豆子我很爱吃啊，对吧？你看米汤里边煮个豆黄豆之类的哈，也行了。豆干我也超爱呀、豆腐脑一点都不喜欢，豆浆也不喜欢，
0: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就是你某一类里边，你总会说我喜欢，我觉得应该目前没有哪个人说我喜欢它，它变成啥我也喜欢的，有没有？跟举手告诉我们一下。
0: 那应该没有啊。你看我是不喜欢吃胡萝卜
1: 啊，
0: 不喜欢吃香菇
1: 啊，
0: 但是胡萝卜跟香菇它包的包子和饺子里面我就能吃了。就正常你炒菜煮啊啥的，我是铁定是不会点它的。
1: 对，大家聊聊天呗，就聊一下哈，关于这些打开方式的事儿哈，就是你最喜欢吃什么样，打开方式什么样，你会不喜欢？今天跟我们分享互怼哈，你看枣我可爱吃了。你说一说过年的时候哈，说妈妈买回枣了，我偷偷能吃很多很多。包括说有时候发了福利，别人给了东西枣，我就哇可爱吃，一会儿动不动去厨房里边拿几个粑粑洗洗往嘴里边塞。
0: 啊，你喜欢吃枣，我是喜欢吃那种蜜枣。
1: 但是你要蒸成高馍不喜欢。
0: 不喜欢了。
1: 有人说还做成脆枣。干嘛呀？把它变成那样的，
0: 咯嘣硬邦邦的，还硌牙
1: 啊！你说枣加核桃干嘛呀？枣挺甜的，然后放那核桃挺涩
0: 啊。对，我也不喜欢吃枣。

0: 加核桃
1: 啊！
0: 看来我们的这个基本上一样。哎，枣加核桃我不太喜欢吃，
1: 啊、
0: 但是那个就是枣跟核桃压的那个饼，
1: 啊、
0: 再把它压成平的、
1: 那个，对对对，
0: 我就喜欢吃了。
1: 还行。
0: 不明白是为什么？所以呢，你有没有哪些就是
1: 不明白
0: 的
1: 时候就多半是病了？
0: 打一顿就好是吗？打一顿就能吃下去了。
1: 好吧，各位，如果已经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给我们分享互动一下。你看我们这个评论区就是又停住了，
0: 就我们评论区真的就是
1: 寡淡寡淡的，
0: 怎么讲就是好凄凉呀。
1: 就是我们就觉得会就是说很难受。
0: 对，因为我不是刚刚从人家三点多那个音乐时间那个点下来的吗？
1: 活动超多是吗？
0: 啊，对，也没有超多吧，反正就是大家会不停的就点歌啥的。怎么一到我们节目组就没声了？
1: 大家不愿意理我们，
0: 呼声不是很高啊。
1: 就是你们可以告诉我们，就我们问题出到哪儿了？你为什么不愿意理我们？可以把理由也打给我们一下。
0: 对，你们到底是就是不太喜欢我们哪一点？虽然我们不一定会改吧，但是我们想听一听啊，
1: 对吧，
0: 参考一下。
1: 就是你发给我们，让我们死心。好听的歌来了哈。
0: 对，
1: 美丽的神话，听一下，好久没听过了哈。

0: 好，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就送给您了，已经到了17:52，大家好，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其实接下来我们要吐槽一下现在很多年轻人吧，啊，就是有的时候，比方咱举个例子哈，比方我们单位有的时候有安排说一些比较规矩的哈，中规中矩的板正的那种直播呀采访呀，我们可能从心里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不是我的风格，我们会排斥。
1: 嗯。
0: 然后也会有很多单位也是一样的，比方说需要拍个什么片子了，很中规中矩，他们就说，这个没人看，怎么怎么的，我们心里面会叨叨叨。
1: 哎，是的。
0: 也甚至会延伸，比方举个例子，很多公司请的很多的这个要求也有外宣部宣发部的这人吧，哈。
1: 嗯嗯。
0: 对，然后呢他们也会有一些想法的。那么如果说有的一些宣发好像太过分的话，是不是真的也会跟企业造来一些造成一些麻烦呢？我们关注一下。
1: 那一定是的啊。
0: 你看这种你能接受吗？你也是年轻人。嗯嗯。啊。
1: 对，我是年轻人。
0: 对，
1: 啊，
0: 我是老一辈传统的这个守旧派的啊。
1: 走。
0: 中秋临近了，三九未泰的一则中秋广告却引来了大批网友吐槽，相关话题登上热搜了啊！我们关注一下。9月14号，有网友拍到三九未泰线下广告，视频广画面显示哈，该广告首页上大号字体文案全文就是这样的：
1: 三九未泰，求你们了，中秋别团圆了。
0: 你难受吗？
1: 难受，超超难受
0: 啊！然后他有倒是还挺洋气，先开看，然后这儿写的是：
1: 一家人过节要整整齐齐，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可对胃不好。
0: 但是他很强烈的视觉冲击，就是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吧？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说哈。掀开之后呢，后面一则显示的文案则是：月饼和冷饮不要在胃里团圆了，等等。有网友说，该中秋广告文案初衷可能是中秋节日饮食和养胃的一些提醒吧。
1: 是的，
0: 他会有些你看这样的提醒。
1: 嗯，
0: 但是网友们对此就并不买账了。有网友表示说，拿国民情感当噱头博眼球呢，注定只会引发众怒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1: 啊，就我觉得这个广告也有点冒险啊。这个 good idea 如果在我脑子里边转一下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发啊。然后三九未泰的这个中秋广告呢，求你们别太圆的是彻底的翻车了啊。品牌的本意呢是想反套路一下，
0: 对，
1: 提醒公众呢在聚餐的时候呢，就是别暴饮暴食把胃伤了。
0: 嗯，
1: 可偏偏这个中秋节是我们国人比较看重的合家团圆的这个节点，
0: 对，
1: 还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扎心的字眼确实是冒犯到了很多公众最柔软的感情底线。你想一下，他们很多人在中秋的时候就那么短短三天假期，
0: 是的，
1: 要奔赴回家，
0: 嗯，
1: 哎，不能团圆的朋友可能还会这个心里面感到酸酸的啊。
0: 嗯嗯嗯，
1: 你突然间啪广告语打出来，求你们别团圆了。
0: 哎，
1: 你从管怎么样吧，
0: 哎，
1: 第一反应是一腔怒火啊，
0: 对，
1: 后面你怎么圆可能不太能圆得回去了。
0: 是的，然后呢真的会看到很多很多人评论了。
1: 嗯，
0: 说这个9月15号的时候呢，相关的人也是从这个三九这边了解情况了，相关广告内容系公司总部的策划，公司已经接到了相关的反馈，正在安排撤下该广告了哈。
1: 嗯，
0: 他们一般都会大幅的就是印出来以后放到各个灯箱里边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还有网友爆料称说，此前的时候这个三九未泰就因为劝你们和平分手的广告文案引发过争议，他们就放了三九未泰劝你们和平分手，画面里边左边是冷饮这个冰淇淋，右边是火锅，
1: 但是这个还比较明显一点。
0: 专门写有些人有些 CP 看似般配，实则伤胃。
1: 嗯，
0: 好，
1: 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他画面他写得很清楚啊，没有那个过小的那个字体在，嗯，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是这样的情况，最起码画面一看我们知道，哦，他把
1: 这俩不能放到一块
0: 儿，火锅分开了。
1: 对对，他画面他冲击感是很强的。
0: 那你的冲击为什么就说请你们别团圆了？真过分啊，这个。
1: 对，而且上面他也没有，就哪怕你多两个图，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可能大家都能看得明白你的这个寓意是什么。
0: 啊，因为他把那个你们是加了个引号，就可能代表说我这下边不是说的人，
1: 嗯，
0: 是说的东西，
1: 嗯，
0: 求你们。加引号的他，
1: 哪怕就是你们，你艺术化一点，你下面放一个东西，闷下面放一个东西，那不就懂了？大家就能懂了嘛，
0: 对吧？
1: 啊，嗯，
0: 这个事儿各位您怎么看？可以把这个分享的感受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
1: 嗯，
0: 那么对此呢，有媒体评论了说，近年来呢是广告文案翻车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常有一些企业以自作聪明的方式呢，完全对公众情感的冒犯，
1: 嗯，
0: 把祝福倒着说，把期待反着写，赌的就是争议带来一些流量的啊。
1: 没错啊，这个尊重呢先于话题，情境呢也是先于造梗，
0: 嗯，
1: 伦理啊是先于转化，
0: 嗯，
1: 高级的创意啊是既让人印象深刻，又会让人得的这个 感到被善待、被共情。
0: 对，
1: 如果说三九胃泰啊这一文案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他就是作为反面教材。
0: 对，
1: 又一次的是帮同行啊，帮这个业界呢总结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0: 对吧？各位，您赞同吗？可以把您的观点、感受啥的都给我们说一说，好吗？我们等您了，来吧，继续听到很多经典的、耳熟能详的歌曲。我们听的是《那就这样吧》，可别这样搞了，好吗？

0: 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1: 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12栏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吧，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更多的精彩内容了。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啊。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对，那么刚才我们就聊了很多事儿，又看到有人出来说话了哈，吹吹人间发财风说下班了下班了，欢迎你啊。景宝说2027年医保什么时候可以缴纳呢？然后刚才说实话，就是我又专门又去看了一下，就那个城市服务生那个缴费里面，你去看一看，你看没有呢，当他你一打开以后他没有出现2027的字样的时候，就代表说还不能交呢。
2: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我怕我会忘记，我会接受不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多去看一看。
2: 嗯，
1: 因为这个的话就很多家长他们就很上心了，对吧？孩子家长们都一样，一说为了孩子啊，为了父母都可上心，都为自己的话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
2: 啊。是呀、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呢另外一个渠道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在每天下午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两个人会多看一些资讯，而且我们两个人这种缴费的事情呢、也会互相去提醒一下对方。
1: 对对对
2: 啊，没事干就听听我们节目啊。
1: 嗯嗯，
2: 聊的也不光是开心跟快乐，
1: 对，
2: 还有非常重要的资讯，还有我们缴费的通知。
1: 对，我们啥都能聊的哈，就是你想开个话题了、说想跟我们聊天，说我喜欢听你们说方言，想听你们说方言了，你跟我说就行了呗。
2: 对，
1: 马上给你安排了，
2: 随便安排。
1: 对吧，我们俩这个主播是多么听话哈，那么可以配合的主播，
2: 乖巧的主播，
1: 对吧？这为什么就没有人来找我们呢？
2: 对，没有人跟我们讲话。
1: 那你出在哪里了呢？我们得反思我们自己了吗？
2: 嗯，是的。然后下面要继续跟大家来讲故事喽。
1: 好，讲故事，说说这个事儿吧。9月10号的时候，山西大同一学校的优秀教师呢表彰大会的现场、一名获得了特殊贡献奖的老师获得了8.8万元的奖金，他当场把奖金分给了全校400多名学生，每个人发100，剩下的4万块钱又交还给了校长了。哇，
2: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师？
1: 咋那么好？老师发言说、刚才看到你们那种快乐，一切我都感觉很值。
2: 哇、哇，是现金哎！
1: 直接给校长就发了，
2: 每个孩子都有一张。
1: 嗯嗯，
2: 这孩子们真的很开心啊。
1: 学校工作人员说，老师个人决定，事前无人知晓、
2: 啊，你看，估计学校也有点懵。啥情况？这奖金不要吗？
1: 是吧？
2: 嗯，
1: 你看啊，就是9月11号负责组织该活动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是告诉我们说，情况真的是真的。曹老师在收到学校的奖励之后呢，突然宣布将奖励平分给孩子们1人100、说他的个人行为谁都不知道的。那么他介绍，他说曹老师对学生非常好，和学生啊家长同事之间的关系都很不错，学生们也很敬佩他。他表示说，作为同事呢，自己感觉意外的同时也很感动的，学生呢是全场轰动了，在场的好多家长也说这是他们过最感动的一次教师节了。他这样不好、
2: 为什么？以后老师不敢拿奖金了以后未来同事都没法拿奖金了，
1: 拿到了你不表示，就说、呀，那年人家那个老师人家给我们呢
2: 啊，就是
1: 老师就是扣一些啊，
2: 扣一些扣一些。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我们该如何去衡量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应该说怕听到这样的声音不去做吗？

0: 是的。
1: 是的。
0: 那么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做这样的事儿呢？就是我们也希望说这能带一个好头，
1: 嗯，
0: 对吧？能让很多老师们说更多关注了孩子们了，
1: 嗯，
0: 就是给孩子们一些温暖。但有的时候嘛，我们又特别怕孩子们拿的习惯了，会认为说啊，
1: 这是我应得的。每次
0: 怎么今天老师不给发呢？
1: 没有领到100块钱。
0: 那去年那样，上届学长、学哥、学姐们都有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呢？
1: 不是孩子们，主要年龄比较小，你知道，就特别怕什么呢？就是，
0: 啊，
1: 咱们两个人不是听过这个事儿了吗？咱俩同桌，
0: 嗯，
1: 还说，哎，你知道吗？
0: 啊，
1: 那我也教师姐的时候，
0: 嗯，
1: 那我也老师要给咱发钱的，一人发一玻璃，
0: 啊，
1: 然后你跟我说，
0: 啊，
1: 哎，一人衣服不少了，
0: 啊，
1: 他坐哪里玩去呢？
0: 啊，
1: 咱们已经策划好去哪玩了，
0: 对 对, 对。
1: 然后老师领完奖，老师回家了，
0: 回家了。
1: 这个时候记恨上了
0: 啊，对，真的会。
1: 他拿走了我们的钱，
0: 对，他会认为，真的会认为是老师就会让，就会哪怕有的学生啊，说老师你不给我们发钱呀？
1: 嗯，
0: 那，
1: 嗯，
0: 问到两个女孩如何回答呢？啊，
1: 对
0: 啊，老师你怎么不给我们发钱呢？那去年那个老师给我们发了，嗯，他只能
1: 一人发100呢，
0: 他一分都没拿回家，你怎么全拿回家了呢？
1: 啊，对呀，啊。
0: 就是害怕，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出了以后，这个新闻一出，我们真的要为这样的老师点赞，但是。善后问题
1: 但是
0: 咋办啊，
1: 就是这样的老师我特别的喜欢，但是我不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同事他给我娃发100块钱，我当然高兴了，作为家长，
0: 对吧？
1: 嗯，
0: 你不用担心，你可以有这样的同事的。
1: 嗯，
0: 好像你能获了奖一样
1: 知道也是不是。
0: 嗯，
1: 如果我有这样的同事的话，会显得我这个人就更被贬低一头了，本来就获不了奖，
0: 嗯嗯，
1: 获完奖之后还没有人家那么大公无私。
0: 对，大家你听明白了吗？有什么，
1: 嗯，
0: 观点啊，感受啊，想跟我们分享的可以说一说哈。我们在今天下午时段里面要等大家了，好吗？
1: 是的，
0: 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那么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有了解一些最新的消息哈。你就比方说，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哈，来自我们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这个市民防空警报的一个重要的通告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就在9月18号的上午，防空警报会响，所以您到时候不要觉得，
1: 嗯，
0: 哎，什么情况，有点害怕了哈。
1: 嗯嗯，
0: 明就是后天的哈，9月18号星期五的上午的10点到10点15分的时候呢，市区及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参加市民的活动哈。那么挺好的，是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这个防空警报鸣放呢，是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的顺序来进行的。
0: 嗯，
1: 每种警报呢是鸣放时间3分钟，
0: 对，
1: 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是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一共是3分钟。空袭警报呢是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也是3分钟。
0: 嗯，
1: 解除警报是连续鸣3分钟。
0: 是的，然后各县市区及市区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的工作，努力做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即日起呢，人防部门将对警报逐个调试，在调试和统一鸣放的时候呢，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包括今天下午我上节目来之前的时候也听到了，在东城也听到他们在调试的声音，有听到，
1: 我也听到了。哎，你看，
0: 嗯，
1: 就不是我幻听了，刚才我跟杨蓉姐姐在一块上节目啊，正好是广告段，没有带麦，
0: 嗯，
1: 然后我突然间听到就有那个就是鸣放的声音。
0: 对，
1: 我还看了一下，我说16不应该呀，
0: 嗯，
1: 我说姐啥声，他就鸣了一下下，
0: 嗯，
1: 然后杨蓉姐没事没事，咱们设备都好着呢，嗯，没事，这不是吗？好着呢。
0: 对，
1: 我心想，我问的是这事儿吗？嗯，
0: 好，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了。
1: 嗯，
0: 下一个是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吧，哈，也是我们临汾的一件大事哈。临汾市举行2026年瑶文化旅游节，已经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了。那么提到呢，本次的瑶文化旅游节以感悟瑶风浸韵，畅想最初中国为主题，由瑶的区香汾县蒲县共同主办的，将于9月23号到10月7号举行。活动要坚持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推出10项主体活动和系列配套活动，进一步挖掘瑶文化时代价值，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擦亮瑶风浸韵最初中国文旅名片啊。
1: 是的，那么周星呢就瑶都区承办活动及筹备情况呢，也是进行了介绍啊。
0: 嗯，
1: 说这个瑶都区呢承办本届的旅游节开幕式瑶文化微短剧征集活动。
0: 对的，
1: 2026瑶王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展演、招商引资推介会、
0: 嗯、
1: 戏曲之乡第5届蒲剧艺术周、瑶文化进校园6项主要活动，推动文化传承、文体体验与产业发展相互赋能。
0: 嗯，据了解，2026年瑶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呢，将会于9月23号在瑶庙景区举办。开幕式以尧舜德孝文化传承为主线，立足尧庙实景实景，

0: 和实境哈，以群众和游客视角讲述瑶王的故事，通过这里是最初中国，这里传承瑶风禁运，这里见证今朝风华三个篇章，运用了古乐、舞蹈、情景剧、经典诵读、蒲剧等艺术形式，展现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鲜活传承。目前呢，瑶庙景区同步推出了绿化、亮化及配套服务设施的提升，增设了咖啡屋、文创店等消费空间，将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哈。
1: 同时呢，瑶文化微短剧呢征集活动啊，是依托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产业链优势，面向全国征集讲述临汾故事的剧本和作品。目前呢累计收到剧本528个，由中视协牵头组建评审团专家组呢是开展评审工作。相关的评定颁奖将于9月23号开幕式进行，重点打造一部瑶文化主题精品微短剧。
0: 对，
1: 2026的瑶王杯呢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呢展演啊，将于9月29号至10月3号在瑶庙景区举办。邀请围棋世界冠军党一飞莅临指导，同步呢也是组织了瑶王杯篮球赛等文体活动。招商引资推介会呢将于9月24号在云商产业园举行，围绕高新产业、现代农业、文化旅游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呢去展开推介和洽谈。
0: 对，那么还提到了戏曲之乡第五届蒲剧艺术周呢，将于9月24号到30号在瑶都瑶庙景区、吕郭巷、古城公园、临汾市文化艺术学校分别举办，开展的是戏曲惠民演出、网上蒲剧绝活挑战赛以及戏曲公益公开课等活动。瑶文化进校园活动呢，将通过专家讲学、研学体验、经典诵读、特色德育课堂等形式呢，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学习生活当中的。那么当然还有提到了关于襄汾县承办活动及筹备情况也有一个介绍，有提到说襄汾县立足陶寺遗址考古成果呢，重点推出了立法之源天象观测活动暨24节气宣传推介活动，文明之源尧舜德孝文化传承交流活动，以科普体验和学术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文化探源成果走进大众，持续擦亮襄汾最初中国的文明地标。那么当然还有蒲县也有一个介绍哈。
1: 是的，蒲县呢是紧扣帝窑之师蒲邑故里文化定位，精心的设置了古乐之源古乐展演、诗歌之源平阳诗会两大主题活动。
0: 对，
1: 同步呢推出了古建研学、瑶文化进校园、美食嘉年华、音乐节、光影水秀等配套项目，彰显心灵圣境厚德蒲县的独特魅力。
0: 这是关于一些相关的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九月底到十月初的时候，咱们临汾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的哈。各位如果说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感受一下了。那么当然还提到比方说本次哈关于文旅方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安排，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关于一些惠民的政策哈，有提到比方说携手高德还推出了临汾全域文旅游的地图，投放50万元的文旅惠民的消费券，联动三大五 A 指导红桐、大槐树、壶口瀑布、云丘山三大五 A 级的景区，推出独具特色、体验丰富的活动内容的。那么当然还提到了比方说关于美食嘉年华，是叫做平阳味道美食嘉年华，说作为本届瑶文化旅游节的重要的配套活动呢，美食嘉年华将会在9月20号到10月7号的时候在瑶都区瑶庙广场也要举办的啊。
1: 主舞台呢是设在了华门门口区域、
0: 挺好
1: 啊，衔接瑶庙景区的游览动线，打造及美食展消费体验、农特推荐、休闲游览与一体的消费聚集期。
0: 是的，这次很热闹，你看有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优品、演艺活动、商务洽谈、休闲休憩、网红打卡，综合服务八大功能区。而且还提到了你看哈，现场会推的是 NPC 沉浸式的巡游啊、民谣演出啊、蒲剧晋剧表演啊和瑶都光影夜的华门主题的灯光秀啊。这个灯光秀你看过吗？以前的时候有，你还专门去看过哈。
1: 以前的时候是有活动嘛，然后还有老外嘛，你忘了有好多这个外边来的这个朋友嘛。
0: 对对对。
1: 然后灯光秀我是我是工作人员去给人家这个就是指引宾客落座。
0: 对，我记得那会儿你说过哈这个事儿。
1: 淋着雨啊。
0: 好，再来，比方说本次嘉年华汇聚本地的正餐、熟食卤味、地方小吃、主食面点、特色快餐五大类美食。
1: 嗯，

0: 有红铜羊蟹的鸡呀、吴家熏肉啊、牛肉丸子面啊、福山烧麦呀、侯马馅饼啊等特色风味就会很多、嗯、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
1: 对，走一走逛一逛啊，当然也希望就是马上在这个九月份十月份假期比较多的时候，大家都能有这个休息呢放松的时间，可以出门走一走了。
0: 随心所欲竖大拇指欢迎你，水滴给了比心也欢迎你，感谢你。

0: 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

0: 阳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好了，各位，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8:38了。那么提到了到只要一过了30分钟，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我们的音乐通道就要开始了。然后其实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也在反思我们自己，说你看这个通道这打开之后呢，这一段我们做的不是很好
1: 啊，对，
0: 对吧？为什么不好呢？就是没有什么粘性。
1: 嗯，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我们要更加的激进一点，更加的积极一点，
1: 激进一点，
0: 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开通道了。那么现在，比方说，你看，比如说主播报上名来，行，跟您说一下，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哈，这个叫做都市生活圈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想，
1: 我是主持人卓然。
0: 是的，那么这个环节我们就开始点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什么想听的歌的，你马上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来给你排单，给你播放一下。所以现在如果你们不点，我们就不放了。来，我们就看着大屏幕来吧，现在我们开始点歌了。哪怕是新歌，或者说是就是经典的怀旧的歌曲都可以。比方说呀，我也不知道听啥，你给我个范围，比方说我想听80后的90后的也行，按年龄分也行，我想听个民谣啊什么的都可以的，我们随时可以给你安排啊。
1: 哎呀，没错，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就是在我们点歌环节呢，能够把你喜欢听的这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包括我们在广播端的朋友啊，可以稍稍微微红绿灯的时候呢，我们打开这个手机啊，然后呢去联络一下我们，下方评论区留个言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呢能够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互动一下吧。有没有想听的歌曲呢？现在就会发现很多很多人哇都特别喜欢听民谣之类的。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在知道哈，就是赵雷在北京鸟巢这个开完这个演唱会之后啊，瞬间哇抖音那边一刷都是他
1: 啊，是，
0: 然后还刷刷他儿子，哇就觉得哇萌亲萌亲的哈，然后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什么歌，能听卓然唱吗？也行，你就随便说，你
1: 点个歌名呗，你先点个歌名，然后我再唱，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会唱啥歌，就会不会唱这个东西，那就全凭缘分了啊，
0: 对吧？然后呢，提到了赵雷的歌有很多，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看来都知道，我们的时光呀很好听，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好吧？各位赶紧来报上名来，想听什么歌，
1: 发送歌曲名字过来喽。

0: 好的，各位，已经到了18:49了啊，我们看到有朋友在跟我们说话了。那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现在就是我们的点歌通道已经开始了，非常简单，有想听的歌什么的直接来告诉我们就行了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呢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曲发送过来啊，在我们徜徉在歌曲的世界里面呢，一起感受来自于我们下班路上的一份惬意时光。
0: 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大家也非常喜欢的歌，张震岳的爱我别走，非常经典，给你听一下。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色的

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地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平时难免会遇到尴尬的事情，而一旦开始感到尴尬，你的行为可能会以更为尴尬的形式表现出来。你的焦虑可能让你笑起来很不自然，甚至脸红心跳，或说起话来声音发抖，甚至出现口吃。此刻相信每个人都想逃之夭夭，火速找个地缝钻进去。到底什么才是处理尴尬的最佳方式呢？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职场当中化解尴尬的小妙招。欢迎来到职场魔方。糟糕，在众人面前被自己的拖地长裙绊倒，把汤汁洒在了旁人身上，衣服突然蹦开，当众走光，冲镜头嫣然一笑，却浑然不知门牙上沾着食物残渣，在电梯里身体突然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这些让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尴尬事儿，即使这一刻不发生，也难保下一秒就不会找上你。除了生活中这些无厘头的尴尬事之外，我们在职场上也难免会遇到这些令人手足无措的尴尬局面。面对这种情境，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方法一，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真倒霉，老板居然让我和讨厌的同事共同合作完成项目，我该如何处理这种尴尬的情况呢？其实遇到这种尴尬情况，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先问问自己，为什么会和他产生心结？如果心结是因私事而起，那么首先检讨一下自己哪里做得不合适，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你们是因为公事结下的梁子，比如上一次的合作当中他偷懒，开会总迟到，或者其他一些在当时令你无法忍受的恶习，那你不妨先冷静地想想看，为什么老板要让他跟你一起合作呢？是不是希望借由你的力量敦促他，或是你们两个性格中有互补的地方，比如你的策划能力很强，他则是擅长执行层面的事物，总之各有专精。大多数老板都不是傻子，会做这样的人事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更何况领导交代下来的任务，你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做到最好，这不只是为了公司，为了上司，更是为了你自己。记住，看人看优点，对事不对人。总之，秉持公私分明的原则，永远看事物光明面，把使命必达摆在第一位，格局放大自然不会拘泥于小事。何况人生有各种可能，这次合作也许正是扭转你对他负面印象的好契机。总之，别让先入为主的负面情绪破坏了你的工作心情。若你还是心存芥蒂无法释怀，不妨看看微软和苹果公司之间的精彩故事。微软和苹果公司站到对手的身边去，把对手变成自己的朋友。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朋友还是对手，只是在于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共同的利益目标，才能把对手变成朋友。众所周知，美国微软和苹果两大公司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为争夺个人计算机这一新兴市场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到了90年代中期，微软公司明显占据了领先优势，占领了约90%的市场份额，而苹果公司则是举步维艰。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1997年，微软向苹果公司投资了1.5亿美元，把苹果公司从倒闭的边缘拉了回来。2000年，微软为苹果推出 Office 2001，自此微软与苹果真正实现双赢，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了一个新的时代。方法二，幽默应对。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开会时老板对某位同事的报告或观点不满意，或因同事间有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共识，而令会议结束遥遥无期。身为与会者的你，该怎么打圆场，打破僵局，化解尴尬，让会议继续下去呢？在处理这种尴尬局面时，著名的 4A 广告公司奥美有个非常有趣的好办法，不妨拿来借鉴一下。一支棒棒糖化解开会时的尴尬。为了持续保持广告公司源源不断的创意，避免资深员工或主管扼杀掉新人的创意和想法，奥美特别设计了一个大人闭嘴的环节。一旦主管或资深员工在会议中对新人说，你这个做法行不通，这个我们以前就做过了之类的话时，与会的其他员工有权拿起一支棒棒糖塞进主管的口中，让其乖乖闭嘴，并继续认真聆听，以此来达到尊重资浅人员创意的目的，同时还化解了一场不必要的尴尬。如果你还是不能领悟其中的奥妙，不妨再来看看普京在应对自己职场尴尬事时的做法，一句玩笑话化解一场尴尬的政治艳遇。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参观时，乌克兰女权组织菲曼的数名女子突然就冲破了警戒线，来到了两位领导人面前，脱去上衣，赤裸上身，并且用英文高喊不文明口号。面对这些有些尴尬的政治艳遇，普京却在事后声明称，这场积极分子赤裸上身高喊口号的活动让他十分欢喜，只不过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最好还是先穿上衣服。尴尬时刻适时的幽默一把，不仅能够让同事们开怀一笑，还能在心中为你的勇气默默点赞。若你天生幽默感为零，那么一句好尴尬也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每个人都会在职场上经历所谓的尴尬时刻，把自己想象成刀枪不入，对尴尬极具免疫力的人是没有用的。相反的，若你能够让一切顺其自然，适时地展现出自己处理不安的能力，就能把尴尬的影响力最小化。好了，聊过了如何化解尴尬的话题，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蔡依林《招牌动作》。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于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篇随笔，得失之间，是一位网名叫做阳光女孩所带来的。人生困扰我们最多的无非就是得失这两个字，一切纷争烦恼迷茫的根源也是这两个字。而得失之间必有因果，只要我们懂得了得失的原因，自然就明白了取舍之道，然后很多问题便能够迎刃而解。春天艳阳回归，春风拂面，树木生出了新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德。后来秋风萧瑟，百叶凋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失。如果没有老叶的凋零，春天也不会有新叶的萌生。毕竟一个萌芽生不出来两片树叶，有了新叶的萌生，就有了新叶老，老叶落，这是天道自然循环，不是人力可以违背的。所以说得失只是循环上的点，不断交替，无休无止。人生幸福与否，就看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你站在失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得；如果你站在得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失。树叶与树木的相守是德，是拥有，也是缘分。同样，树叶与树木的离别就是失，就是缘分已尽。而等待落叶的是厚土的怀抱，是另一个缘分的升起。如此缘生缘灭，缘灭缘生，你有所得是缘生，你有所失是缘灭。人虽然有两只手，但也不可能抓住事物的两个方面。你选择了美食，那健美的身材会离你而去；你选择了事业，就不能更多的去体会家的温暖。如此这般，没有谁能够挣脱得了有得必有失的宿命。宇宙生了万物，万物自然是平等的，没有轻重，没有尊卑，大家同在生态系统之中，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天晴时爬山涉水看日出，天阴时煮茶听琴画桑麻。

不去计较秋天的风冷，冬天的夜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的来；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去。人所拥有的，只在一时，如何会有永恒？牵手之后，必定是放手；相聚过后，必定是别离。看明白的，顺其自然，从容淡定；看不透的，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人生追求的应该是更多的快乐，而不是更多的占有。面对山的时候看山，面对水的时候看水，只要有好的心境，一切皆是美丽的风景。尽心尽力，不去追求错误的东西，随心随缘，会放手，才会有快乐的一生。人生会有无数次选择，不去选择不现实的，也不去强求自己，那就不会有太多失落，就不会有太多抱怨。人虽然最终不会拥有什么，但可以使过程更顺己意。我们可以追求美丽的刹那，切不可去追求美丽的永恒。在这个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世界上，让我们有更多的闲暇去享受红尘中的寂静，感受花红叶绿的精彩。如果注定最终会两手空空，甚至连身后的那捧黄土最后也不属于我们，如果这是所有人逃不掉的结局，那么我们何苦去悲伤，何苦去痴缠，何苦为得不到去执着。懂取舍，知进退，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境界。它不能使我们无敌，但可以使我们明理，可以使我们遇事从容优雅。它不能使我们没烦恼，但可以使我们能把烦恼放下。今天拥有的，明天会变化，最后会失去。虽然道理是这样，却不必刻意地用道理去验证生活。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有缘分的人相聚在同一个故事里，投桃报李，坦荡宽容，不为别的，只为在离去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影子。人生必定会有追求，得到了犹可喜，得不到不必悲。亚历山大死前曾经这样说：我死后，请将我的双手放在棺外，让世人看看，即使是像我这样伟大的人，死后也是两手空空。我们不妨想一想，亚历山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两手空空才会拥有更多呢？还是说拥有的再多，最后也是两手空空？到这里，本期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巧用截止时间。很多朋友呢，平时在家大把时间都不看书，一旦妈妈说来吃饭了，这翻书的速度呢比翻脸还快呢。所以平时呢，就让妈妈早点喊你吃饭，你拖延的越久，学到的知识就越多，这就是精神粮食啊。当然了，这种方法虽然效率极高，但也需要把握尺度。父母的情绪呢比较激烈的同学呢，咱们就慎用了。不过呢，说到这儿，这道理呢大家应该也都清楚了，但是家里的诱惑太多了，就算鼓起勇气翻开了书，很容易半途而废。大家都知道啊，手机比看书好玩，所以一边看书一边玩手机，最终必然收敛于只玩手机。虽然这样的结果呢令人沮丧，但是我们也能从当中得到一些启发。只要能找到比看书更无聊更痛苦的事情，就可以用愉悦的心情来面对学习了。你比如亲戚家的熊孩子来你家玩，此时你想干什么呀？什么也干不了，只能是学习。什么西语、俄语、日本语都不如让熊孩子让你无语，什么大舌音、弹舌音、五十音都比不上这熊孩子刺耳的魔音。把他留在家里常住，你七天背完四六级，一月冲刺外交部，效率奇高。再比如你妈妈让你帮忙干活，此时你想干什么？当然是学习啊。身体跟大脑只有一个在运转，也只能有一个来运转。比起左手拖把右手抹布的枯燥劳作，肯定更愿意在左手立右手垫的物理天堂中来翱翔。同理，如果你有一首难听的歌，一档讨厌的综艺，千万要把握住机会了。平时在家看不下的书，做不完的题，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拿出来好好学习一下了。一次次强烈的感官刺激，就这样转化成了你的学习热情。现在这粗制滥造的音乐综艺那么多，足够你的知识水平提升好几个档次了。如果你觉得没有比学习更无聊的事的话，那我建议做一个反向处理，直接把摄取知识的过程变有趣。为什么大熊吃面包能记住知识呢？因为他把学习变得像吃饭一样快乐。那么当代大学生很多都是科学家，那是硬壳呀。既然大家这方面思维这么发散，为啥不壳一壳书本上的 CP 呢？你会发现字里行间全是小甜饼，比如迅哥和闰土。当然这只是很基础的示范，实际操作呢我们应该灵活应变，不能铁齿铜牙一通乱磕。此外呢，自娱自乐在看书的时候也相当有帮助，比如看书看不进去的时候，不妨一字一句的把吐槽写在内容旁，就好比我们在看短视频的时候打弹幕没有什么两样。这样既能让你体验到指点江山的快感，还可以帮你理清错综复杂的逻辑体系，锻炼表达能力。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假期如何强迫自己看书。这暑假来了嘛，是要强迫一下自己了。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万物复苏，每个生命都要充满活力。嘿哈，
3: 妈，你能不能别吵吵了？
2: 儿子，你要是再不起来的话，那我就要上刑了。
3: 妈，我好困呐，能不能让我多睡一会儿？我都放暑假了。
2: 开水、凉水、冰块、榴莲、仙人掌、鸡毛掸子，你选一个吧。
3: 啊，行行行，我起我起。哎呀，为什么放假了也要这么早起床啊？
2: 这还用问为什么吗？正所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睡早起身体好，早晨的记忆力啊是最好的，特别适合朗读和背诵。
3: 妈，我感觉我眼睛都睁不开了，现在几点呢？
2: 6:30。
3: 啊，在6:30你就把我薅起来呀？您不是说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吗？你看这外边乌漆麻黑的，哪有太阳啊？
2: 太阳在心中，心中也有月亮，月亮、太阳，他们共同的在我的心中。
3: 妈，您就行行好吧，让我多睡一会儿，天亮了我再起行不行？
2: 不行。孩儿他爹，端盆水来。
3: 啊，别，我现在就起来。
2: 这还差不多。你呢，先把英语单词背了吧。
3: 妈，早饭都不让我吃就开始学习吗？我在学校都没这么严格呀。
2: 哼，就是因为你在学校不好好学，净偷懒了，所以回家才需要我督促你好好补补，背完才有资格吃早饭。
3: 哎，好吧，看来我还真的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孩子。
2: 儿子，快过来吃早饭啦。
3: 哎呀，终于可以吃早饭了，饿死我了。
2: 哎，等一下啊，我先考考你的单词背下来没有。
3: 不会吧，还要考单词？妈，我就是背出来，你能听得懂吗？
2: 哼，小瞧我了不是？老妈以前我可是英语课代表，来是 come， 去是 go，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那是张嘴就来。
3: 就这还英语课代表呢？
2: 你别急呀，我还有百度词典、有道词典、青山词典，各种词典，你一说马上就能翻译出来。小样，以为我整不来高科技呢？
3: 哎呀妈，我错了，你这样让我吃完饭再背行吗？
2: 不行，想要吃现在就背。
3: 哎呀，我好难啊。

0: 儿子，干嘛呢？
1: 没干嘛。
0: 没干嘛呀？那好，过来帮我打扫卫生吧。
1: 那个妈，不是我不愿意帮您啊，主要是呢，你看我正在看书学习呢。
0: 刚才你不是说没干嘛吗？
1: 啊，我就是看书太投入了，随口这么一说嘛。
0: 那行吧，等你看完了再打扫吧。
1: 哎呀妈，我这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完，带回来好多书呢，都是下学期的主要科目。
0: 是吗？我看你书都拿到了，以为你看不了多久呢。
1: 是吗？可能是我这学习这脑袋太用力了，有点晕，刚才又去了趟厕所，一时恍惚就拿错了。
0: 行了行了，你也别解释了，快学习吧。
1: 掩护，快掩护我拉枪线呢，你赶紧的，磨蹭啥呢？
0: 儿子，你在学什么科目呀？这么激烈。
1: 哎呀妈，你进来干嘛呀？吓死我了。
0: 你不是说在学习吗？
1: 对呀，我是在学习啊。
0: 学的是什么呢？
1: 学的天体物理，讲的宇宙大爆炸啥的。
0: 我好像听到你说掩护啥呢。
1: 对呀，就是那个宇宙大爆炸嘛，好多一年前有的炸了，有的因为没有掩护，所以就没炸。
0: 那拉枪线又是啥意思呢？
1: 啊，拉枪线呢，就是我看着有的星球没了，觉得可惜，有的星球炸到别的星球了，我就想拉枪线给它灭了，打个比方嘛。
0: 那我咋感觉你在跟谁对话呢？
1: 那个，这不跟一个同学正在讨论这种学术问题嘛，讨论的正激烈，您就进来了。
0: 嗯，说到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有的人提出了反对的声音呢。
1: 是吗？我怎么没听过呀？
0: 主流观点认为，只有光源远离时才会产生红移，而该理论的前提是光子必须具有波的特性。如果光子就是粒子，不是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推翻干涉实验的结论，那么就能证明光子就是粒子，不是波。如果光子就是粒子呢，就说明红移现象有其他的解释了。如果光子就是粒子，那么距离可能也是产生红移的一种原因。如果距离是产生红移的原因之一，那么宇宙大爆炸就会失去理论的依据。所以呢，现在的关键是推翻干涉实验的结论。据说呢，有的实验已经涉及到了新的干涉实验，拭目以待吧，儿子。那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1: 我不是妈，你啥时候开始研究这些了呢？
0: 我年轻就喜欢这些呀，而且经常上知乎、B 站看看相关的文章。哎呦，你就别跟我白扯这些了，我知道你刚才在打游戏呢，对吧？
1: 主要是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嘛，看书看累了，想放松一下。
0: 那你先放松，等一会儿呢，把你看过的知识点做个思维导图给我就行。
1: 啊，还要做思维导图呢？我们老师都没这么要求过。
0: 你在学校呀，怕是也没认真学，在家还不赶紧补补，下次呀，会被挂科的。
1: 这也太难了吧。
0: 我跟你说啊，人家小学生啊早就开始教思维导图了，你一个大学生还好意思说难？
1: 教啥思维导图啊？
0: 你看的什么书就教什么思维导图，一手教图一手教饭。
1: 什么一手教图一手教饭呢？
0: 啥时候做完啥时候吃午饭。
1: 哎呀，看来又吃不成饭了。
0: 哼，网线给你掐了，看你熬到什么时候才出来。
1: 妈，怎么断网了？
0: 是吗？可能没交网费吧。
1: 不会吧，赶紧交吧，我还要上网课，在网上提交作业呢。
0: 你不是说要放松吗？你先放松放松。
1: 我放松完了，现在要该交作业了。
0: 这么快就放松完了？不是还要掩护拉枪线吗？
1: 哎呀，不拉了不打了，妈，求求您把网还给我吧。
0: 拿去，这本人类简史拿去看了啊。给你两天时间，够了吧？
1: 两天时间就要看完啊？
0: 对呀，反正也没有网，正好多看书。
1: 啊，我好难呀。对于如何在假期强迫自己看书，送各位一段话。其实呀，我觉得只要大家打开了书，后续啊，根本就不用强迫。当大家认真地从书中摄取到知识， get 到一些乐趣之后呢，自然而然的就会看下去了。学习最好的时间是考试周或者是现在，打开书让自己看起来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畅怀接着说，这书房本是五香楼下榻所在，与上房虽然隔着一个院子，却与温

月将夫人卧室遥遥相对，他坐在书桌前面，脸对着窗户，从窗户望过去，就是他自己夫人的卧室，不觉定着眼睛出了神，忽然看见五香楼从自己夫人卧室里出来，向外边走。温月将直跳起来，跑到院子外面，把五香楼一把捉住，吓得香楼魂不附体，登时脸色泛青，心里突突兀兀的跳个不住，身子都抖起来。温月将把他一把拖到书房里，纳他坐下，然后在考篮里取出一个护书，在护书里取出一叠长稿来说，请教请教，看还可以有望吗？五香楼这才把心放下，定一定神，勉强把他头场文稿看了一遍，不住的击节赞赏说，气量宏大，允称原作，这回一定恭喜的了。月江不觉洋洋得意啊，又抢香楼看了二三场的稿子。香楼此时心已大放，便乐得同他敷衍，无非是读一篇赞一篇，读一句赞一句。及至三场的稿都看完了，月江哈哈大笑，说兄弟此时也没有什么望头，指望在阁下跟前称得一声老前辈就够了。香楼说不敢当不敢当，这回一定是恭喜的。从此以后倒就相安了，不过温武两个异地而处罢了。这一颗温月江果然中了，连着点了，谁知他偏不争气，才点了翰林便上了一个什么折子，激动万岁爷龙颜大怒，把他的翰林革了，他才死心塌地地回家乡去。近来听说他又进京来了，不知钻什么路子，西图开赴，人家触动了前世，便诌了一句小说回目，是温月江甘心戴绿帽。这位习语翁要对上一句，却对了两天没有对上啊。我说这个难题必要又有那么一回实事儿才诌得上呢，若是单对字面儿却是容易的，不过温对梁，月对星，江对海之类就得了。习雨婷说，无奈没有这件实事儿，总是难的。当下我见柏树不在，谈了几句就走了。回到号里，只见一个人在那里和亮晨说话，不住的唉声叹气，满脸的愁眉苦目，谈了良久才去。亮晨便对我说，所谓祸备而入者，易备而出，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呀。我问是什么事儿？方才这个人是前任福建侯官县知县裘志禄的妾舅。裘志禄他在福建日子很久，仗着点官事无恶不作，隶属过好几任藩缺，越弄越红，后来补了缺，调了侯官守县，所刮的地皮也不知他多少。后来被新调来的一位闽浙总督查着他历年的多少劣迹，把他先行撤任，着实参了他一本，请旨革职，归案训办。这位裘志禄信息灵通，得了风声便逃走到租界地方去，等到电旨到日要捉他时，他已是走得无影无踪了。后来仿着他在租界，便动了公事，向外国领事要人。他又花言巧语对外国人说，他自己并没有犯事儿，不过要改革政治，这位总督不喜欢他，所以冤枉参了他的。外国人向来有这么个规矩，凡是犯了国事的叫做国事犯，别国人有保护之力。据他说所犯的是改革政治，就是国事犯，所以领事就不肯交人。闽浙总督急得了不得，派了委员去辩论，派了一起又是一起，足足耽误了半年多，好容易才把他要了回来。自然是恼得火上加油，把他重重地定了罪案，查抄家产，发急鞭充军。当时就把他省城寓所查抄了，又动了电报咨询他原籍，也把家产抄没了，还要提案问他忌顿之处。裘志禄便供家产尽绝了，然后起戒充军。这裘志禄有个儿子名叫鲍英，因为家产被抄无可过活，
等他老

子起戒之后，便悄悄向各处祭顿的人家去商量取回应用，谁知个人不约而同的一起抵赖个干干净净。你倒如何抵赖得来？原来裘志禄得了风声时，便将各种家财分向各乡好朋友处祭顿，一一要了收条藏在身边。因为儿子鲍英一向挥霍无度，不敢交给他，他自己逃到租界时便带了去，等到一边外国人把他交还中国时，他又把那收条托付他一个朋友代为收住，其实还仗着上下打点，以为顶多定我一个革职查抄罢了。万不料这一次总督大人动了真怒，前神既穷，竟把他发配籍边。他当红的时候是睥睨一切的，多少铜银没有一个在他眼里的，因此铜银当中也没有一个不恨他入骨的。这次他犯了事儿，凡经手办这个案的人没有一个不拿他当死囚看待的。有时他儿子到监里去看他时，前后左右看守的人寸步不离，没有一个不是虎视眈眈的。父子两个要通一句私话都不能够，要传递一封信更是无从下手。直到他发配登城的那天，鲍英去送他，才去了个遍，把几家祭顿的人家说了个大略，还不曾说得周全，便被那借差斥喝开了，又忘记了说寄放收条的那个朋友。鲍英呢，也是心忙意乱，听了10句倒忘了4-5句，所以闹得不清不楚，便分手去了。带他存放收条的那个朋友本是福建著名的一个大光棍，姓单，名叫湛光。当日得了收条，点一点数，一共是13张，每张上都开列着所寄的东西，也有田产房契的，也有银行存据的，也有金珠宝贝的，也有衣服香笼的，也有字画古董的，估了估价大约总在70-80万光景。单湛光暗想，这厮原来在福建刮的地皮有这么许多，此刻算算已有70-80万，还有未曾拿出来的，与其汇回原籍的呢，还许他另有别处寄顿的呢。此刻单湛光已经有意要想他法子的了，等到裘志禄定了充军罪案，见了明文，他便带了收条径到福州省城，到那13家出力收条人家挨家去拜望，只说是裘志禄所托要取回祭顿各件，又拿出收条来照过，大家自然没有不应允的道理啊。他却是只有这么一句话，说过之后却不来取。等13家人家挨次见其之后，裘志禄的案一天紧似一天，那单湛光又拿了收条挨家去取，却都只取回一半。譬如祭顿10万的，他只收回5万。在收条上注了某月某日收回某物字样，底下注了裘志禄名字，然后发出帖子去请客，单请这13家人。等都到齐了，坐了席，酒过三巡，单湛光举起酒杯，敬个人都干了一盅，说列位可知道，裘志禄一案已是无可挽回的了。当日他跑到租界，兄弟也曾经助他一臂之力，无如他老先生运气不对，以至于有今日之事。想来各位都与他相好，一定是待他扼腕的。众人听了莫不齐声叹息。单湛光又说，兄弟今天又听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不知诸位可曾知道。个人齐说，弟等不曾听得有什么消息。湛光说，兄弟也知道列位未必有那么信息灵通，所以啊，特请了列位来商量一个进退。众人又齐说，愿闻大教。湛光说，兄弟这两天带他经手取了些祭顿东西出来，原打算向上下各处打点打点，要翻案的，不料他老先生不慎，等我取了东西将收条交还他时，却被禁足看见了，一齐收了去，说是要拿去回上头。我想唐使被他回了上头，是连各位都有不是的，一经调审起来，各位都是窝家，就是兄弟这两天带他向各位处取了些东西，也要当个不是，所以请了各位来商量个办法。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不知所对。

0: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战光又催着说，我们此刻统共14个人，真正同舟共命，务求大家想个法子脱了干系才好。众人歇了半天无话，战光又再三相促，众人说帝等实无善策，还求阁下代设个法儿。非但阁下自脱干系，就是我等众人也是十分感激的。战光说法子呢是还有一个，幸而呢进族头兄弟和他认得，一向都还可以说话，为今之计只有花上两文把那收条取了回来，是个最高之法。众人说如此最好，但不知要花多少啊。战光说少呢我也不能向前途说，多呢我也不能对众位说，大约你们各位多则10000一个人，少则8000一个人是要出的。众人一听大惊，我们哪里来这些钱花呀？战光把脸一沉，默默不语，慢慢地说，兄弟是洋商所用的人，一出面就万事都消了，兄弟不过为的是众位，或在官的或在幕的，一旦牵涉起来未免不大好看，所以多此一举罢了。各位既然不原谅我兄弟这个苦衷，兄弟也不多管闲事了。说着连连冷笑，内中有一个便说，承阁下一番美意，帝等并不是不愿早了此事，实系因为带姓裘的寄存这些东西并无丝毫好处，却无故被累，凭空要花去18000，未免太不值得了，所以在这里踌躇罢了。战光哈哈大笑说，亏你们，亏你们呢，还当我是坏人要你们掏腰呢，花了18000把收条取回来，一个火烧掉了，他来要东西，凭据呢请教你们各位，是得了便宜是失了便宜？至于我兄弟为自己脱干系起见，绝不与诸位计较，办妥这件事之后，酬谢我呢我也不去，不酬谢我呢我也不怪，听凭各位就是了。众人听了恍然大悟，说如此我等悉听战翁吩咐办理就是了。战光说办我只管去办，至于各出多少使费，那是要各位自愿的，兄弟不便强派。众人听了又互相商议，有出10000的，有出8000的，有出5000-6000的，统共凑起来也有115000了。战光摇头说这点恐怕不够啊，白费唇舌不要紧，兄弟是在阳东处告了价出来，不能多耽搁的，怕的是耽搁时候。众人见他这么说，便又商量商量，凑够了12万银子给他，约定日子过付。他等银子收到了，又请了一天客，把13张收条取了出来，一一交代清楚，众人便把收条烧了。所以等到鲍英去取时，众人乐得赖个干干净净。鲍英至此真是走投无路啊，忽然想起他父亲有一房姨太太寄住在泉州，那姨太太还生有一个小兄弟，今年也有8岁了，那里须有点财产，不免前去分点来用用。想罢便径到泉州来寻找那位姨娘说明来意。那姨娘说，阿弥陀佛，我这里个个月靠的是老爷寄来的10两银子过活，此刻有大半年没寄来了，我娘两个正愁着没处过活，要投奔大少爷呢。说着便抽抽噎噎起来。鲍英不觉愣住了，但既来之则安之，姑且住下再说，姨娘倒也不能撵他，只得由他住下。鲍英终日繁琐，总说老人家有多少钱寄顿在这里，姨娘如果不拿出来，我只得到晋江县去告了。姨娘急了，便悄悄地请了自己兄弟来商量，不如把家财各项暂时寄顿到干妈那里去。原来这位姨娘是裘志禄从前署理晋江县的时候所致，

及至卸任时，因为家中太太颇饿不过，不敢带回去，便另外置了一所房里给他居住，又恐怕没有照应，因在任时有一个在籍翰林杨尧蒿太史十分交好。这杨尧蒿本名叫杨尧松，因为应童子事时屡试不受，大家都说他这名字不利。他有一回小事，就故意把松字写成蒿字，果然就此进了学，连结上去。因为点到翰林那年已经40多岁了，就不肯到京供职，只回到家乡，靠着这太史公的头衔，包揽几件祠讼，结识两个官府，也就把日子过去了。裘志禄在任时和他十分相得，交谢之后，这位姨娘已经有了6个月身孕，因为叫他独住在泉州放心不下，所以和杨太史商量，把这个姨娘拜在杨太史的姨太太膝下做干女儿。过了3-4个月，姨娘便生下个孩子，此时志禄早已进省去了，这边往来的十分热闹，杨太史又给信与志禄和他道喜。志禄得了信，又到泉州走了一次，见母子相安，又重新拜托了杨太史照应，所以一向干爹干妈干女儿叫得十分亲热。此时报应来了，开口告官闭口告官，姨娘没了主意，便悄悄叫了自己兄弟来和他商量，不如把紧要东西先寄顿在干娘那里，就是他告起来官府来抄，也没得给他抄去。定了主意，便把那房产田契以及金珠首饰值钱的东西放在一个水桶里，上面放了2件旧布衣服，叫一个心腹老妈子装作到外头洗衣服的样子，唐灾黄灾，拿出了大门。姨娘的兄弟早在外头接应着，跟着那老妈子看着他进了杨太史的大门，方才走开。如此一连3天，把贵重东西都运了出去，连姨娘日常所用的金鸭发簪子都除了下来拿去，自己换上一只包金的。恰好报应这天吃醉了酒，和姨娘大闹，闹到不堪，便仗着点酒意，自然翻箱倒窃起来。搜了半天，除了2件细毛衣服之外，竟没有一样值钱东西。报应至此也自索然无味，只得把几件父亲所用的衣服及姨娘几件细毛衣服要了，动身回省。这边姨娘等大少爷去了，便亲带了那老妈子去见干妈，仍旧十分亲热。及至问起东西时，杨姨太太不胜惊讶，说是不曾见来呀。姨娘也大惊，指着老妈子说，是我叫她送来的，一共送了3次，难道她交给干爹了？连忙请了杨太史来问。杨尧蒿说，我没看见呢，是几时拿来的？姨娘说，是放在一个水桶里拿来的。杨姨太太笑说，这便有了，连忙叫人在后房取出3个水桶来。姨娘一看，果然是自己家中之物，几件破旧衣服还在那里，连忙把衣服拿开一看，里面是空空洞洞的，哪里有什么东西啊？姨娘不觉目瞪口呆，老妈子便插嘴说，是我第一天送来这个桶，里面有2个拜匣，我都亲手拿出来交给姨太太的，我还要带了水桶回去，姨太太说是不必拿去了，你出来时候那衣服堆在桶口，此刻回去却瘪在桶底儿，叫人见了反要起疑心，我才把桶丢在这里。第二天送来是一个大手巾包，也是我亲手交给姨太太的，姨太太还说有什么要紧东西赶紧拿来，如果被你家大少爷看见了，就不是你家姨娘的东西了。第3天送来的是2个福州漆盒，因为那盒子没有锁，还用手巾包着，也是我亲手点交姨太太的，怎么好赖得掉？杨太史说，住了，这拜匣手巾包盒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你且说说。姨娘说，一个拜匣里全是房契田契，其余都是些金珠首饰。杨太史说，呵，你把房契田契金珠首饰都交给我了，好好你家的东西为什么要交给我呢？姨娘说，因为我家大少爷要来霸占，

0: 所以才寄到干爹这里的。杨太史说那些东西一股脑值多少钱呢？姨娘说那房产是我们老爷说过的，置了50000银子，那首饰是陆续买来的，一时也算不出来，大约也总在5-6万光景。杨太史说你把10多万银子的东西交给我，就不要我一张收条，你就那么放心我，你就那么糊涂。哼，我看你也不是什么糊涂人，你不要想在这里撒赖。姨娘急得哭起来，又说老妈子干没了。老妈子急得跪在地下对天叩响头赌咒，把头都碰破了，流出血来。杨太史索性大骂起来叫撵。姨娘只得哭了回去，和兄弟商量只有告官一法。你想，一个被参折戍知县的眷属和一个县城活着的太史公打官司，哪里会打得赢啊？因此县里府里道里司里一直告到总督都不得职，此刻跑到京里来，要到督察院里去告。方才那个人便是那姨娘的兄弟，裘志禄的窃旧了，莫说告到督察院，只怕等皇帝出来扣婚都不得职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醇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醇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一幕发生在晚上7点左右。
1: 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浙江的义乌，当地啊有一个义乌之心攀岩的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攀岩的时候，有一个人摔下来了。
0: 那咱们一块来听。

0: 听听当地媒体的相关报道。
1: 视频可见，当日一身穿蓝衣的男子在室内进行攀岩项目，当其快爬到顶部时突然手滑，瞬间从高处坠落下来，下方两名男子见状赶忙伸手去接，但也被砸倒在地。画面中可以看到，蓝衣男子身上所绑的安全绳到最后也没有发挥一点作用。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这家店的安全措施恐怕不是绳，而是下方的人。
0: 这个视频呢，看完了，这个视频当中呢显示的就是啊，这个男子啊，他是在这个攀岩中心已经攀到最高处了，忽然呢给掉下来。因为咱们知道攀得越高越危险，
2: 是的，你离地也就越高啊。
0: 但是呢，这种攀岩中心其实咱们也都见过，一般来说呢背后都会有这个安全绳，
2: 对，底下还会有人拉着你。
0: 你要说掉下来摔，真是太少见了这种事儿。
2: 对，一般都是您说爬到一半爬不动了吧，您就尽力往下摔，人都说啊，你往下来啊，你都摔不
0: 下去，慢慢
2: 下
0: 来吧。
2: 对，
0: 所以呢，在现场，因为他是从顶部，所以他这个坠落的过程时间相对就比较长。既有这周围的这个热心的群众的这个视频的拍摄的这个过程，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听到啊，周围人的这种惊呼。
2: 当天晚上8:30左右啊，这个男子呢就做完了检查了，医生初步诊断他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呢存在多处的骨折，需要住院治疗。
0: 据了解，这位消费者呢姓黄，今年26岁，就是当地人。事发之后，记者呢又来到了这个攀岩中心去采访，发现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事后呢，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了解到，这家这个山达攀岩啊，相对而言呢手续上还比较规范，有营业执照，有体育经营许可证，这是市体育局发的。而且呢，设施上啊也没有占用什么消防通道啊这一类的违规性的行为，它就是安全工作没做到位，
2: 他就是在人往上爬的时候出现了意外，往下掉的时候直接摔下来了。
0: 所以呢，一屋之心这样的一个攀岩中心出事了之后，当地啊也是对这个攀岩中心进行了停业整顿的治理。
2: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原来啊，根据监控录像显示啊，这个消费者到了攀岩处呢，哎，这可能是老手，没多久他就爬上去了，
0: 爬得太快了，
2: 哎，但是呢，他可能正因为是老手，他没有扣这个自动的保护器，而当工作人员发现他爬上去的时候，赶紧就上前及时劝阻了。
0: 而且呢，他这个坠下来的时候，可能呢，看过这个视频的听众朋友知道哈，攀岩中心的这个教练啊，也是奋不顾身的冲出去要接他，接住了，也被砸着了，两个人啊一下子一块跌倒在地。估计呢，这教练可能这个伤情也不会太轻啊。那大家可能就说了，哎呀，这个姓黄的小伙子啊，你着什么急啊？你都不扣好这个安全扣你就上去啊？原来呢，这个小伙子啊，他是这儿的年卡的会员，都已经有了2年左右的攀岩的经历了，他是一名啊攀岩爱好者。
2: 事情发生的当天呢，就是晚上18:30左右啊，当时啊这名黄某消费者啊，他是没有扣自动保护器，他就直接爬上去了。为什么没扣呢？就因为这教练员啊当时刚好去厕所了，
0: 嗨，也没人盯啊，哈，可能他也觉得那我可要可不要，我是吧，2年了，
2: 是。但是呢，教练员回来之后，工作人员发现了呀，就赶紧上前劝阻，然而很快啊，就在这个瞬间，可以说这个黄某啊就掉下来了。
0: 掉下来的高度有多高啊？掉下来的高度10米。在接受调查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攀岩中心的负责人也说了，说我们在这个办年卡的时候啊，就专门强调过这个安全问题，还有这个相关的警示标志。您看我们这儿写的哈，1次30块钱，然后年卡多少钱，注意安全什么的哈。说但是呢，事后呢，我们才知道这个黄某他资格很老，但是听力不好。
2: 他带着助听器呢，
0: 是的，他带着助听器呢，所以有可能他当时爬到高处的时候啊，他没听到工作人员在喊他。
2: 还好还好，到最后黄某人呢是没有生命的危险。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黄某这个情况啊，有自己呢过度自信， 就觉得两年了哈、啊，这可能十米在他的记录当中都不算是最高最危险的，所以呢他对自己呢比较有信心。
2: 嗯，
0: 结果没想到呢，你看很快就掉下来了，可见呢在这个攀爬的过程当中这个动作还是比较猛啊。
2: 而且呢他也是由于听力啊可能不是特别好，带着一些助听器，当时啊工作人员是有上前去劝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没听见，可是也说时迟也那时快吧，就在这会儿就摔下来。
0: 不管

0: 那这个室内攀岩，室外攀岩，我觉得这个就太可怕了，这对我来说，
1: 极限运动
0: 消耗太大了。室内攀岩，它就满足了人们，哎，我试试看，是吧？
1: 哎，
0: 锻炼一下意志和身体协调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可室内攀岩呢，它也需要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攀岩技巧啊，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强健体魄呀。但是啊，由于室内攀岩呢，它可能比室外攀岩相对来讲安全保护也到位，所以很多青少年其实也开展了这种攀岩的课程啊。哎，这种课程呢，又能增加他身体的一个协调感、平衡感，又能提高青少年的集中力和专注力。
0: 其实啊，是个不错的项目，我没有参与过啊，我没有参与过。但是呢，我呢其实是挺希望我的孩子也有勇气呢去爬一爬高啊，是吧哈，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专注度和勇气哈。当然呢，前提是要在充分的安全的保护环境下。那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去过室内攀岩的这个项目打卡？您觉得这个安全的情况怎么样？
1: 对，
0: 哎，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室内攀岩受伤的案子。
1: 哟，那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法院的法官刘飞虎法官来给我们讲讲。
2: 去年七月份，某公司经营的这个体育文化公园进行试运营，游客可以免费的参加攀岩活动。原告张某，这是位那个男同志，大概是50岁左右。这是一个室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攀岩设备。当时呢，它是一个试运营期间，对，没有正式开业，是一个免费的那个攀岩活动。当时啊，这个活动设备啊，属于调试阶段啊，没有配备这个保安等场所的这种管理人员，也没有教练这样的这种专业人员。试运营就是在调试阶段，不卖门票，可以免费的玩，保护绳。对，是9米左右。那他在攀岩过程中从顶部下降时摔伤，被诊断为胸椎体、骶尾椎等多处骨折，经鉴定呢构成8级伤残。因为他伤害的部位，你看胸椎体、骶尾椎，这些都是身体的这个重要部位，而且造成多处的这种骨折。8级伤残是根据这个一个伤残评定标准。评定出来的。原告认为这个绳太长了，所以导致他这个从半空中直接掉到地上受伤了。
0: 这跟高空坠落没什么区别。咱们也知道，基本上啊，3米以上人摔下来，那都极有可能是骨折呀。
1: 是啊，
0: 你听听啊，这位消费者50多岁了，按说这年龄也不小啊。
1: 啊，这腿脚反正也挺灵便的，还能攀岩。
0: 啊啊、但你看这么一摔，8级伤残啊！
1: 哎呦，这挺严重的，
0: 啊、
1: 是各种尾椎骨啊、包括后边啊，都是多处的骨折啊。
0: 对，这个啊，出事的这个项目虽然是一个室外攀岩，但它不是那种依傍于自然的山体的那种室外攀岩。它其实呢跟那个室内攀岩一样，还是模拟出来的那种垂直的那种岩面来供大家呢攀爬，
1: 是也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包括还有安全绳啊，安全呀、啊、很多，那当然是比室外攀岩啊，比那种纯大自然中攀岩要安全。
0: 那这个案子呢特殊就特殊在人家没卖门票，等于呢说让你白玩，
1: 等于是免费尝试的一个项目啊。
0: 哎，就相当于有点像这个设备调试啊。但是呢，你设备调试能不能责任自负呢？
1: 哎，对，你免费玩也不代表你不负责任呀、啊。
0: 哎，那是不是这样呢？咱们一块来听听刘飞虎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啊，经过审理他最后的判决内容。
2: 我们经过审理认为，被告公司啊，这个对于涉诉产地经营情况的陈述啊，它有矛盾和跟常理符合的地方。这个原告他提供的视频证据显示啊，这个事发的当时是有教练员为攀岩的游客穿戴保护这个装置的，而且在游玩的过程中，虽然没有要求说这个购票，也无需购票，但是呢，因这个被告公司的要求呢，这个游客是要购买这个防滑袜，这个原告也提交了相应的这个微信支付的这种记录，所以呢，在本案中呢，我们认为被告公司作为这个涉案的这个体育文化公园的经营者和管理人，在试运营阶段也有义务提供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应当对场地内的游客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被告公司在庭审中认可，事发时设备的保护绳还没有缓降的功能，在设备周边有没有相应的安全提示，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他所 提供的安全保护措施不足以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应当对这个原告所遭受的人身损害赔偿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我们根据这个过错的这种责任啊。

0: 我们也认为这个张某在明知这个贝壳公司所提供的安全保护措施啊不能充分保障的情况下，依然从事高风险的啊攀岩活动啊，所以这个原告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所以呢我们就认定这个双方啊三七开，被告公司呢承担7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负呢30%，有40多万，因为他本身是8级伤残，重要的部位受伤，赔偿金额还是挺多的，对于他的这个以后这种长期的这种坐姿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他摔的那个位置，然后据他自己说，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这个胸部也有一定的这种隐痛，确实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对自己生活。
1: 那说到这儿，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就非常感兴趣了啊。
2: 嗯。
1: 那什么样的一个经营场所才算合格呢？啊。
2: 对。
1: 我觉得呀，许可你看，首先你室内游乐场的这个海绵厚度你得够，得符合缓冲的要求啊。
2: 对，就万一是有人别说从那么高啊，从1-2米摔下来，但这海绵厚度高，那不就相当于起缓冲等于没事儿吗？
1: 对呀、啊。你说咱们曾经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攀岩的娱乐项目，有一位呢游客啊，这50多岁了，也是哈、也挺喜欢年轻人的这个娱乐项目的。他当时呢是攀到4米的时候掉下来了。
2: 哎呦。
1: 摔的原因呢，那肯定也是因为自己不小心嘛哈。但是呢他就认为室内游乐场的这个海绵的厚度不符合缓冲要求，有瑕疵。那最后呢法院判决这个游乐场也是赔了。所以呢这个游乐场的海绵厚度啊，我建议大家您要是选择攀岩的这个设备的话，您先看一下它这个海绵怎么样哈。
2: 嗯，别到时候有些地方底下您一看，哎，别说海绵了，它的安全保护措施那肯定就不到位了。
1: 另外呢在游乐场的入口处甚至周围，那也应该有这个警示标志啊。
2: 警示标志呢包括你要系好攀岩绳啊，而且呢现场还得有工作人员确保你的安全啊，无论是把绳索扣紧啊，包括告您相应的安全提示等等。
1: 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在这几个案例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个缺失的问题，就是装备的器材，也就是保护型的装备。
2: 哎，
1: 那首先它就得有这个主绳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攀岩呢一般来说室内啊能做到12米这就算很好的了。
2: 嗯，
1: 一般来说做到4米这就够小孩玩了、有的大人也能试试。
2: 是，
1: 做到12米15米那就能承接专业的比赛了。
2: 嗯，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个主绳啊就起到攀岩中一个最主要保护的作用。
1: 嗯，
2: 一般主绳啊使用的时候您看啊，这直径都得是9到11毫米。
1: 哎，挺粗挺结实哈、但是再结实你得有缓降功能啊，是吧？
2: 对对对，
1: 这绳子它不完全是为了蹬人，它是为了蹬主人。
2: 是，那您主绳完之后呢，那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安全带了。安全带呢是被穿在攀岩者身上，它主要啊是承载，比如说你突然一下脱落了或者没抓好下降了，这个时候啊这个重量和冲击力哎就被安全带和绳索之间给你缓冲了。
1: 说到这儿我给大伙儿说说啊，这个安全带啊您到他那儿去您要看一看，如果说他这个安全带的这个结构它是全身式的，或者呢说是那种坐式的，反正呢就是把人的胯部臀部呢它是有一个约束，那这样的攀岩带这样的安全带啊才安全，它不能说就像个背心一样夹在嘎着窝下哈。那您看咱们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高空绳索项目掉下去人的这个问题，那原因就是他下半身没搂住啊，他一坠落以后呢就跟脱背心一样就给扯掉了，就
2: 跟脱衣服似的，是吧？
1: 是的，
2: 没勒住你。
1: 你说谁往下掉的时候嘎着窝能有多大的劲儿承受全身的重量啊，所以那必须是得坐到这个安全带里。那您在选择攀岩项目的时候您一定得看看啊，它是全身式的还是那种坐式的。
2: 第三个呢就有一个安全铁锁了，这个铁锁啊它是一个自由开合的一个金属环状物。它是把比如说保护你的各类器械啊装备，刚才咱们说的主绳安全带啊全部连接在一块儿。它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起到这些设备之间啊包括保护您的安全装备之间能够相互运行相互连接的这么一个保护装备。
1: 哎、这个很重要。另外啊安全头盔也不能少。
2: 哎、
1: 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坠落呀或者是不正常的脱落姿势，就人家是脚往下您头往下了哈，带来的头部上的一些伤害。
2: 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叫扁带了，它是一个软性的带状物啊，通过呀它机器打磨的一个闭合圈呢，从而啊让你的这个主绳啊从扁带之间穿过去之后呢，哎，它不仅有主绳的保护了，还能够通过扁带连接两个或者更多的一个临时保护点。那这种也是常见于室内的攀岩啊，它给你更多的一种保护。
1: 是，所以您在选择室内或者说室外的那种模拟室内攀岩项目的时候，您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些，比如说这个铁锁呀，哎，这种安全。

0: 全戴呀、啊、头盔呀、啊、扁带呀、啊、这一类最基本的，我们还都没给您说那个更高级的、
1: 哎、
0: 什么报时垫什么的、啊、
1: 哎，那还有快挂什么攀岩专用鞋，
0: 起码这几样绳啊锁呀、啊、头盔呀、啊、带啊哈安全带、
1: 嗯、对
0: 它得有，
1: 对，而且呢您要再往上说呢，它其实还有很多辅助性的这个安全装备啊，
0: 是的，
1: 您比如说您穿个攀岩专用鞋，
0: 哎，摄像头现场的视频资料、
1: 哎、
0: 这实际上都是哈实现这种安全监管能够呢更好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安全设备，
1: 对，包括呢您在攀岩的时候比如说它有没有专业的手套啊、
0: 嗯、
1: 有没有专业的这种攀岩粉，那都是防滑嘛，
0: 是的、
1: 啊，
0: 所以这个攀岩虽然好，但毕竟是一个爬高的事儿哈，大伙儿还是得注意、
1: 嗯、
0: 得选一个，哎，别图便宜，
1: 是
0: 命要紧哈特别是试营业的时候啊，我觉得别爬高了，因为它既然是试，它对自己的管理是一个磨合，它对自己的设备也是个磨合、
1: 哎、
0: 啊，咱们呀尽量的爬得低一点，试一试差不多就行了，
1: 您有个三四米啊，您感觉哎我即使跳下来我脚落地
0: 哎
1: 也就能缓冲、哎、再加上顶上有海绵垫、嗯、啊那就行了，您别说我非得爬个十五米，好家伙您这一下是不坐云梯上好几楼了，
0: 是的，那咱们还回到这个案子啊，其实呢只是新进的一个案子，
1: 嗯，
0: 其实在这之前咱们北京市这种攀岩掉下来的案子一点也不少、
1: 嗯、
0: 有掉下来五十多岁的，也有掉下来五岁多的，
1: 哎呦，
0: 掉下来五岁多的那个也是绳没作用
1: 哦，
0: 绳没作用，
1: 就等于是人直接从高空就跟那个跳楼是直接摔下来，
0: 是就跟跳楼一样，
1: 哎呀
0: 那真是挺惨的，
1: 嗯，
0: 那咱们来回到啊顺义的这个法庭，咱们听听试营业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对经营者有什么提示吗，咱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刘飞虎的分析。
2: 像这种案件是在试运营阶段的话啊，经营者应该这个做到以下三点，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第一个是充分的履行告知义务，经营者应该向游玩者详细的说明这种新项目具有所存在的这种潜在的这种风险，大跟小具体的风险点在哪里，并设置醒目的这种提醒，确保啊参与者知悉风险。部分在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等方面有限制的这种新的娱乐项目啊，这个应该来说，入口处应该设专人对游玩者的这种基本的身体状况进行询问和审核，并且建议这样的符合这样的条件的这种最好还是不要玩比较好，第二个是像这种项目出现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的要多配备一些专业人员。和设备，一般这种新项目，尤其是一些危险性比较高的项目，经营者应该配备具有专业资质的工作人员对游客啊进行指导，包括怎么用这些设备，然后上去怎么上去，下来怎么下来这样一些点都应该详细的指导一下，安排巡视人员随时的关注这种场地的动态，维护游玩的这种秩序，严格执行定期安全检查的这种制度对一些器件和设备应该及时的更换，保证这个安全使用。场所应该配备相应的急救药品和急救设备，全面的这种落实安全保障的这种措施。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当然也是一个这个建议，就是经营场所这个提升保险意识以化解自身这种高风险项目带来的这种风险，给他自身带来的营业风险。一般来说，一旦造成这种游玩者人身损害较为严重的情况，刚刚咱们前面这个案例这也看到了，经营者可能面临承受较重的经济损失赔付的这种义务。所以经营者可以通过投保公众责任保险的这种方式来分散所带来的这种责任风险提升这种自身的赔付能力减少承担损失。有保险的情况下，对于这个游客游玩者来说也较会容易的及时的获得一些相应的赔偿。
0: 是啊，你消费者是外行，消费者你让消费者看出来你这设备行不行，
1: 对，
0: 有时候真是挺为难人的。
1: 是，您说我去办啊，人30块钱爬一次，我还就着人那个什么主绳快挂盘粘钉，说实话我都查一遍，说 这不太现实。
0: 是，另外这边三十，那边一百三，真不见得那一百三的就比这三十的强啊。
1: 啊，对，
0: 人的责任心很重要啊。
1: 嗯，还有这个教练员的，比如说他的一个专业技术啊，他的一个磨合，
0: 对，
1: 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试运营的时候啊，他不仅是咱先不说设备有没有问题，
0: 嗯，
1: 他很多教练员间这个磨合配合呀还不到位。
0: 人都是新招来的，互相叫什么名字可能还不知道，
1: 可能
0: 还得呢。
1: 对，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我只能哎哎哎，结果哎就摔下来了。
0: 所以啊，对于场馆的经营者来说，安全是您的事儿，这种事儿您就是处理的再好它都不如不发生。
1: 哎，
0: 所以呢，刚才刘飞虎法官说了，你不管是试营业还是怎么样，你只要经营，你就要做好安全提醒，你监控得无死角，巡查得常态化，经常得有人，而且及时呢要对那些不遵守安全提示的有危险动作的顾客还要劝。你看有的小孩他看人家攀得比他高，他还踢人呢。小孩嘛，
1: 这还有人为的这个伤害啊，
0: 他就不知道这个危险。所以呢，你专业的工作人员哈，你拿了相关的这个教练证啊，哎，对了，掉下来五岁小孩的那个案子啊，后来那个攀岩馆都没有体育局发的那个体育场馆的经营许可证
1: 啊。哦，他是无证经营啊。
0: 是，他还说了说我这不属于体育项目。
1: 您都攀岩了还不属于
0: 体育
1: 项目呢？
0: 您是文化项目啊。
1: 是的，另外呢，专业工作人员呢，对顾客也要在攀岩之前呢进行一些，比如说指导啊，是吧？您也得在顾客上去之前呢，确保啊，您这绳儿啊、场地啊、安全设备，咱说句不好听的，您得正常能运转吧。
0: 是，当然了，顾客也得认清危险性的项目，所以咱们消费者也得认清这个项目啊，它是有危险性的。
1: 而且呢，消费者对于场馆内的安全规则哈，要严格遵守啊，而且也要提高自身的一个安全意识。您别为了一时的好玩刺激啊，您就开始啊大玩特玩，结果最终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0: 发生这种攀岩给掉下来，这确实是一个极端事件，也比较少见。但是呢，这发生了之后呢，怎么样才能够对伤者，哎，在这个救护车还没来的时候，专业的医生没来的时候啊，有一些必要的帮助，这我觉得啊，确实咱们在生活当中一个生活的技能，咱们得知道知道。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殷商的那段历史，也是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蒋老师您好。
3: 哎，洪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殷商600年这样的一本书吧。
3: 我要分享的最开始的这块呢，是其实我们在上历史课的时候都学过啊，就是我们老说中国第一个朝代，
2: 哦，
3: 是什么朝啊？夏朝，对吧？
2: 哎，夏商周是吧？
3: 对，夏朝。那夏的这个谁建的夏朝呢？说是大禹的儿子，
2: 嗯，
3: 启。
2: 对，
3: 所以这个就是我每次说到这儿，跟别人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都特别的这个兴奋。
2: 嗯
3: 啊，就我老
2: 是您这一针儿上的，
3: 就我老觉得这跟我这针儿是有关系的，
2: 就是这个起字儿、
3: 啊，就是这个起字儿。可是呢，这段历史确实不光彩啊，因为这个，从书里一看啊，其实起干的没有启航干的这个有意义，
2: 他没有做阅读推广。
3: 自契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契啊，就是商族的这个始祖啊，
2: 嗯。
3: 到成汤啊，这个一共是4个世纪内，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概公元前2072年的时候， 啊，这个夏禹也就是大禹啊，率军啊南下，攻屠三苗，大会诸侯于涂山，建立了第一个世袭制的国家夏朝。那关于这个夏朝的建立者是禹、大禹还是启，学术界对这个事儿其实是有争论的。
2: 嗯，
3: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啊，曾经断言说这个禹和夏没有关系，是我敢断定的。啊，因为但是顾颉刚先生是之前的历史学家，从近年来出土的考古资料看，明确无误的确认，那是大禹建立了夏朝。
2: 嗯，
3: 哎，大禹建立的。大禹当时啊，把首都选择在哪儿呢？在今天河南禹州，大禹的禹，禹州附近啊。他还制定了刑法，确立了官制。这个夏朝刚建立之初啊，或许啊，只能够勉强算是早期的国家，但是从他开始以降，那中原地区可就大为改观了。它不是万邦林立，原来所谓万邦林立就是说中国最早所谓的国家呀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点像那个满天群星闪耀一样 啊。其实说这个满天群星闪耀呢，一个国家那时候可能就跟一部落差不多，
2: 对，很小，
3: 哎，对，它就不再是万邦林立一盘散沙了，各路诸侯就开始俯首听命于高坐殿堂的大禹，哎，凝结成这个命运共同体，踏上了迈向文明时代的康庄大道。哎，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契，商族始祖契和大禹是什么关系呢？
2: 嗯，
3: 这个契呀，它是大致跨越了禹和启这父子两个人在位的年代。夏朝初年的时候，这统治中心呢是在今天河南中部的郑洛地区啊，就是郑州洛阳这个地区啊。那大禹呢，这个定都和启定都不是在一个地方，但是都在这个区域里头。大禹呢建立夏朝以后，以其无私成其有私，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抛弃了当时政治领袖产生的这个推举制，而是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由此才开始了，或者说开创了世袭制的这么一个先河。
2: 嗯，
3: 那这个夏王朝啊，在他建立的第一天就充满了什么呀？我们今天老讲阴谋论啊什么的，他就充满了阴谋和血腥。在《韩非子》里头就有记载，夏禹他希望啊这个儿子启来继承王位，但是呢，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启啊德不配位，于是他就假意的宣称要禅让给，把自己这位子，大禹就假意说，哎，我把我这位子给德高望重的伯益。可是暗中他却大肆的培植启的势力。那大禹死了以后呢，伯益继位，在屈原的《天问》里头说，启呢想取代这个伯益来做国君，结果没想到，哎，他给拘禁起来了。可是这启呢又从拘禁中又逃脱出来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他逃脱出来之后，伯益的这个弓箭手还向启交出武器表示投诚。
2: 哎，
3: 然后这个启呢就用暴力杀掉伯益，然后取得了王位。哎呀，进。

0: 情享受这个大雨，披荆斩棘，饱受风雨换来的这种安逸日子。他经常会召集诸侯举行大型的这种酒宴啊，在这个继位第十年的时候啊，还举行了大规模的祭天典礼啊。所以在早期文献和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上可以看出来，启是一个失德或者说德薄的这么一个君主。
1: 这段历史呢确实离我们比较遥远，而且呢无论是大家在书籍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呢看到的这种描述确实比近代的明清要少得多
0: 啊。当然、
1: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做这样一期节目呢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那样一段历史。
0: 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我们说我们要想这个确切的还原历史，了解历史，其实一定是通过两方面，一个是文献，一个是考古。那文献是什么？比如说像今天啊，红九兄我们两个人给您介绍的这个殷商六百年和我们之前介绍的简商，对，这些啊是当代人写的这种历史研究类的图书，那这些图书它都是建立在各种文献之上的。文献就是你留在可以说就是历史上这种文字传下来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你要和考古来对照，你才能去确定历史。那考古是什么呢？我们最熟悉的其实就是我们能见到各种各样的文物。您听完了我们给您介绍的这本书《殷商六百年》，包括之前的简商，然后您要去感兴趣的话，您去再去读一读这些书，再拿着这些书您再去这个地方再去看，那您才能真正的说您对这一段的历史是有深刻的了解。
1: 没错啊，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商，
0: 还回到商族哈、
1: 啊、商族、啊、商族，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们刚才说夏嘛，对吧？
1: 对、
0: 哎、然后夏的这里边呢它其实有这个契啊，这个契是商族的这个始祖嘛，
1: 始祖
0: 啊，对，然后呢这个契呢它横跨了夏啊这个大禹和这个启两个啊，然后在这个商族里边，除了刚才说始祖契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在《山海经》里出现过这个王亥，还记得吧？哈，三横一竖的王，虚狗亥猪的亥。屈原啊，在这个《天问》里头曾经评价过王亥的死，怎么说的呢？意思是说，王亥和他这个兄弟叫王恒啊，永恒的恒，这兄弟俩呀、啊，贪图淫乐，结果呢，王亥就搭进了一条性命。但是哎，这个事情多反复，王亥的子孙反而是绵绵不绝的。哎，按说这个人他不行，那他这子孙按说也就给脆下去了，可是为什么他能够绵绵不绝？答案就在王亥的儿子叫上甲威，在他的身上。哎，为什么在上甲威的身上呢？因为上甲威的这个时代啊，是殷商民族脱胎换骨的时代啊，首先他就开启了商族的信史时代。什么叫信史呢？寄信那个信，信任的信，史历史的史，信史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诶，是这么一个，就像这个谁呀、啊、周公旦曾经向殷商移民训话的时候说，你们都知道只有你们殷商的先人才有典章史册记载了成汤讨夏的伐夏的历史。那上甲威的时候有典有册吗？在甲骨这个卜辞里头有这个册，这个册就是手册的册啊、
1: 嗯、
0: 啊，有这个册字，它的写法啊，诶，就特像这个双手捧着这个竹简册书放在台基上的这个样子。那上甲威他这个时期啊，从殷商后人祭祀先祖的情况来看，他是有典有册的。那殷商甲骨文起源于什么时候呢？目前是没有定论的。现在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啊，是刻在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两片字骨上啊。这个人的名字都是用这个文字记录下来的。那通过卜辞中的这个殷商人名，可以追溯甲骨文产生的大致年代。哎，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什么？叫代，一代两代的代。诶，说到这儿，我这个问问红九兄，你认为一代有多少年啊？
1: 我觉得一代大概三四十年
0: 啊。嘿，这个吧
1: 说多了
0: 对，不是，挺有意思啊，差不多。我们一老说啊，这一代到底有多少年，是二十年还是三十年还是四十年啊？反正我觉得这所谓一代，就是你比如说

0: 这个父亲生了孩子了，他有可能这父亲比孩子大20年，也可能大25年，也可能大30年，是吧？哎，那像现在呢，一代40年，比如说这个有的是40岁才生孩子，也有啊。
1: 就现在活得长
0: 啊，对啊，一代多少年？那这一代呢，其实就是一世啊，世界的世啊，一世。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才改成为代。
1: 啊，
0: 之前就是一世。在东汉这个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头说，30年为一世。30年，那《字会》里边解释说，是父子相待为一世，实际的统计数字是在20年到30年之间。
1: 那时候活得短
0: 啊，但不完全。你听我继续说，啊、哎，如果只考察女性的这个世代间隔的话，大概是20年左右。而男性平均世代间隔比女性要增加2到4年，那按照平均世代间隔20到30年来估算的话，那这个王亥，比如说他和上甲威他们父子是卜辞中最早能确认的两位殷商的先公，那王亥大概生活在公元前1800年至1700年之间，所以甲骨文起源的年代不应该迟于这个公元前1800年。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上甲威之后100多年以后，这个夏王有一个叫孔甲的，在这个《史记·夏本纪》里头记载，夏王孔甲这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庸君，这个庸就是平庸的庸啊，庸君。司马迁说呀，这个孔甲迷信鬼神，好淫乱，导致夏朝衰落，诸侯背叛。那帝柱开创了这个夏王朝的黄金时代，但是终于以天灾人祸而惨淡收场。那说这个孔甲是庸君，主要是他在位时间的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孔甲和夏朝初年的昏主叫太康一样，沉溺于这个狩猎游玩，曾经啊在这个外边这个田猎的时候几个月都不回来。那有一天这个刮起大风了啊，天空这个晦暗无光，孔甲呢迷路了，拐进一户人家里头，当时这个主人正在生育啊，有位家人就说，国君来了，这孩子一定啊后福无穷。那另一个家人就说，哎，我恐怕这孩子无福享受啊，一定会大祸临头。孔甲呢把这孩子他给弄走了，他给带回国都了，跟别人说，这是我孩子啊，谁都不许欺负他。那这孩子长大以后，有一次这个房顶啊裂开了，结果从上边落下一把斧头来，把这孩子的脚给砍断了，从此就成了一个废人。那这孔甲就只好让他去看门，但是呢孔甲对这事儿并不在意，甚至还以此为乐，做了一首歌，并且沉溺于其中。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这个孔甲呀，他驯龙，而且他嗜好龙肉。
1: 哎呦，
0: 龙是什么呢？嘿嘿，龙啊在古时候就是鳄鱼。根据《神农本草经》啊，这里边他是把鳄鱼作为叫什么驼龙。古时候的人啊他吃鳄鱼。在这个宋代的《途经本草》里头就记载说，男人食其肉啊，南方的南啊，男人食其肉，云色白如鸡。那这个孔甲呢他喜欢猎奇，有一天啊有人就进献了一对这个雌雄鳄鱼。这个孔甲他不知道怎么驯养啊，就四处找能够养鳄的，叫什么呀，叫豢龙氏，豢养那个豢。豢龙氏他原来定居在河南嵩山以南的汝州啊长歌一带，所以被叫做豢龙氏。但是这豢龙氏呢当时找不着，不知道去哪儿了，于是就有人把一个叫刘泪的推荐给了孔甲。这个刘泪呢他的族人是这个陶唐氏后裔的一支啊，他曾经向豢龙氏学习过扰龙之术，也就是驯养鳄鱼。那刘泪颇得孔甲的这个欢心，就被封叫御龙氏。孔甲呢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就让这个刘泪专门为他来养鳄鱼。但是呢养着不久，那条雌的鳄鱼就死了，然后刘泪呢就偷偷的把这个雌鳄鱼啊给剁成肉酱进献给了孔甲。结果没想到孔甲呢吃完了以后，哎，他觉得这味儿很怪，还迷上了这个味儿，就要求这个刘泪啊继续供应。那这孔甲他贪得无厌，可这刘泪他不堪重负啊，他一共就俩鳄鱼，对吧？哎，他赶紧他就跑了啊。那他跑了以后，孔甲只好找另外一个叫师门啊， 这个人也是一个驯龙高手啊，但是呢师门没有办法满足孔甲的贪婪，孔甲一怒之下就把他给杀了，埋在荒山野外。有一天下起了大暴雨啊，暴雨停息之后又发生了火灾，把整个山全都给烧毁了。孔甲呀沉迷这个鬼神，而且宠信巫术，他认为这是师门的魂灵在作祟，于是亲自就去野外建这个祠堂然后祭祀。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就死了
1: 啊。
0: 孔甲呢死了以后，哎，这个商族又诞生了一个领袖人物，这领袖人物是谁？就是成汤。我们经常说尧舜禹汤，那个汤就是成汤。那这个史传文献啊对这个成汤外貌的记载也很离奇，说他生有四种异象啊，这个异是奇异的异。第一个说成汤啊身躯伟岸，高八九尺啊，包括太平御览里头写黑弟子汤长八尺一寸。第二个异象就是成汤是上半身消瘦，下半身肥胖，然后皮肤白皙，两颊饱满啊，长有络腮胡子，躯干呢昂直，声音洪亮，这是第二个。第三说这个成汤啊身体背部隆起，称之为龟背，怎么听着都像罗锅儿。成汤的这个样子是什么呢？像在孔丛子里头啊传的，说这个孔子比如说身材颀长，身高是九尺六寸，大概是一米八啊，也算一个伟岸丈夫。那成汤呢双臂修长啊，古代这个一肘等于两尺，或者说一尺五寸为肘啊。那东汉的这个白虎通里就说成汤的臂长三肘，三肘相当于四至六尺，那是什么呀？相当于成汤有一对翅膀一样
1: 啊。
0: 哎，那他臂长四肘，这个双臂超过六尺，特别像什么？特别像长臂猿，所以他有一股神力啊。这种神力，那你在传说里看说能够什么呀？说能够像皎洁的明月驱散阴云，让大地瞬间安宁幽静，出现这样离奇浮夸的描述啊。这是东汉的儒家呀，为了进一步把成汤神话或者说神秘化或者说神圣化的需要，可见当时啊对成汤的这种推崇啊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第四个意象就是成汤有生理缺陷，在这个春秋繁露里头啊有这么一段记述，说治汤体长专小，足左扁而右变。什么意思？说成汤的左脚是扁平的，不方便走路，行走的时候这重心都在右脚上，是一个右力者，就跟咱说右力手似的，他是一个右力足，等于是啊。那这么看成汤啊，他不但是一个右力者，而且可能是患有半身偏瘫。
1: 哎呦，
0: 那殷商啊他有上右的观念，上右是什么呀？就是跟咱现在啊老用右手似的这个，可能说因为他的先祖是成汤这样的遗传基因有关，包括以这个当时右队为先的军事编制，右宗为尊的这个宗庙制度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和这个成汤他的一个身体缺陷是有关的。所以你要这么看，哎呀，有的时候就是流传下来的一些我们约定俗成的东西，其实它在早先可能并不一定真正是说文化让它流传成这样，有可能是，有可能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成汤这个，是生理缺陷造成的这么一个遗传。
1: 哎，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挺新鲜的。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副主任中药师卢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秋天吃点白色的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还有当它们是药用的价值的话，它们这些价值体现在哪儿？它们是植物形态的时候又有怎样一些有趣的故事？欢迎卢爽老师再次和大家分享。
8: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嗯，我们来聊一聊百合。啊，百合也是润肺嘛，而且百合的、它不是咱们看到的花的百合哈，因为刚才说百合，有位朋友发了百合花，还真不是，它长的那个跟花儿，怎么说呢，那个颜色呀，包括它的那个感觉啊，真的不一样。但是百合的，就是咱们种的那个百合花，它在种之前，它其实就是咱们吃的那个百合的那个样子。因为我今年还准备种百合来着，它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你买的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

0: 那百合它主要就是润肺嘛，在缓解秋燥的时候，引起咱们这个咳嗽啊或者咽喉不舒服的时候，它可以发挥作用。那我们请卢爽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百合它的一些药用的功能。
1: 嗯，咱们这个一到这个秋天啊，就有这个爱吃百合呀这等等这些这个习惯，
0: 嗯，
1: 像这个西芹百合呀，
0: 对，
1: 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而且到这个秋天咱发现啊，咱吃起来的时候就仿佛真是我身体需要，我觉得哎呀它好甜呀，好好吃啊。
0: 对，就是我们的身体很神奇，你到我们都说要按照时节来吃食物，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刻意为之，就是你身体到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种这样的需求，
1: 天人相应。
0: 对对对，天人相应。
1: 对，你像咱们百合啊，本身它这个润肺的功效还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咱们到这个秋天的时候用这个百合，因为百合它开花是在夏季，但是真正采收的时候呢是在秋天，它吸收了这叫什么呀，金秋之气，哎，金色的金秋之气。然后呢这个百合呀，它本身在咱们这个秋天秋燥的时候吃，还有一种什么效果呢，它是入什么，入心经，入肺经。
0: 哦，
1: 哎，入肺经咱们特别好理解，它润肺啊。
0: 嗯，
1: 入心经呢，
0: 对，心经不是都是一些苦的吗，但百合是甜的。
1: 太对了，百合呀它在这个就是百合的一端呀有一个，如果在鲜品的时候咱能看到微微发绿的部分，实际上那块是有一点微苦，百合的性味也是它是甘微苦。
0: 嗯，
1: 哎，平时咱们在这个尤其是吃这个食用百合，像龙牙百合呀等等这些品种的时候，那觉得啊好甜，然后实际上在真正药用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端颜色会略深一点，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苦是入心嘛。
0: 嗯，
1: 然后它本身百合是入心肺经，它对这个秋天这种特别燥啊烦躁的失眠效果非常好。
0: 哦，
1: 哎，
0: 啊，对，所以秋天这个吃百合的话不仅仅是润肺的功能，
1: 对
0: 咽喉不适的这个缓解，
1: 对
0: 失眠它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对，它等于把你这种躁性扰乱了心神，
0: 嗯，
1: 哎，干燥了我的肺，紧绷了我的皮肤，哎，连嗓子都觉得不大舒服，你就吃它的这个效果它就都给大家照应到了。
0: 哦，哎，那像有鲜百合，也有那种干制的百合。
1: 嗯，
0: 干制的百合一般大家就是煮水呀，或者是煮粥的时候会放一些。鲜百合呢，主要就是炒菜。
1: 对。
0: 但是像爆炒之后，这种会对它的这个效果有影响吗？
1: 也会有一些。就好比咱们说吧，这个百合呀，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山药啊，
0: 嗯，
1: 或者说莲子啊这些，
0: 嗯，
1: 它是药食同源。
0: 嗯。
1: 但是并不是药食同效。
0: 哦。
1: 说我这个今儿，
0: 哎，这个还真的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啊。
1: 对，说我今儿咳嗽，大夫给我开点药，我不吃了，我多吃点百合。
0: 嗯，
1: 不是，它是有配伍的。你说百合跟绿豆熬粥，哎，清暑滋阴，
0: 嗯，
1: 那百合跟西芹炒，咱也知道炒完了以后，首先它味儿也不一样，
0: 嗯，
1: 对吧？百合绿豆粥它是甜的，这西芹百合它肯定是咸的，咸口的。
0: 嗯，
1: 哎，它就入经也好啊，搭配也好，配伍也好，它会有轻微的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在哪儿？它药食同源，它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它俩就是一个植物。
0: 嗯，
1: 对吧？就是这个百合，炒菜的跟那什么，它就是百合科的百合。
0: 哦，
1: 哎，药食同源，因为你看这个药，我们用的是什么呀？卷丹来源啊，
0: 嗯，
1: 百合科的卷丹呀，百合啊，细叶百合。只有这三个来源，但是实际上咱们真正吃的这个菜百合，它可能就是其他的品种，咱们看的那个花儿，它又是培养出来的新的。
0: 对，
1: 植物多样性
0: 是是，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咱们吃的那个比如说药用的这种百合，
1: 嗯，
0: 它和咱们食用直接在也是在超市啊在菜店买到的那个百合，就一半一半的跟蒜似的那种，
1: 嗯，
0: 其实它从植物形态上来说也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吗？
1: 对，像咱们药用的这个，刚才咱们说的三个来源啊，它相对来说都会窄一些，它的那个鳞片儿。
0: 嗯，
1: 你像咱们回去买了这么一小头回来鲜的，咱会先给它剥开。
0: 嗯，
1: 就像咱们中药的这个静置，就是干净的静，
0: 嗯，
1: 静置的这么一个泡制过程，要给它掰开。然后呢，发现这个像有一些品种的这个就是菜百合啊，它那个每一瓣都跟那小桃花瓣似的。
0: 嗯，宽宽的，
1: 哎，
0: 比较宽啊，
1: 哦，它很厚，
0: 两边尖尖，嗯，
1: 对，很厚。吃起来的时候口感也是非常什么的，
0: 嗯，
1: 然后真正咱们这个药用的这个百合呢，咱们基本上啊都会把它弄成这个干品。

0: 一个养生的一个物品来，一个药品来使用的话，那对它的要求就是你可以牺牲掉你的味道啊，也可以牺牲掉你的颜色，也可以牺牲掉你的啊这种形态的这种美观，但是你的药用价值你要保留到最好。
1: 对，它是有这种偏移的。
0: 那所以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跟我们你菜里面吃到那个，刚才有位朋友分享了那个圆圆的啊，很圆润的那种百合，和你在这个买的干制的百合，它这个形态上就是会不一样，因为干制的百合它会细长一些，然后甚至也卷边嘛，包括颜色也不会是那么白。
1: 哎，这要提到这个还真是，因为咱们有一些这个。像我身边的朋友啊，一些这个阿姨们也是，就说我买的特别好，白净白净的。然后我一看，我就觉得，我说阿姨这过于白净了。
0: 也是干制的是吗？
1: 不是它的原色了，干制的。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在挑选的时候吧，一定要考虑。你想，咱们一个鲜百合，咱就是在家给它放干了，它是什么颜色？咱们
0: 也是会有一点氧化的。
1: 对，咱们买的那个百合的干品，它就应该是什么颜色？
0: 那像这种干百合，如果我们要很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这个药用价值的话，您觉得怎么吃比较好一些呢？
1: 我个人觉得一个是鲜品炒菜。
0: 鲜品
1: 可以炒菜。然后呢，像这个干品呢，像我要是用啊，我一般就是熬粥。
0: 用这个干的来熬粥。
1: 对，因为它是什么呀？它不是这个甘然后微苦吗？就是它的这个有苦，它就会微寒。如果这个一般咱们跟这个五谷去熬的话呢，它是可以，比如脾胃虚寒我也可以用，用起来呢比较安全，因为它这个食补食疗或者说食养，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0: 是的，就是长期见功夫的，而且有一些呢我觉得也是心理作用。这毕竟能坚持的时间也不是特别久哈，一般人哈。但是那个我既然这类食物这类药物它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价值呢，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少少的尝试一下，因为你吃别的也是吃嘛，我就是这种心态。
1: 对对对。
0: 那百合也是有不同的产区，它的比较出名的这个道地的产区是哪儿呢？
1: 百合呀，
0: 是不是兰州呢？
1: 百合，
0: 因为有一段时间，
1: 对对
0: 对，
1: 兰州的百合，
0: 兰州百合，
1: 对，兰州的百合是道地。它是一个重要产区。
0: 那干制的也是那边会比较多是吗？
1: 对。它一般这个产区啊，它是重要产区的话呢，它一般除了供给咱们这个食品啊，你像鲜的，这个它在采了以后，它就得马上，包括它一个冷链也好啊，或者说整个这个链条，那它肯定会有一大部分，它为了易于保存，它肯定
0: 干制的，
1: 弄成干制的，但是它干制的怎么能有最大的这个，这个广阔的什么呢？除了咱们吃以外，那就是用药。
0: 它在植物形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它就像蒜似的，它是临近在地底下种着，
0: 也是在那个埋在地底下的。
1: 对，但是咱们这个百合啊是什么呀？你比如说像咱们卷丹吧，卷丹呢，它的像咱们看的那个百合花，挺高的，但是实际上呢，它这个来源这个卷丹呀，它并不高，也就是大概在这个50公分往下，然后呢，一个这个橙色的，一个往后卷着，就花瓣往后卷着的，就这么一个形态，它显得是很矮小，真正的说观赏价值够不到。它这么一个形态，然后呢，把它从这个地里边给它挖出来以后，也是把最外层一扒，出来白白嫩嫩的那个鳞茎就是百合。算差不多。
0: 它也是已经开过花了的，不是那个没开花之前的。
1: 对对对，因为百合你看它是夏季开花，秋季采。花落了以后。然后采吸收这个金秋之气嘛。
0: 那都已经难道不是把营养已经都供给花朵去绽放了吗？
1: 它是也是根据这个就采摘的时候啊，它有几种，一个是秋后就是入秋，因为它到秋天以后就是后半程的时候，咱们就像咱们这边秋天很短啊，咱可以体会一下，马上它要入冬了，它要想越冬，它要做的是什么呀？它要做的也是把它的能量
0: 收集起来，聚集起来，
1: 冬眠的小熊一样，它也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盛夏的时候，你看所有的根类的啊，这根茎啊等等，盛夏的时候不会采，花都养着呢，等花败了，它开始积蓄能量了，这会儿 正合适。
0: 哎呀，那这段时间真的是吃百合的好时节啊！他刚刚把这个能量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体里，
1: 像找到猎物一样。
0: 对对对，然后赶紧把它给扒出来，然后开始吃。而且你看，它就长在泥里哈，
1: 嗯，
0: 但出来。

0: 就是白白嫩嫩的。
1: 是啊，
0: 啊也很神奇。
1: 啊，想到另外一个植物，
0: 嗯，莲子吗？
1: 哎，
0: 啊、哦，莲子对，也是它这个更就是它的生长环境更恶劣一些，在淤泥里面。
1: 对，对、嗯，
0: 但是它不是，但是它是生这个长在外面的呀，它不是在莲蓬里吗？
1: 对，这个莲啊有意思，莲啊它是，咱讲这个《爱莲说》里说出淤泥而不染，
0: 嗯，
1: 是吧？说到这儿就得感谢我的老师，这首诗记得那么词实，是我的老师一直鞭策让我背。
0: 嗯，但是有的时候我去看荷花什么的，
1: 嗯、
0: 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出淤泥而不染、
1: 嗯，
0: 而且就是你看它那个花朵的时候，它会有格外的一种那种清透感。
1: 对，
0: 它和那个淤泥的那种污浊的样子就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个很清透，甚至有点仙气飘飘的感觉。
1: 对，是。而且这个莲它除了有莲子以外，你猜猜它还有哪块可以药用？
0: 药用啊，哎，药用的话，荷叶呀，
1: 哎，对，
0: 啊、荷叶，
1: 荷叶，
0: 减肥嘛，
1: 对，没错，降脂清暑、
0: 对对对
1: 对，
0: 啊，那莲子它在药用价值上的突出的地方是哪儿呢？
1: 莲子啊，它主要是像刚才咱们说到莲子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受，感觉莲子熬粥有点涩，
0: 嗯，
1: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它是干涩性平。它主要的作用呢什么呀，它可以健脾止泻，它又可以养心安神。
0: 它养心安神的这个功效我知道的比较多啊、
1: 嗯
0: 经常会看到一些宣传，就是但是它这个健脾这个我就是听到的比较少，是不是因为这个没有那么强呢？在它的身上
1: 莲子啊，它本身入什么，入脾经、肾经和心经。你看脾经它健脾，肾经它可以固肾，心经它可以安神。它为什么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刚才说到莲子了呢？首先说这个莲子它肉是白色的，
0: 嗯
1: 啊，而且呢它是这个健脾止泻，因为它涩，它的性是涩的，包括我们口肠也能感觉到、
0: 哦、
1: 这样我们的肠道实际上也能感觉到它的涩，哎，这样就可以对一些这个就是腹泻是有收敛作用，跟蒙脱石嘛，
0: 哦，
1: 这是一个这个、
0: 哦、
1: 哎感觉是吧、
0: 哦、
1: 你像咱们脾经是脾为肺之母，
0: 嗯，
1: 对吧？土金木火土金水，土是脾嘛，
0: 嗯，
1: 所以呢，咱把这个脾经照顾好了，它自然的
0: 啊，它这个肺
1: 它也能哎滋养它的肺、
0: 哦，
1: 滋养它的肺经
0: 啊，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是一个一连串的，
1: 对对对
0: 啊。那莲子当中呢，这个莲心一般是要剔除的吗？咱们买到的莲子。
1: 买到的莲子莲心是剔除
0: 的、啊、
1: 包括咱们在药店要求用莲子的时候也是要去心儿的、嗯、
0: 那这个心儿就彻底给它扔了还是会单独？
1: 心儿老贵了
0: 啊，
1: 莲子心儿可贵了。莲子心儿呢它也是一个药用部位，哎，就是它那个胚芽、
0: 嗯、
1: 这个莲子心儿呢它是什么呀，它是清心火特别好，
0: 尤其是特别苦，
1: 对，尤其是舌尖上长泡的时候、
0: 嗯、
1: 这种心火的这种哎口舌生疮、
0: 嗯、
1: 然后你就拿这个莲心儿少用点少用点，然后用个三克五克的，然后呢泡水啊，效果特别好。
0: 哦，那这个就是会更寒一些、
1: 嗯、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啊，既然它苦了它就寒一些。
1: 对，
0: 但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百合呀、山药、莲子，它也有这个滋阴啊、润燥啊，就是润肺啊，然后去燥的这个效果，但它们本身没有那么的寒，对不对？
1: 对，它本身还是趋平的
0: 哦、
1: 嗯，
0: 这几个就非常的中庸，给人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如果这个大家买到的莲子呢，那它就是去心儿的这个
1: 对，
0: 这样
1: 去心儿的
0: 这个效果，对，
1: 嗯
0: 啊、那它的这种，刚才我们有朋友还说他，哎，那吃点这个这个莲藕是不是也挺好？那莲藕就跟它要差很多了吧？就我们只从药用价值上面来说。
1: 啊，莲藕啊，莲藕除了藕节咱们做药用，然后莲藕实际上咱们就是这个平时咱们这个食用的比较多、
0: 哦、
1: 因为莲藕它本身啊它是可以这个清热的、
0: 嗯、
1: 它又可以清热又可以滋阴、
0: 嗯、
1: 而且莲藕还有一个特点呢，它可以这个凉血化瘀。
0: 哦，
1: 你看到这个秋天啊爱吃什么这个排骨莲藕汤，
0: 嗯嗯，
1: 哎，吃起来觉得啊好舒服啊，
0: 嗯，
1: 它本身呢它这个清热的效果和滋阴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0: 哦、
1: 嗯、正是吃莲藕的季节。
0: 对，嗯，这个也正好是莲藕要下来了嘛，
1: 嗯，
0: 这个时候。
1: 对对。
0: 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它们这个生长的习性决定的它的这些功能呢，它的这些药用的价值。
1: 对，你想它是又是这个

0: 个在水里的，
1: 嗯，
0: 水里的这个淤泥里，也就是有水有土，
1: 嗯，
0: 哎，然后它在这么一个环境下成长的，包括咱们莲呀，你看从根上是莲藕，然后呢这个茎是禾梗，
1: 嗯，
0: 叶是禾叶，哎，它的花托是什么莲蓬，
1: 哦，
0: 里边果实是莲子，然后胚芽是莲心
1: 儿，嗯，
0: 哎，雄蕊是莲须，胡须的须。
1: 哦，
0: 你发现它好像它浑身是宝，
1: 浑身是宝，
0: 对
1: 啊，荷叶也可以入药，嗯，
0: 对
1: 对，啊，替我们听众朋友问个问题啊，说这时候吃点桂圆也比较好呢，但桂圆会不会有点燥呢？
0: 桂圆啊，如果要是现在就是秋起的时候，
1: 嗯，
0: 再等一等，
1: 哦，
0: 哎，等到深秋头入冬的时候，它可能会更好，
1: 更暖一些。
0: 对，现在这个燥啊。这燥起来以后，咱们发现我夏天的这个热内热劲儿还没出去呢。
1: 对对对。
0: 哎，如果这个吃点这个桂圆，可能会引起的一种这个燥往上走。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桂圆现在提正合适，那过两周吃，那不是恰到好处吗？
1: 啊，哦，就是记着点，嗯，先别着急吃。
0: 对，而且桂圆啊，熬什么呀？桂圆跟大米本身是有点绿寒的，它跟大米熬粥。
1: 哦，
0: 非常好，什么都不用加，就这两个。
1: 哦，那或者它就是跟咱们刚才提到莲子，
0: 嗯，
1: 带点莲心这样一起熬，桂圆莲子羹嘛。
0: 你这个配伍太好了，哦，一下就把这个处方调平了。这都是大家的这个处方，它是平的。
1: 哦，哎，这都是这个大家的智慧啊。之前看到这个也比较多啊，
0: 嗯，
1: 甚至它会都做成这种罐头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哦，
1: 啊，放到这个大家可以一起吃，或者自己在家里煮一煮。但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吃桂圆的，因为我是觉得它还是有点热性。
0: 嗯，
1: 就是南方的这些植物嘛，它这个热性还是比较，
0: 嗯，
1: 那个比较强。嗯，哎，那我们呀，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银耳，银耳呢就被称为平民燕窝哈。
0: 嗯
1: 啊，那从药用角度上来看，它就是有这个滋润哈，就比如说对皮肤比较好啊，
0: 嗯，
1: 啊还能润燥啊，也能这养护我们的这个肺部是吧？它有这些功能。就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还有哪些是我刚才没提到的吗？
0: 嗯，银耳它还可以养胃生津。
1: 啊，养胃。
0: 对。
1: 啊，是因为它的那个粘液那个胶质会对我们胃部有个保护是吗？
0: 它那个胶质啊，它主要含的就叫银耳多糖。
1: 嗯，
0: 但是有一个特别注意的在哪儿啊，就是咱们如果用这个干银耳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充分的泡发，不然它的胶质体出不来。
1: 这个太难了。啊，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就是泡不出来。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有时候把它撕碎的泡，然后说这样的话能让这个银耳充分的接触水，所以呢它比较容易出这个，然后你再去煮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出，然后包括是你煮的时候你要大火小火怎么样的一个调配，但是反正我煮的银耳就很少很少能出胶的。
0: 我是这样跟您分享一下，
1: 嗯，
0: 我虽然是整朵泡，在它开始裂软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拿一干净的小剪刀一点点剪得非常碎，
1: 哦，
0: 一点点剪完了以后它剩下那个根儿咱肯定就不要了，它去根嘛，
1: 嗯，
0: 然后呢剪完了以后就拿这个净水就直接是这个搁咱们那个养生壶里直接炖，那胶质出来特别好
1: 啊。那是要炖很长时间吗？
0: 也没有啊，有半个小时吗？
1: 半个小时就能出胶
0: 啊，就能出胶。
1: 哎呀，我们听众里有没有高手啊？我是真那个搞不出来这个胶。我觉得那不出胶是不是就没用了呢？这个，
0: 嗯，
1: 就说这多糖它就出不来了，银耳多糖它出不来了呢，
0: 会打一些折扣
1: 啊。
0: 嗯，你就泡完了以后啊，在它这个似软非软的时候，你就开始剪。剪得很碎很碎的，
1: 嗯，
0: 但是你剪你泡完那个水不就倒掉了吗？
1: 嗯，
0: 然后把它往那个净水里剪，剪完以后就直接，再泡啊，再泡，
1: 啊，再泡，
0: 比如说泡半个小时，
1: 啊，
0: 或者说泡一个小时，然后你就直接下锅炖，
1: 嗯，
0: 你就炖半个小时，那效果非常好，非常黏腻。
1: 行，我先这次试试啊，我这次试试看能不能有效果，解决我困扰了多年的问题。那你看银耳啊，像银耳、枸杞啊这类，就是我们一提到养生，就首先它们两个基本就是代名词。
0: 嗯，
1: 像银耳，它会在我们就比如说像医生开方子呀，或者是在这种这个某一个方子里面，它会出现吗？还是它就是一个食养的这个东西呢？
0: 啊，食养
1: 啊，它没有那种，嗯，比如说放到药里啊，它就是一味药的这种。
0: 对。
1: 哦，那它还是比较温和的哈，
0: 比较温和，对，
1: 嗯，那这个银耳，这个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呢，心里有点阴影，就是说老是也是白的不能买。

0: 啊，这个朵儿是什么形状不能买，反正就是市场上也是这个良莠不齐啊，各种这个宣传也比较多。那你像鲁医生，你们在挑选的时候或者是买到之后，怎么样来判断一下这个银耳的品质，有没有一些方法呢？
1: 第一我们看外观的颜色，颜色它从那个就是它的这个外圈到里圈，因为它是菌丝体慢慢积累形成的这么一个物质嘛，然后呢从外端呢它是颜色会浅一些，越到中心它会渐变的有一点变黄，如果说经过流熏呀或者什么的，它会整体的颜色都会变化了，都会白了，这种情况如果说这整体都特别白的，咱们要琢磨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你闻它的气味，银耳本身它是没有任何异味的，如果说有其他特殊味儿，那咱们就得考虑了。
0: 好的，那今天时间过得太快了哈，我们就讲了这么几个，希望能够对大家生活有点帮助哈，也希望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呢能够去去燥气，让自己的生活更滋润一些。今天就谢谢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鲁医生，
1: 谢谢，
0: 好的，
1: 谢谢大家，
0: 明天见啦，
1: 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蒋介石在开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韩复榘呢参加这个会议。实际啊，蒋介石这个会议就是特意为韩复榘开的。为什么呢？就想在这会议上把韩复榘抓起来。这个韩复榘啊，脑袋也是一脑袋浆，也犯迷糊啊。他知道自己罪责难逃，放弃了山东济南，丢了济宁，没了泰安，不抵抗，那么蒋介石呢几次电令不许把这些城池丢掉，韩复榘呢就偏偏把他全都丢掉了。

来民愤极大呀。所以韩复榘就琢磨呀，这个蒋介石是不是要对我下手啊？来的时候是有备而来，带了好多卫兵精良的武器，可是开会你不能带着卫兵进去啊，在二道门这儿卫兵就留在那儿了。这韩复榘啊没办法，只能瞪眼珠子往前走，奔那会议室。这一路上好多将领都往里走，互相打招呼，哎呦啊啊啊，韩将军，哎呦张将军，哎呦马将军，孙旅长，哎呦陈师长，你干什么去？大伙儿互相打招呼。韩复榘就觉得自己这腿特别沉，他一步步往里蹭，我回去我不进去，可哎，就这么一琢磨的光景，这就走到了三道门。三道门这儿有门岗，边上放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一个副官模样的人，那边上还贴着这么一张告示，告示上边有行字，上边怎么写的呢？上书奉委作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得携带武器进入会厅，需将随身武器暂交副官长保管。韩复榘啊就摸了摸腰柱，他带着两把手枪，怎么的把手枪还得交出去，这多危险的啊，这没了枪我不更麻烦了吗？万一里边情况有变，我难以脱身呢。哎呦，他们这个要求是层层加码啊。进二道门的时候把卫兵全留到那儿了，是开会不能带卫兵，可是叫到里边会议室里让把手枪留到这儿，这什么意思啊？另外我这身旁连一个护卫也没有。这韩复榘啊心里头不禁打起了大鼓啊，他一阵狂跳，自己的卫士一个也没有了，什么武器也不让带，这有些奇怪，会不会这次蒋介石真要找自己的麻烦？不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韩复榘干什么的？我也是大江大浪闯过来的，我走过高山，过过黄河，趟过洼地，洗过狗刨的澡，我能吃这亏吗？我呀，我得赶紧三十六计，走着为上，风紧扯户，我走，我不参加这会议了。说着话，这韩复榘转身就要走，这时候边上那副官过来了，哎，韩主席，您怎么不进去啊？怎么走啊？今天这会议非常重要啊，你看这好多将军这不都来了吗？韩复榘一看，不，可不是，怎么的？而且来的这些将领们呐，一看这告示，大伙点头，纷纷把家伙都摘出来了，身上带着配枪全都交给了副官处，副官处呢一一登记，然后把枪给收起来了。韩复榘见此情景，都把枪交出去了，不是针对我自己呀，是不是我想的太多了？另外蒋介石真要抓我的话，大可不必兴师动众啊。那么这些师以上的将领都来了，都来了，我还有几个铁哥们在里边呢，他能明火纸仗的就抓我吗？哎，我多疑了。韩复榘一想，多疑了，我要转身走啊，还说我怕了，还背不住让人日后笑话我韩复榘。说着话一来开环，啪把两把枪拿出来了。拿去吧，没事吧？有什么事儿啊？哎，加小心呐，我那里可有子弹，别走了火，那你放心吧，我们就干这个的。说着话副官把枪给收起来了。韩复榘一想啊，是福不是祸，是祸我躲不过，骑下马放圆篓，拼命忧天吧。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也只能这样了。走，我就来个韩复榘。

的往前走，咔咔咔咔咔。好，进了会议厅。你赶他进到这会议厅一看，好多老朋友都认识啊，这儿一见面呢真是格外的高兴啊，嘘寒问暖，互相打招呼。因为是战争的关系，这个军人呢都要待命，所以啊好久没见过了。以前在一起划拳行令，打麻将，喝酒啊，吃夜宵，在一起呢互相都是好哥们儿。今天见着格外高兴，互相问候。那么有的一些将官呢就在一起分析战局的战况，互相谈唠着，你那仗打得怎么样？我那仗打得可惨了，有一个营啊仅剩下两名战士，你呢？我那边杀了60多日本兵。哎，小日本也没什么了不地的，我们这部队不是吗，不光是长枪短炮啊，另外还带着大刀，小日本号称会拼刺刀。哎，上次在王家庄那阵地，让我们这部队一顿大刀片啊，把这小日本砍得爹声骂一声的，哈哈哈哈哈哈，那个过瘾劲儿就甭提了。这场面大伙儿千般语，因为蒋介石没来呀，所以谈的都非常轻松。韩福举一看，哦，没什么啊，这边上也没有宪兵，就是这么几个副官来回的给倒茶倒水。而且他一看呢，这个座椅上都有名字，都写得非常清楚，你按级别，你该谁坐哪儿，你得找自己那座。韩福举啊就找到自己这座的，哎呦，一看心里头乐开了花啊，啊，怎么的，这蒋介石还是高看我一眼的。为什么呢？这座靠前，这就说明我韩福举有身份。他往前一坐，一扭脸，有人跟他打招呼，您来了，认识我吗？哟，韩福举一看，我怎么不认识你啊，老朋友。俩人拉住手，谁呢？原来是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这个韩福举跟刘峙啊两个人关系不错，私交不错，平日里啊有过书信来往什么的啊。韩福举呢对着刘峙那格外的热情，互相的寒暄了几句。这韩福举啊一见到刘峙啊，这个心情就完全放松了好多呀，心中暗喜一个事儿。暗喜什么呢？因为这个刘峙啊是指挥平汉线作战的将领，这个刘峙就指挥平汉线和小日本打。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刘峙也是不战而退，一溃千里，跑得比韩福举还快呢。你韩福举扔下济南不战而跑，扔下济宁不战而跑，扔下泰安不战而跑，这个刘峙跑得比韩福举由于快，所以现在在军界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逃跑将军。而且这句话还是蒋介石说的。蒋介石怎么说呢？这个刘峙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啊？不敢跟小日本打，简直是逃跑将军。就蒋介石给封了号了，哗，这就传出去了，逃跑将军。哎，这韩福举一看这刘峙满面春风，满脸带笑，没什么事儿。虽说蒋介石给他送了个外号逃跑将军，随后呢把刘峙给撤了，撤可是撤呀，没处置，也没送到什么军事法庭啊，给判个什么罪儿，没有，该怎么地还怎么地。而且这次又参加了这么高级的会议。哦，韩福举明白了，蒋介石啊不计前嫌呐，这个人呐，宰相肚子能撑船呐。蒋介石啊，急眼是急眼，着急是着急，过后他就忘啊。你看刘峙跟我一样啊，刘峙逃跑将军，蒋介石破口大骂，几封电报，那么最后这刘峙不是稳稳当当。

还做他的官吗？虽说有职无权了，但是还在军界在这混呢，挺好啊。那么今天我韩复榘来，那就说明我多心了，蒋介石不能把我怎样，换句话说他也不敢把我怎样，因为山东是我韩复榘的天下。我看你能把我怎样啊？如果你真要是蒋介石不给我留面子，针对说我不抵抗就逃跑，你要治我罪的话，你治我韩复榘罪的话呀，也不止我一个呀。那么现在大敌当前呢，啊，你总不能把手下这些将领全都得罪了吧？那么这些里边有多少逃跑将军呢？那么你蒋介石就第一个，南京让你丢了，那怎么论呢？这韩复榘这个脑袋气的，上下来回想，啊，这心里头咕咚咕咚咕咚，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正在这儿琢磨的时候，委员长到，门口那儿突然喊了这么一声啊，所有在座的将领哗，全体起立。这是蒋介石在边门大踏步的走了进来，大伙给蒋介石敬完礼，蒋介石一挥手坐下，哗，全坐下了。蒋介石啊主持这个会议，平日蒋介石讲话都是站着，这次是坐着，往这儿一坐，后边站俩副官。大伙儿一看蒋介石这个脸色铁青，目光炯炯逼人，而且蒋介石往这一坐，默不作声，他就拿眼睛看，用这个目光环视全场，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留那么几秒，一个一个看，就像给谁相面似的，就像不认识大伙似的，把有的人就看毛了。这蒋介石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不开会，在这看，给咱们相面。大伙都坐得标不溜人，韩复榘一想，这干什么呢？这是什么意思？蒋介石有五分钟没说话，可突然之间蒋介石说话，劈头便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经由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实现数座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了山东，是影响巨大。大伙一听一愣，赵石说开会先应该致辞啊，可没想到蒋介石开头就这么几句话。那么我今天想问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由谁来负担呢？就那一句话，韩复榘就觉得这个脑袋像打了一个炸雷似的，咔嚓一下。他万没想到，这个会议开始，蒋介石就直接把这个枪对准了他自己。所有的将领唰把这个眼神全递到韩复榘身上，大伙知道要不妙。韩复榘啊，要是单蒋介石说他这么几句，别人要不看他，他也不能冒这火。他一想，我堂堂韩复榘，山东的土皇帝，七尺男儿的硬汉啊，你还给我个脸不你呀、啊？你不管人多人少，当着众人的面都是一些当兵的，你就劈头盖脑，一开会一开始你就咣咣咣给我来了几句，我放弃城池，让我负担这个责任。你是拿我开刷呀，你是拿我要开刀啊，这韩复榘这火腾就上来。

0: 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啊，人应该要脸呐。
1: 嗨，实际韩福举哪要什么脸呢？他一点脸他也不要。
0: 这韩福举也说不上怎么的了，他有点下不来台了，因为所有这个将官的目光全看着他，盯着他，瞪眼珠瞧着他。有的人暗自高兴，你韩福举平日不狂吗？看今天蒋介石弄你了吧。有的人瞪大眼睛看他，什么意思呢？对呀，你怎么跑了呢？你怎么逃了呢？哎，对呀，我也逃了的。行了，我甭看人家了。所以大伙目光一聚在韩福举的身上，那么蒋介石此时的目光炯炯相逼，韩福举受不了，火腾就上来了，血贯同人呐，火冒三丈。抗日战争以来呀、啊，有那么多将士都不战而退啊，那么些人抬腿就跑，刘峙就在我边上，就在这儿坐着呢。你不说他，你今天单单说我，而且说我是最大的逃兵，难道蒋介石你自己不是吗？要不是你一开始就实行不抵抗政策，日军能这么嚣张吗？哎呀，这韩福举是越想越生气，他坐在这儿，他盯着蒋介石，两人目光直视，互相就这么盯了，看谁把谁盯趴下。盯来盯去，这个韩福举实在盯不住了，他噌站起来，回坐。山东是丢了，是我应该担当的责任。那我请问委座，南京丢了，该谁负责任呢？哟，哗！所有大伙的心呢，歘一下子，怎么的？哎，这韩福举真敢周老底儿啊！说山东我丢了，该负责任。那我问你，南京丢了，谁来负这个责任？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上一集咱们说到韩复榘在开封的军事会议上大声顶撞蒋介石，这蒋介石问韩复榘，丢了山东济南、泰安、济宁，谁来负这个责任？那么韩复榘就问蒋介石，我丢了，我负责任，那么南京丢了，谁来负责任呢？就这一句话呀，这现场鸦雀无声，这众将官都没想到啊，这次会议开这模样，谁也没想到韩复榘啊竟敢顶撞蒋介石。以往啊，这个蒋介石也追究过逃跑的将领啊，可是呢，这一追问一追究，好多将领马上都说末将不才啊，这个京师到了学艺并不高明，没熟读兵法战策，有违委员长的重托啊，日后呢我竭尽全力兼顾不过。蒋介石呢训斥几句，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可如今韩复榘和这个蒋委员长硬碰硬，大伙儿都知道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有的将领啊也暗自佩服这韩复榘，因为这个蒋介石不抵抗一味的逃跑，很多将领都很有意见，可谁敢跟这蒋委员长愣干呢？啊，谁敢顶他呀？如今的韩复榘这么一说，很多将领都觉得很解气，就是把我们的话韩复榘都说出去了，众将官都默不作声啊，看这两个人对峙呀。蒋介石没想到韩复榘这儿顶撞自己，他也自知丢脸了，于是更加暴躁，是一拍桌子。因为啊，蒋介石早已经安排好了，这次开封会议，上一集我说了，就是为韩复榘开的。不管这戏演到什么程度，

尺度蒋介石把握得非常好。不过蒋介石拍桌子往起一站，正言厉色地说，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了自有人负责，明白吗？我问的是你。这一句话蒋介石说出去，这个韩复榘脖子粗脸红的，刚要反驳，坐在他旁边的逃跑将军刘峙啊连忙拉住韩复榘，哎呀呀，行，伟座，您呐窃喜雷霆之怒，罢去这个心头火啊，韩主席你也不要着急上火呀，这事儿啊能怨谁呢，是不是？千万咱们内部要团结，内部要团结啊，这都是抗战的一些事儿，现在呢抗战的事情太紧，委座的心情这个焦急的我们也是知道的，韩主席啊你也心里头焦急我们也是知道的，怎么办怎么办，韩主席跟我来跟我来啊，到我那儿休息休息。说着话就把这韩复榘啊由大这个会议室给拽出来了。韩复榘边往外走还嘟嘟囔囔的，他这个嘟囔啊谁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自己有毛病愣怪我们，我们怎么的了，我们就该死啊，我们就打不过人家，那你也打不过人家，这话说得很难听啊。这就被刘峙给拉出来了，到了院里了，这刘峙就跟韩复榘说，复榘啊何必呢，啊窃喜雷霆之怒啊，不能把一些小事弄大了吗，蒋介石啊现在咱们还惹不起，你们别忙啊，这句话韩复榘心花怒放，怎么说呢，这跟自己站到一个战线上来了，因为韩复榘啊暗中跟四川的刘湘已经密谋好了要除掉蒋介石，那么今天听着刘峙这儿一说，莫非说刘峙也有这个心思，刘将军你说我说的在理不在理，相当的在理呀！ 我跟你讲咱们的心情啊都一样的，韩主席您别着忙啊，这样你到我那公馆呢休息休息，我进去开会，等会开完了我立刻回去，咱们两个坐一起好好谈谈。赵石说韩复榘现在要是立刻走啊，到门卫那儿把卫兵叫了，直接就回庄稼车上，他还真能安全地离开开封。可韩复榘就多了个心眼儿，他死就死到这个多心眼儿上。怎么说呢？因为他听了刘峙这句话，他以为刘峙啊也是反蒋的。那么我跟刘湘俩已经密谋好了，我把刘峙也抓到这个战壕里来，我们变成战友。哎。这反蒋的力量不就更大了吗？所以说刘峙一说你先到我公馆，韩复榘没说什么，刘峙就一挥手，边上就来了这么一辆伏尔加小轿车，还就停到刘峙切近，开车的把车门打开，刘将军到哪儿去，哦正好这是我的车，韩主席你坐我车先到公馆，稍后片刻。这时韩复榘啊这个脑袋呜呜呜也说不上想什么，一个是跟蒋介石生气，第二个他想把这个刘峙拽到自己这条船上来，迷迷糊糊的就被刘峙给推到了车上。刘峙而且在韩复榘一上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韩主席您稍后片刻，我参加完会议立刻回去陪您喝酒，咱们两个有大事相谈。哦，好好，我等你啊。嘣，车门关了。这个时节的韩复榘光顾跟刘峙谈话了，他没注意车里是怎么个情况。所以当车门一关，韩复榘这才发现，车前边有司机，副驾驶上坐一个，

手里拿出一逮捕令来。这是逮捕令，看明白，如果要反抗的话，就地枪决。哎呀呀呀！韩福举那汗当时刷就下来了。韩福举，韩福举啊，千算万算，我还是中了蒋介石瓮中捉鳖之计呀、啊！我上了当了。原来你是为了抓我呀？啊，你为了抓我还特意把那个逃跑将军刘峙安排在我座位的旁边。原来你是让我放松警惕了。我说为什么二道门那儿让我把警卫放到那儿，三道门让我把枪放到那儿，等我进了会议室，你劈头盖脑先弄了我几句，让我发火，然后你让刘峙把我拉出来。这个刘峙这小子真是演话剧的啊，你真是戏校毕业表演系高科技班的，一点没让我看出来呀、啊。你愣说要把我送到你的公馆，你早都安排了这条计。哎呀呀呀，我上了当，我上了蒋介石的当，我上了刘峙的当。我韩福举这个脑袋莫非说让门公子抽了压了踢了驴给啃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啊？但是韩福举心里发狠，表面上极为平静。啊，虽说大家都说这个韩福举没有学问，官儿呢做到今天全是运气，但是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韩福举还是有点学问的。韩福举此时心里想：一定要镇静。尽管我被抓了，你也不一定能置我于死地，因为我是有影响的人物。确实啊，韩福举有影响，谁都知道，我韩福举不是一般的白丁，不是一个平常的老百姓。你说摁死就把我摁死啊？我不是大腕儿，我也是大棍儿。怎么的？棍儿啊？那军阀不就立棍儿吗？所以我也是个大棍儿啊！啊，我不就顶撞了你了吗？啊，我不战而退，我不战而退，你蒋介石也不战而退啊！真要是打起这官司，我跟你打了，舆论压你，你也得把你放了。可有一点呢，韩福举只是心里头另打一个鼓，什么呢？就是跟刘湘秘密商量那些事儿，要捉蒋。发动第二次西安事变，这蒋介石知不知道啊？万一要蒋介石知这事儿，我可麻烦了。他从这个车里往外这么一望啊，只见路两边全是布满了真枪实弹的宪兵，那是如临大敌，戒备森严。这个汽车飞快的驶到了开封火车站。哟，韩福举想，这上哪儿啊？怎么到火车站了？他感觉这事儿不好，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儿呢，车门一开，上来四个宪兵，由里边愣把韩福举给薅出来的。韩福举就要喊：“我是韩福。”一个毛巾给他摁到嘴上，别吵吵，吵吵就打死你。这连推带架的就把韩福举架到一列火车上，这火车呀、啊、就两节车厢。这专列火车头后边带一节车厢，那车厢里边全是宪兵，再后边就是压着韩福举这辆车，车厢里头有18名宪兵，全都是一色的冲锋枪。火车一拉铃儿啊，哇，到了武昌。1938年1月12日夜晚呢，来了这么四个宪兵，还跟着两个特务，这两个特务穿的便装，就把韩福举押送到了军法执行总监部，就交给了总监部了。韩福举毕竟这个干部啊，级别很大，不是一般等闲之辈，山东省政府主席，给他来了这么一个二层小楼别墅。就把韩福举放到人别墅上边，给他圈起来软禁。到这时韩福举才清楚啊，

执行这次计划的谁呀？不光是刘志啊，那么就是今天穿便装这两个人也参与了抓韩福举的计划，一个是戴笠，一个是龚先发。实际这些事儿都是戴笠秘密安排的，都是戴笠想着计谋，就包括那刘志在开会的时候坐在韩福举身旁，戴笠就给蒋介石出主意，你在会上把他激怒了，他就得走，然后戴笠告诉刘志，你把他呀劝到院里头，你就说把他送到公馆，哎，他就得迷糊上去。感觉戴笠啊是搞心理学的，心理学专家，要不怎么能当那么大特务头呢？然后呢，韩福举就胡了八度上车，随后把他抓住，立刻就送到车站，押到武昌。戴笠有两下子，这个戴笠字雨奴，浙江江山人，早年流浪来的，流浪到上海，就加入青帮，就找到杜月笙。杜月笙一看戴笠这个人呢，这个长相，哟，此人将来主贵。你看杜月笙还会算卦，他一看这个人将来不是池中之物，将来肯定能干点大事。戴笠找到杜月笙干什么呢？想给杜月笙看场子，因为杜月笙开了好多赌场，得需要人看场子。来不少人呢，都是些地痞流氓找杜月笙，可就偏偏不知为什么，像看场的这样的一个小活，杜月笙呢手下人就给办了就完了。可有一天呢，偏巧杜月笙到这个赌场来，正巧戴笠来求职。这个厂子里边那老板说，我们总老板来了，你要想干什么你就找他。就这么的，戴笠过来了，见杜月笙。哟，杜月笙一看戴笠挺威风，说你要干什么？我是一学生，刚在家出来，我想给你看场子。哎呦，杜月笙告诉，来，摆点酒，咱俩喝点酒。你叫什么名？我叫戴笠，字雨奴，江山县人。好，你别给我这看场子，我给你拿钱，你上学去，到广州黄埔军校。他哪有这好事，天上掉馅饼啊。这就杜月笙给戴笠拿的钱，供戴笠到的黄埔军校。所以戴笠这辈子他忘不了杜月笙的一切好处，那是我的恩人。赶戴笠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他就进行情报活动，那是如鱼得水呀。你看干别的不行，戴笠搞情报活动天赋。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那是深得蒋介石的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例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也叫蓝衣社。戴笠呢，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呀，这个戴笠不是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纳瑞斯上将，而是德国的希姆莱。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这个戴笠这个目光，你也说不上什么眼神，里边有狼的那种毒，鹰的那种刁，豹的那种凶，土狼的那个颜色。你戴那眼神要看见他，你受不了。那么这次抓韩福举啊，是由戴笠策划的。说蒋介石下令啊，总导演那执行导演就是戴笠。为什么戴笠抓韩福举这么积极呢？因为他跟这个韩福举啊有点仇，所以抓住韩福举，戴笠显示出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啊。而且戴笠呢还对韩福举嘘寒问暖呢，这要命啊，没啥事儿，白兰地、维斯蒂啊、奥克记啊、火腿肠、香肠、烧鸡，还派人给送去。这实际

0: 这暗中讽刺韩福举，这韩福举能吃得下去吗？这韩福举被软禁了7天，直到1月19日，蒋介石才组织军法会审，就是军事法庭会审，何应钦为审判长。21日上午，刚组成的军法执行组兼正式对韩福举进行审讯。哎呀，这7天可把韩福举给憋坏了。坐在被告席上，这韩福举脸色苍白呀，但是这个面部表情镇静，大有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那么何应钦看了一眼韩福举，你不遵命，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金，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迫烟民购买鸦片等项，这些罪行已经查实，你是否有话申辩呢？韩福举一听何应钦这几句话，不由得这火砰又上来了，他往起这么一站。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母爱一直是被世人歌颂的一种感情，每一种文艺题材几乎都涉及到她。她的无私奉献，她的忍辱负重，她甘愿献出一切，哪怕是生命。而在我们蒲剧界也有这样一部经典剧目，把母爱的这种伟大体现得淋漓尽致，还荣获文化部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作为永久保存。这就是蒲剧名家景雪变主演的蒲剧现代戏《山村母亲》。自2004年创编演出以来屡获大奖，十几年来盛演不衰，深受戏迷朋友的喜爱。下面呢，就先重温一下剧情。蒲剧《山村母亲》故事的一开始，母亲豆花接到儿子全宝的来信，信中说儿子在城里不仅找到了工作，而且还有了对象，乡亲们高兴地祝贺豆花要进城享福了。这时候全宝回到家里，对母亲说了丈母娘的要求。豆花听了此话先是吃惊，但是为了儿子的未来愿意做死了的娘。这段戏的中心唱段，听一言不由我心中震颤，把母亲的无奈和忍辱负重生动地表现出来。而四两拨千斤的念白，更是凸显出一位山村母亲的伟大和无私。
1: 哎，有好消息喽！哎，全宝寄来好消息喽！
2: 哎，知道了，四兵快来！有好消息喽！
3: 全宝啥都给我说了，
4: 这是啥呀？
3: 他在城里找下工作。全宝还说了，他在城里找下媳妇啦。
5: 全宝哥，从今往后也是城里人了哦。
2: 你小子呀，也该长长出息了。
3: 你也找点出息吧。
6: 哎，好啊好啊，都话事儿供儿子念完大学不容易呀。
7: 是啊，
6: 这可是啊。

0: 十年寒窗无人问，这一举成名
1: 赞
0: 天下知哦。
2: 哎，这光顾咱们高兴的，我得把心给主人呀。
1: 是啊。
2: 那豆花肾呢？
3: 豆花肾

我马上喊，我马上喊。

0: 校招给你活戏了，
1: 快打开呀、啊、快打开看看。哎，
0: 杜化生，全报在新中硕刀，他在城里找下工作了。
2: 是啊，
0: 他在城里找下媳妇了。
2: 对，
0: 给他找工作就是他未来的丈母娘。啊，
2: 是啊。
3: 杜化生，你也看你也要进城了，那是谁讲话呀？你是老太太才点门儿，
2: 咋
3: 肚子来了？哎呀，
4: 他都划算，你就要京城相府了，把这身爬山衣服也得换换了。
2: 是啊，
5: 新衣服我又我又。
6: 都划算，带上咱山里的干鲜果皮，
7: 带粽子，
8: 带威严，
6: 放在全包的新房里，
2: 葬礼归子。
9: 他都划算。
10: 全包成才给他全推。

0: 硕，长得像天仙。
1: 你咋不带他回来我见见婆母娘啊？
2: 是呀、啊、是呀、啊。
3: 钱包哥工作怎么样啊？
4: 是呀、啊、是呀、啊。
0: 钱包哥，听说你进城里的大楼了。
1: 大楼啊，钱包哥到了公园。
4: 公园
1: 到客栈。
4: 客栈
1: 到
4: 客
1: 栈了。
5: 钱包，你看大伙都在为你的事高兴，你怎么就像这双大楼的黄瓜样啊？
4: 是啊，
1: 我、
4: 哎、
1: 钱包
0: 哥，
5: 哦，哎，乡亲们呐，这钱包回来一趟不容易，让他娘俩啊好好拉拉家常，咱们呢，都先回去吧。
6: 啊，回去，
5: 哎，先回去吧。
6: 啊，
7: 先回去
6: 啊。
7: 哎呀，
6: 这次我错了啊。
0: 我错了。

0: 看看，还带回这行李，这到底是为啥么？
1: 妈，我的工作不要了，媳妇退掉了，
0: 啥？
1: 行李铺盖背回来，一辈子就守着妈。
0: 你糊涂，眼看就要做城里人了，这到手的饭碗，这咋能不要？这咋能不要嘛？
1: 我
0: 啊，你快说！啊、哦，莫非嫌人家彩礼要的重啊？不怕不怕，妈就是砸锅卖铁，妈给你拿。
1: 不是，是
0: 啥？哎呦，是啥？你快说嘛！
1: 是这结婚的条件实在太荒唐
0: 啊！哎呦，妈这一辈子遇到荒唐的事儿多了，她能有多荒唐？
1: 妈，妈，你坐下。

0: 你知道今年的工作不是很难找吗？
1: 是呀，妈也在琢磨这个事儿。你咋这么快就找好了工作？
0: 说来也巧，那天在求职会上我碰到一位吴阿姨，她一眼就相中孩儿，还给我介绍了工作。
1: 好工作？
0: 机关公务员。
1: 好好啊，
0: 还把她的女儿介绍给我。
1: 好姑娘，
0: 她叫玉莲。一见面就喜欢我，我也喜欢他。
1: 好啊好啊，真是好人有好报，咱娘儿俩可是交了好运了啊。
0: 妈，你听我说，那一天老太太请我吃饭，道出了她的心事，说她原来也有一个儿子，就是玉莲的哥哥，在机关上班，就在要结婚的前夕出了事故，车毁人亡。为此老太太神经失常一年多，就现在还是好示范，她要找一个尚美女婿，而且能顶起他儿子的工作。
1: 好好啊，
0: 可是他还说
1: 啥？

0: 全义的儿子，大是一大，
1: 当然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唱这干的事。

0: 说啥？全宝，他说啥？
1: 他说，就是有爹有妈的，他不一样哦。

我买儿花，养你高堂，有马没马，工作会师退掉了，一气之下拿钱报复，转身回家。

后他年纪一到未成家，好容易成立把干部当，这么好茶功难遇上，这还错过会端

0: 咋不像了？
1: 鸡五八。
2: 全宝，你刚才说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有麻没麻？
0: 嗯。
2: 那好，你去告诉你那未来的丈母娘，就说没麻，就说你妈。

0: 不不不，俺要是这样，就是污泥不孝，这禽兽不辱。
1: 全宝啊，马苦盼苦熬，就是为了成全你爹的心愿，让我当上城里人。再说咱们家三代单传，你也该成个家喽。
0: 成了家也不能不要马呀。
1: 汉王，别讲了，听妈说。你爹去世那年，含着眼泪拉着我的手，全宝妈呀，全宝妈，那年我考上了一个招工指标，眼看就要做城里人了。唉，到头来倒让人家给顶替了。念你我夫妻一场分上，千万要把娃拉扯大，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供娃上学，光光亮亮地走出这大山，为娃娶亲，生个一男半女，好继承咱许家香火。如今你不允这门亲事，叫骂我
0: 骂
1: 我最对得起你那早死的爹。
0: 妈，不是儿不听你话，是儿不能做那让人戳脊梁的事呀。
1: 全宝，你要急死妈呀。
0: 不、
1: 你爹就在这东山坡上，去，你去跟他说，你去跟他说。全宝。

0: 床头，把麻的宝夫取来。
1: 妈。

爹！

着他。

0: 这镯子是我和你爹拜堂时你奶奶送给我的，他说这是咱徐家的传家宝，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你把这带回城里，带在玉莲手上，就说是死去的婆婆给儿媳妇留下的纪念。
1: 妈，
0: 玄宝啊，妈知道城里人办喜事儿要大把大把花钱，妈给你攒着呢，来接上。
1: 妈这
0: 都是妈给你攒的。还有，来接上。

第二场戏中，热闹的伴唱、欢快的歌舞，渲染全宝婚礼的热闹场面。豆花也高兴地换上了新衣裳进城，偷偷地看着儿子举行婚礼。在这场隔着时空的对白中，把全宝对母亲的思念和母亲看到儿子成家时的欣慰都细腻地表现出来。

月生，喜盈盈我儿今天行婚礼，乐滋滋我一月

天地，不堕人国。

儿白报堂，金爹娘。哦，南方府不在了，新元大人接受新郎新娘，哪里看来？

回心之想，在座诸位都沾光，同饮喜酒方开量，吃块喜糖滋味尝。

0: 求你别把真情假戳穿我。
1: 哎，
0: 钱包！

0: 妈，好走，你要小心着。
1: 平站站的马
2: 山沟沟，
1: 马不好走嘛。
2: 了，我是。
0: 马，
2: 哎，
0: 时候不早了，早些回家。
3: 回家，
0: 回家，
4: 钱包，
2: 家。
0: 哎，
2: 回家，
4: 钱包，
0: 啊，来了。

三宝大帝，你看见了吗？咱全宝有了媳妇，成了家，是真真正正的成了。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其实任何一出戏，只有百姓喜爱才能过关，这个戏呢才能长远的流传下去，成为精品。十几年来，在蒲敬明家景雪变的带领下，该剧盛演不衰，演出达2000余场，创造了蒲剧现代戏演出史上的新高点。那么全宝结婚回到家，豆花娘又该何去何从呢？就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李彦堂节目。还是那句话，李彦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粉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这个招命搬出去不久又生出麻烦来了。单说这一天，一位亲近的侍臣呢慌里慌张的来求见这个刘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他禀报说，陛下说现在臣呢已经闻听了，臣昔赴任之时，这个韩信呢曾经对他说，说您掌握着天下的精兵，如果在这个边地起事，皇上呢必然亲征，到那阵呢我在这国都里响应您，必定能够啊一举成功。我跟您说啊，陛下，臣昔素来佩服韩信呢，于是暗暗的就答应下来了。刘邦一听大吃一惊啊，到这阵眉毛都竖起，眼睛变得阴森森，现在这个脸呢都变得扭曲了。他用慢而低沉的声调对这位啊侍臣就说了，这件事情是你亲闻的吗？侍臣一听啊，陛下，此事不是微臣啊亲见亲闻，而是听他人传言。哦，原来如此，那你下去吧。等到这位退下去之后，刘邦回想起韩信自从降封以来整天闷闷不乐，一有机会就夸功争胜，不甘退居人后，处处都在猜疑他这位皇帝。说有一次啊，他问这个韩信，你看我可以领多少人马？韩信就说了，陛下不能过领啊10万人马。这阵刘邦又问他，那你能领多少人马？韩信啊竟然傲慢地回答，多多益善。就这么几句话，不难看出啊他是居功自傲，藐视皇帝。刘邦越想这心里越不是滋味，虽然说啊他曾经啊努力的使自己啊冷静下来，克制自己，企图啊拿这些个话当作流言蜚语而平淡了韩信的勾结陈曦这件事情，但是却毫无用处，反而更增添了这个烦恼不安的，更加的焦躁慌急了，甚至于起了杀人的这个念头。不久啊，高祖9年这个元旦呢就来到了，他回到长安啊新落成的未央宫，满朝的文武各路的诸侯啊 欢聚宫中啊。刘邦暂时啊，把一些个不愉快的事情置之于脑后，尽量的不去想他，满面春风的奉着他的老父亲太上皇登上了御前殿，王侯将相依次供奉寿酒。刘邦这阵眉飞色舞，得意的问他老父亲，从前您老人家总说我不务正业，不如大哥能治这个家产，如今四海之内均归我有，我的这个家产跟大哥比起来，老爹您说说究竟是谁多谁少。老人家这阵经此一问，用一双啊骨尖吐出颜色发灰的手啊捋着胡子，竟然无言以答，只是微微的笑着，不住的点着头。群臣这阵欢呼着万岁，敬酒献词，闹了好一阵子，这才啊收场。元旦刚过几天，突然又有警报传来，说是北方的匈奴啊接连的犯边境，几乎啊防不胜防。刘邦急忙召集了关内侯刘敬，跟他商量商量边防的这个事宜。刘敬啊就说了，如今啊天下初定，士卒久劳，如果说再兴兵远征，恐怕这不是易事。刘邦一听啊，不由把这个话就扯到了安邦治国施政的这个事情上。于是他对刘敬就说了，公言甚是，暴秦失时苛政，天下困苦已久，后又经楚汉战乱，域内人口锐减，生产萎缩呀，物资匮乏呀，物价飞涨，米呀已经到了10000钱一担了，马呀100000钱一匹了，均是长价的这个百倍呀，国家心力财政困难，甚至于我呢也不能用这个四匹同样的同颜色的这个马呀来驾车了，将相大臣有的只好换牛车呀，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刘敬一听啊，陛下体恤民情，心怀天下，万众感恩，四海戴德，无奈国家城市残破，户口耗损，很多人逃亡到山林川泽，还没有回归，幸有萧何收藏了秦朝的这个律例以及这个档案文书图籍，从而才使陛下掌握了天下的形势险要，民间的疾苦，户口情况等等的，如若不然，如何迅速的整治四方，安内御外呢？刘邦一听连连点头，紧接着就说，朕登基为帝以来，既颁诏士族给他们土地跟这个房舍，又遍招逃亡的人口回乡，恢复他们原有的这个爵位土地房屋，战乱当中自卖为奴的人，朕也放免为庶民，不知这些个诸条令可为这个官民所喜否？那意思啊，老百姓高兴不高兴啊？这个刘敬一听啊，据微臣所知，圣明的陛下连颁安民兴国的诏令，的确是稳定了天下大局，深受臣民的称颂，可是我大汉心力仍然是国弱兵疲，民穷财枯啊，可恨呐，匈奴单于偏偏趁机欺人，屡次犯边，不过臣倒是想了对付他的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刘邦一听，先生你只管讲来。刘敬微微的一笑，在长城北面的匈奴国，从前被这个秦将猛阔驱逐，秦朝衰灭，海内大乱，无暇顾及这个塞外，他呢又乘机发展，并且不断的南下，这匈奴的国王称号为单于，王后称为于氏，现在的冒顿单于是弑父自立的，非常的强悍凶猛，看来单于武力不好征服，要想使他臣服的话，只好和亲一策呀。刘邦一听禁不住啊犯起嘀咕了，心里话说，和亲就是把女儿给扔到这个塞外去配做这个番奴，这玩意儿不太好。哎呀，这玩意儿

0: 而不是去美国呀，不是去法国呀。
1: 不行，
0: 有点犹豫。这刘静啊，看出刘邦啊，这脸上露出了踌躇犹豫的这之色，跟着又说：“陛下不必犯愁，倘若陛下爱惜公主，不愿意使其远嫁，可以从这个后宫选一貌美的女子，冒充公主遣嫁出去。那匈奴单于必然是慕宠怀恩，立为艳质。艳质是什么意思？就是汉朝啊，对这个匈奴主的正妻的称法叫艳质。这样来说，陛下，单于他活着，那就是您的子婿；他死了，您的外孙不就是单于了吗？绝不至于与外祖父相抗吧？他是外孙，您是他老爷。刘邦一听，哎呀，对呀，此计甚善。这个不久啊，刘邦就派了刘敬赴匈奴缔结和亲，从此汉朝与匈奴算是亲戚了，使得北边呢暂时的获得了安宁。咱们且说高祖在这个长安呢待了不到两个月，又回到了洛阳，刚一落脚啊，侍臣呢就呈上一书，高祖越过立即大怒，传旨旨意速令卫士前往赵国，将那赵王张敖与赵相灌高、赵武等人一并拿来。大家伙一听不知怎么回事啊，免不了啊私下打听，原来是赵相灌高的仇人上了密书，告发这个赵相等啊密谋什么要叛乱，根由啊还得从这个高祖啊由这个白登山回到了这个首都之后过赵的时候说起。那一次高祖啊路过这个赵国，赵王张敖呢出这个远郊啊迎接，见了高祖毕恭毕敬。这个张敖本来是啊以前的这个赵王啊张耳的儿子，他跟高祖啊既是君臣又是这个瓮婿，吕后所生一女啊许配给他了，因此他对这个高祖刘邦啊格外的殷勤。谁知啊人这高祖刘邦啊看不起他，故意找茬谩骂了他一顿，发了一顿大脾气，这一下子就激怒了灌高、赵武两位赵国的老臣的，他们暗暗的跟这张敖就说了：“皇帝过此，大王出郊远迎，背极千功，也够尽了礼了。可是皇帝毫不搭理，还任情的辱骂。难道说做天子的就该这么着？咱们欠他的、该他的，臣等愿为大王除去皇帝。”张敖一听，大吃一惊啊，当下咬破手指，发誓道：“哎呀，这是如何使他？不行，不行！”从前先王失国，全仗皇帝威力才得以恢复故土，传及了子孙呢。此恩此德，世世不忘。君等怎么竟然出此狂言呢？俩人一见赵王不肯依从，于是私下里就商量了：“哎呀，看来呀，我王生性忠厚，不肯背德。可是咱们易难受辱，总要出出这口恶气吧。如果说这个事成，咱们归王。”不成呢就自去受罪。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个事情成了，所有的功绩就归赵王，不行啊咱自己认头啊受罪。于是就埋伏刺客准备暗杀刘邦，可是没有能得逞。现在有人告发此事，高祖岂能不怒啊？侍卫啊将这个赵王啊张敖以及啊赵相灌高等人可就拿来了，但是仔细的一查，查明白了，这不是啊张敖的主意，只好将他降为了宣平侯，改封代王如意为赵王，并且将这个代帝啊并入了赵国，让这个代国的首相，谁呀、啊？就是那陈豨啊，帮着代守着。另外啊，委任了这个御史大夫啊赵昌为这个赵国的相国。这个周昌啊是高祖的同乡，因为啊。口吃他不善言辞，什么叫口吃啊？就是结巴，但是性情啊强直，遇事啊敢说话呀，朝廷上下都把他看作征臣。什么意思？就说这个人仗义直言，很有骨气，就连高祖也是怕他三分。单说有一天周昌有事啊进宫陈奏，他走进这个内殿，就听见里面有男女的嬉笑之声，凝神一看呢，嘿，就见这高祖刘邦啊正在跟受宠的戚夫人呢、啊、调情取乐。 周仓

0: 就是结巴，到最后啊磕磕巴巴的，脸呢憋得痛红，眼睛啊都冒了血丝了。啊，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闭啊，闭什么？闭闭闭闭下，好好好好似纣王。什么意思？那意思你比作殷纣王。高祖一听不禁大笑啊，岔开两条腿把他呀给放开，让他起来。周仓怎么样？扬长而去呀。高祖十年的七月，他的老父亲太上皇病逝了，王侯将相都来会丧。什么叫会丧啊？说白了就是吊唁，唯独有这代相陈豨未到。丧事完毕之后啊，赵相周仓啊秘密的求见高祖，跟这刘邦就说了啊，代相陈豨私交宾客，拥有强兵，臣恐怕他暗中谋变，特地的据实奏
1: 什么？
0: 奏文。刘邦一听大吃一惊啊，立马就想起了侍臣的这个传言，当下派人前去调查。结果呢，在同年的九月，陈豨果然自立为代王，发兵反叛。高祖刘邦立马招来了淮阴侯韩信，还有梁王彭越。陈豨被诊而返，朕命令你二位前去征讨。说这阵韩信跟这个彭越俩人啊相互看了一口同声地说，臣近日身体不适，难与领兵打仗，还请陛下另选他人为好。高祖一听心里毫不憋气，大声地说，朕亲自领兵前去剿灭这个反贼。于是亲率将士出发，星夜前进，分四路进击。高祖十一年初将这个代地平定，同时击毙了已经投降匈奴的韩王信。十二年呢，樊哙所部追斩了陈豨。高祖班师回朝，回到这个洛阳以后，下诏仍然将这个赵代分成两个国，打算从这个子弟当中选择一个立为代王。诸侯以及将相啊都说高祖啊这些个儿子当中，刘恒啊最为啊贤智温良，可以啊立为代王。高祖啊应允，随后啊封这个刘恒为代王。这刘恒啊本来是高祖的伯夫人所生，由于啊高祖专宠幸这个契机，竟然让这个伯姬啊随儿子一同啊到代地去了。刚将这刘恒母子遣发出去，突然内侍臣呢来报说，陛下，皇后已将韩信杀死，并且夷灭了他的三族。哎呦，高祖一听如同啊被这个尖针呢刺了一下，全身都有些麻木，他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撞得心头啊突突的乱跳啊。这凭空的闷雷啊使他也没了主意，他将浓密的这个眉毛皱了几皱，蹦出几个字来，为什么快召皇后见诊。不一会儿，吕后大模大样就到了这个殿前了，一见高祖啊那惊恐不安的样子，禁不住抿嘴啊笑了笑。皇上，您率兵亲征陈豨，临行前为防生变，不是已经把朝中之事全部委于臣妾跟萧丞相了吗？这阵高祖啊点了点头，连连称是。说这阵吕后一看高祖啊虽然说啊有些个惶恐，但是没有多少的怒意，于是就将这事情的经过陈述了一遍。说那是在这个高祖刘邦啊跟陈豨对敌的时候，韩信手下的人呢上书告发，说这陈豨造反是韩信啊给出的主意，韩信跟这陈豨啊曾经啊秘密的约定，里应外合，由韩信干掉吕后还有这皇太子刘盈，然后啊共取天下。吕后得到这个密报之后，急忙招入了丞相萧何，密商了一阵，然后派出一个心腹打扮成啊军人的模样，头头呢绕到了北方啊转了一圈，这个天数啊还不少，回来之后故意称啊是皇上派来报信的，说陈豨啊已经全军覆没了，皇上马上凯旋回朝了。众臣一听捷报，都来宫中贺喜，只有这韩信呢称病不出。萧何按着预定的计谋亲自去看韩信，就对这韩信就说了， 现在主上遣使臣传报捷书，众臣。

0: 人前去贺喜，唯独你不去，恐怕为人议论吧。你呀，还是去一趟为好。韩信啊，信以为真，跟着萧何就到了未央宫了。哪知道在这个宫里头，早已埋伏下了武士。韩信一到，一起拥上来，把他可就绑了。韩信急忙的呼叫：“萧丞相，萧丞相，快来见我！萧丞相，萧何呀！”萧何这阵儿早就躲开了，你叫他他能出来吗？这主意是他出的。紧跟着吕后就出来了，就在这未央宫里头尽数了韩信如何的跟这陈豨啊密谋兵变等等的，这么一说如何的打算害他跟太子等等的这个罪责，韩信当然是不承认了。可是吕后不容他申辩，命令武士把他推出去，当下就削下了脑袋，而后将他的父亲、母亲、妻子，一共是三族，一股脑的普杀劫净。这就是您看那个京剧里面有一出戏《未央宫》嘛，讲的就是这段事情。吕后啊，陈奏完毕，感到飘飘然呢。他一股脑的说完了之后，这脑袋摇晃着，鼻孔里啊嗡嗡有声啊。说高祖刘邦心神呢、啊，这阵也定下来，嘴角露出满意的笑纹，心里话说：“哎，这样也好，总算呢除去一块心病。”这个韩信被杀不到三个月，梁王彭越又被告发谋反。这个高祖刘邦因为他当初称病不肯啊亲征陈豨，本来就怀恨在心，如今一听此消息，哪能说更不生气的？于是派人突然将这个彭越逮捕，囚在了洛阳。经过一番的审讯呢，一来说证据不足，二来呢刚刚诛杀了韩信，怕落一个杀戮功臣之名，于是将他呀贬为庶人，流放到了蜀郡青衣。蜀郡青衣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四川省啊庐山一带。彭越无可奈何，只好一朝西行了。在这个路上恰好遇上了这个吕后从这个长安去这个洛阳，他赶忙的拜谒道旁，痛哭流涕，自称没罪，请这个皇后代为说情啊，让皇上放他回老家去。这个吕后啊毫不推辞，一口啊就应下来，并且让彭越跟随他从这个元洛回这个洛阳。这个吕后回到洛阳之后，单独去见这个高祖，见了高祖刘邦就说了：“彭越是一位壮士，陛下将他置于蜀中，岂不等于自流祸患吗？不如啊，速速的将他杀死。你干嘛让他去四川？这玩意儿不行啊！”高祖一听，那玩意儿我已经将他放走了。吕后一听，抿嘴一笑：“哎呦，陛下您有所不知啊，臣妾又将他劫回来了。”紧接着，吕后啊，使人告发彭越继续谋反，如何如何，找个理由将这彭越的全族赶尽杀绝，倒是不错，没斩呢三族。您说这彭越多失心眼，你干嘛跟吕后这么一说呀？其实彭越还是真想回到自己的故地去，就完了，我不想如何如何了。没成想碰上了吕后啊，好，就这吕后啊口蜜腹剑呢。要不说孔夫子有云：“世上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这句话是真对呀。咱书要检验，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高祖突然又想起南越地方尚未平复，于是派出一位能言善辩的使臣。这位使臣名叫陆贾，带着印绶前去那里头，封自立为南越武帝的赵佗为南越王。这赵佗啊，经陆贾一番的说服啊，自愿对汉称臣，并且尊奉汉约。这阵儿汉廷已经臣服了南越，又安抚了住在北边的匈奴，也算是四夷宾服了。哪知偏偏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多久警报又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现在平定了南越，北方的匈奴也算老实了。哪成想没过多久，警报又来，说这个淮南王英布啊，好，也反叛了。原来彭越被处死之后，由于是加罪他谋反大逆，就将这个彭越的尸体剁为了肉酱，分给啊这个诸侯以儆效尤。这个肉酱送到了淮南，淮南王英布一见，十分的惊恐。一看这一坛子肉酱，里面还搁上盐，还有花椒大料，干嘛呀？要蒸包子吃，可能搁点葱花啊就行了。到这阵十分的惊恐，索性发兵反叛。高祖刘邦只得亲率大军前去平讨。他在阵前问这个英布，朕封你为王，何苦兴兵造反？英布随口答道，为王岂如为帝，那意思我为王不如称皇上，我呢也想做皇帝。说完了，命令手下人放箭，一箭竟然射中了高祖的胸部。高祖这阵用手捂住伤口，大喊杀贼。这阵两相可就冲杀过来了，英布后来败退，后来被这个长沙王啊又杀了。在这个陈豨啊反叛之初呢，燕王卢绾曾经派兵啊攻打陈豨，后来受到燕臣张胜的诱惑，反过来啊勾结陈豨。汉高祖12年，高祖派樊哙领兵击燕国，卢绾逃到匈奴去。至此啊，高祖在建国之初分封的8位异姓王，在他生前就灭了7位，只剩下一个最小最弱的长沙国。在这个时候啊，高祖将这个梁地一分为二，东北呢仍然号称为梁国，封自己的儿子刘辉为这个梁王；西南呢号为这个淮阳，封另外的一个儿子刘友为这个淮阳王。这两个儿子皆是后宫啊朱姬所生，他呢分封了许多的列侯，这些个列侯啊只是衣食足岁，跟这个秦王朝列侯相同。在消灭这个异姓王的过程当中啊，高祖刘邦啊大封啊子侄，建立了同姓王国，这就构成了汉初啊郡县制与这个分封制并行的这个局面。咱们且说这个陆贾啊完成了说服赵佗接受南越王称号臣属于汉的这个使命之后啊，他回来的时候高祖大喜呀，封他为啊大中大夫，从此陆贾就可以经常的跟高祖谈论治国之道了，并且还不断的引用了诗书这些个当中的话。哪知高祖开始听得很不耐烦的，就说了，我已马上得天下，还用什么诗书啊。后来啊陆贾极力的劝阻啊，说陛下，马上得天下不假，难道说马上能治天下？臣听说古代的贤君很注意这张明李杜，因此才能啊久治长安。秦灭了6国，任行好杀，不久

0: 不救亡了。假若秦得天下之后，效法先王，实施仁义，陛下怎能灭秦为帝呢？
1: 哎呀，
0: 高祖一听有道理啊，到这阵感觉到自己惭愧了，于是就让陆贾呀、把这个古今得势之事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叫什么呢？《新语》，经常的诵读啊。这个高祖刘邦还效法秦朝的这个样子，在中央啊与皇帝之下设立了三公九卿，组成了中央政权，而在地方上所采用的郡国并行的办法，与这个秦朝时候相比略有改变。您比方说啊，这个土地政策呢跟这个秦代一样，可以啊自由买卖，所以说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呀。一些个官僚富商很快就成了这个地方上的豪强，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农业广大的佃农，广大自耕农啊承担着国家的赋税徭役，一年四季辛勤的劳动。可是日子可以说是困苦不堪，秦王朝的这个法令啊、条令啊、政治体系、财经制度等等的各方面，汉王朝几乎是全部的继承下来。汉代的这个法律就是萧何采取的秦法，编成九章，颁行于天下。秦代的许多禁令，这个汉朝啊，一开始时候也都是沿用，后来这才啊逐家的加以修改。所以说呀，历史学家称为汉承秦制，这个话是一点都不假，一点都不差呀。秦始皇开创的这个事业由这个西汉王朝继承下来，并且逐步的发展，这确实啊是历史的事实。就在高祖平定了英布的叛乱之后，他从淮南回归，顺道啊过这个沛县的时候，说是要啊看看这个故乡的父老，其实啊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沛县的官吏设下了丰盛的宴席，高祖啊坐在了上面，马上呢命令父老子弟共同的饮酒。在这个纵酒作乐之际，他命令左右取来了这个乐器，亲自击节，信口做了大风歌，唱出了满腔的心事。说怎么唱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危如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踌躇满志的汉高祖刘邦啊，认为自己创下了富有四海的最大的家业，他此时啊，劳心苦思的就是如何保住这份家业。既然把天下看作了一家的私产，当然可以跟家人同享。在他看来，由自己的亲属子弟去守四方，哎，这是最好的共荣共享的办法。他先后将自己的弟弟、儿子、侄子等等的封为了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淮阳等等九个诸侯国的国王。除了这个首都长安为中心呢，就有的秦国以及附近地区划分了15个郡之外，其余的以前的六国这个地方呢几乎啊全部分封了。诸侯王在这个封国内啊，他是国君，权力很大，王国的这个政权机构跟这个中央基本相同，除了这个太傅和丞相由中央啊任命以外，从这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的这个官吏都由啊诸侯王自己任命。临民治国，掌握实权，一些王国的疆土广大，人口众多，很是富足啊。您像齐王刘肥啊，有六个郡，加在一起72个县。吴王刘濞呢，他有三个郡，加在一起53个县，王国实际上在这个政治上等于是半独立的国中之国呀。除了大封同姓王之外，这个刘邦也注意选择呀忠于朝廷能够帮着他管理这份家业的地方官吏。这个民间流传着高祖选贤的故事，这就是一例。说怎么个意思呢？这个高祖啊返乡的这一天，父老乡亲正在饮酒喜气洋洋，突然之间就听见门外一阵的吵嚷之声。高祖刘邦这阵放下酒杯就问了门外是何人吵闹啊。这个县令赶忙啊跑出去看了看，紧接着回来禀奏啊， 说陛下莫惊，是一乡民状告本城店主，罢了他20只白鹅。

0: 那意思呢，霸占了他20只啊大白鹅。高祖一听，略微的沉思起来，心里话想：人说这个县令昏庸无能，治配以来百姓怨声载道，怎奈天下大事未定，平时啊没有啊时间顾及此事，不想今天我遇上了，我何不亲眼看看他的本领。这个高祖想到这儿，暗暗的拿定了主意，连忙的吩咐官卿：民安，民事为大，遵县令不妨即速审理，就此在此设立大堂，咱与各位乡老一起观看。这县令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了，但是他不敢违令啊，当下审。这个三问两问，判那个原告是村夫流民，骚扰本县，收入难劳，听候发落。这高祖刘邦啊，坐在那儿，其实早已啊看出啊其中的这个破绽了，他故意问这个县令：
1: 贵县令，这个案子算是审清了。
0: 这县令一听，吓得面色如土，不敢回答呀。这阵刘邦啊抬头向着诸位的父老兄弟环视了一周，然后开口道：县令不敢回答朕，想必案子没有审清。紧接着又问大家伙：谁能啊出来重新的审理？大家伙一听，你瞧我，我看你，谁都不吭声啊。到这阵刘邦啊不由得面带啊怒色了，仰天长叹道：安得蒙氏兮，少四方，蒙氏啊蒙氏，如没有蒙氏，我汉室江山如何长久啊。就这么一来呀，激起了一位身体瘦弱双目炯炯有神的中年人，他双膝跪在高祖面前：陛下请诉小民无罪，我愿再审此案。刘邦一听大喜过望啊，哎呀，自荐者丈夫也。大家伙一看此人啊，不免一惊啊，心话说这不是书生李良吗？咱书要简言，这位叫李良的把原告被告两家叫来，并且让那店主啊把这20只大白鹅送上来。他不慌不忙的向这个刘邦禀道：我要审鹅，鹅供为证，20只全审，请备20管笔、20块锦，让鹅一一的招供。陛下皇帝，您可以当面的审查。大伙一听，哎，这怎么着审鹅？哎，这玩意儿新鲜。高祖刘邦一听，也不禁的疑虑重重了，心话说这主怎么的了？疯魔闹的，中了邪了？天下哪有审鹅一说呀？再说这鹅能招供？说话之间，20只大白鹅送来了。这个李良啊，命令人啊，把20块锦呢、啊、铺在地上，每块锦上放一只白鹅。这阵高祖刘邦跟众人呢，瞪大了眼睛看着李良如何的审鹅。可是等啊等啊，也没听见李良再说一句话。只见那些个鹅呀、啊，往这个锦上拉了一滩一滩的屎。这阵李良突然的站起来，一声的猛喝呀：殿下，如今真相大白，你霸占乡民的白鹅，叠证如山，还敢抵赖吗？这个店家这阵浑身呢、啊、体似筛糠啊，瘫倒在地呀、啊。李良这阵转过脸来，又对那个原告说：老乡啊，县令的判决委屈你了，现在物归原主，把你的白鹅领走吧，换上四，多开荒，好生的过日子。这个四是什么？是古代的一种啊农具。这阵刘邦跟大家伙都在发愣，闲话说这是怎么回事？李良一看大家伙不明白，于是指着那个锦上啊一滩一滩的鹅屎就说了：这个城里人啊养鹅喂的是粮食，拉的是黄屎。大家伙看看，乡下人养鹅喂的是青草，他拉的是青绿的屎。看看这锦上，这不都是青绿绿的吗？大家伙一听啊，哦，恍然大悟，说这阵高祖离位，拉住了李良，连声的夸赞：好啊，这才称得上是沛县的青天呢。当下撤了原来的县令的职，换上这个李良治沛。咱书要简言，高祖啊告别了这个家乡，返回了首都。没回来几天，坏了，就觉得

胸中啊剧痛，众臣呢、都来探视，问长问短，说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高祖在征讨啊英布战争当中啊受了伤之后，就经常的胸痛难忍。到这个高祖12年，也就是公元前呢195年春天3月当中，这病情是越来越重了，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不愿再进行啊治疗，单说一天，特意的命令这个伺候左右的吕后退出，召集了列侯群臣一同入宫，让人呢杀了一匹白马。完了之后啊，他率领着文武群臣一起起誓，从今以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紧接着又将这个吕后召进宫来，嘱咐这个后事。吕后这阵含泪问道：陛下百岁之后，相国萧何若死，何人可以为相？高祖想了想，曹参可待。吕后这阵就问了：曹参已经将老，以后当属何人？高祖想了想，王陵可用，但是王陵稍显愚直，不能独任，需用陈平为助。陈平治师有余，厚重不足，最好兼任周勃，周勃少重厚文，但欲安刘氏，非周勃不可，可令为太尉。这就是遗嘱。书要简言，汉12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的4月，高祖刘邦去世。史家说他呀一共活了53岁，也有的说啊他活到62岁，这个咱也不考究了。死后呢，他被尊为了太祖高皇帝，太子刘盈继位，这就是惠帝，也就叫汉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惠帝啊当时啊才年过17，秉性懦弱，身体不好，他母后啊临朝称制，掌握了这个实权。这吕后一家呀、倒不是因为啊是仅仅依靠裙带关系的外戚，而称得上是随同高祖起兵的开国功臣。他的这个大哥吕泽啊，在这个彭城之战当中，汉王刘邦全军覆灭的危急时刻，独得保存一支军队，帮助这个汉高祖刘邦渡过了难关。他的妹夫樊哙不仅呢勇猛过人，堪称一员大将，而且很具有政治眼光，在入这个咸阳、鸿门宴等关键的时刻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就是吕后他本人也在楚汉战争当中啊吃了一些个苦头，在消灭异姓诸王的战争当中，他跟自己的丈夫高祖配合默契，表现出相当的政治才能。他为人呢刚毅，但是也很刻毒，他在大政方针方面继续推行了休养生息的这个政策，对这个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这个发展有过这个贡献。但是在用人方面，出于和这个高祖相同的这个心理，他也要把吕家的人提拔起来，把持朝政，共享富贵。吕后既得专权，宫内的这个内政自然由他主持，他平时最记恨的莫过于高祖皇帝所宠爱的那个契机，当下嘱咐公义先把契机从严处置，剃光了契机的头发，用这个铁锁锁住他的双脚，卸下他的宫装，给他穿上一身赭服，把他关进了荣相掖庭，勒令他呀舂米。舂米啊啊，就是捣米啊。这荣相掖庭本来是皇宫偏角的一间破屋子，潮湿阴暗，青苔斑斑，断壁残垣，布满了蜘蛛网啊。契机在这个科令之下拿起了这个米杵啊，挣扎着冲这个米啊，稍微的停手歇歇，不是鞭子抽我就是棍子打。他冲一阵儿哭一阵儿，且哭且冲且唱啊。子为王，母为鲁，终日冲，薄雾长鱼死相无，相隔3000里，谁当始告汝。这歌词大意是什么呢？儿啊，你受封赵王，为娘我却无辜的被关进了监牢啊，终日冲米啊。
不能停手啊，每天死。

0: 死去活来受煎熬，相隔遥远，儿子你无从知道，谁能将娘的痛苦给儿通报？唱着唱着，这又困又乏的气机竟然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他在这个梦中啊，又回到了高祖的身旁，并且和儿子如意一起为高祖皇帝边歌边舞，伴我君王忧喜，伴我君王欢，与我君王心喜，何分木与旦，为我君王兮，披肝而立胆，保我君王兮，四方去征战，吾皇万岁兮，恩威四海遍，万世荣赖兮，岂为我大汉。母子哥吧，汉高祖刘邦离座击筑，这个筑啊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唱起了他衣锦还乡时吟唱过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气机跟儿子立即的奉和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德备故乡，愿作猛士兮守四方。哪料到啊，气机的悲歌被这个吕后闻之了，吕后愤然的大骂道，这个贱奴还想依靠儿子吗？我要把他连根除掉。说着话命人呢速往赵国，召这个赵王如意赶紧入朝。这个惠帝刘盈啊，看出母后用心不良，怕这个如意啊发生意外，毕竟啊这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有这个血缘关系，于是亲到这个坝上迎如意进宫。惠帝深爱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为了使他免遭毒手，于是就让他呢整日在自己身旁，兄弟俩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寸步不离。吕后打算加害如意，只恨是无从下手，转眼之间就到了冬天。单说一天，惠帝打算去狩猎，清晨起来他一看自己的弟弟如意啊睡着了，不忍心叫醒他，心里话想离开半天谅也无妨，于是独自就披挂上马，带着几个心腹赶往骊山脚下。等到狩猎归来一看，哎呦，是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啊？再一看自己的弟弟赵王如意已经是七窍流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

0: 李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锁定收听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账号正在进行直播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每天早间就听早安，每一天每天早间锁定889，锁定951来关注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此时此刻不知道您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各位再提醒一下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们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啊，可以给我们发来文字语音的图片的打卡的留言内容。各位朋友们，咱们就是说早上出门这会儿，您方便的话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打个招呼，让高明也知道一下各位已经出门了好吗？那当然呢，如果说啊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你也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早上出门咱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都可以直接来告诉高明。

来关注一下，监控哥已经来了，监控哥通过我们的直播预告来的，还给我点了个赞啊，感谢监控哥啊。Hello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今天已经到周四了，时间过真太快了啊，因为我们本周即将要迎来的是我们这个调休啊，就是中秋国庆节即将啊，马上说来就来了，十来天半个月的，对吧？然后就要到我们这个调休的一个时间了，所以说我们本周上班时间是有变的，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这个安排好自己的这个时间还有这个规划哈。那当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这个快乐的一个假期。我说实话，我9月1号的时候，我很认真的跟自己讲，我说我要进行本期的这个减脂和锻炼的一个大计划、大工程啊。紧随其后就是发现，这怎么9月17号了？这日历上走过了17天，而我这个减肥减脂的大计划，怎么似乎好像还停留在9月2号呢？怪不得娘说啊，娘都说了啊，这个减肥这样啊，这就是女生的毕生话题啊。

你根本不是一两天能够解决出来的事儿啊。然后监控哥说，早上好，刚免手机设置了，拍出来画面确实透亮。真的吗？我也觉得是很明显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就不是我设置的啊，我研究了半天我没研究明白。然后就是那个果果，然后那果果不知道怎么给我安排了一下啊，结果早上一开播发现，哇哦，就是距离把我的这个美貌啊就照出了有那么65%吧，也就。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武聪啊说这个点一首李白行嘞啊，那稍后的时间给你安排上啊。如果能重来，我要学李白，对吧？这首歌是吧？没毛病吧？我唱的不好听，但我唱，但唱的是应该是你想听的那一首吧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飞三木啊，飞三木说这个话说昨天的话题，多少去吃鞋？这你去毫无严选那个号，你问我，我再告诉你啊，这是能播的吗？S 说早高免，这自己人说话确实没轻没重的，你瞅瞅啊，这心里咋想的咱不能这么说。那我们台长要是这会儿这正听节目，人家还以为我有一些不轨之心呢。虽然说不想当将军的好厨子不是一个好士兵啊，但是这么明晃晃说出来，人家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害羞的呢。

0: 好了，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呢，我们首先啊要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关于我们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也让各位朋友们在出门的时候呢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啊。那当然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说到了
1: 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有这个简单的介绍了一点点，因为我们本周其实是有两次这个降水的天气过程。第一次呢是在我们周一跟周二是有一次不太明显的弱降水天气，而第二次在多会儿呢各位就在今天。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哈，今天您出门的时候尽量呢把这个雨具备好，如果您要前往到县市区啊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话早做准备哈。尤其是在昨天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发现了吧，应该天气呢是这个晴好在线，但是呢就是透着那种丝丝的凉意，对不对啊？而且呢据了解昨天咱们市区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啊。来关注一下最近吧各位，未来三天呢我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天气较为平稳啊，那早晚体感偏凉。但是今天的话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有一次这个不太明显的弱降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可能会发生，然后但是呢降雨量也不是特别大。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今天全天最高温度大概在27摄氏度左右啊，最低温度在17摄氏度左右。同样呢今天全天的西南风2至3级，市区啊多云转晴天的一个天气。明天后天的话呢，明天天气啊跟今天基本持平，后天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次这个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天气过程。提醒各位啊，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及时添衣。咱说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天气这个方面温度这个方面也是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最近都是感冒的感冒啊，对吧，就是这个要不然扁桃体发炎的扁桃体发炎了呀，多多少少身体都会有一点点的一个不是。所以说也希望我们直播间正在收听直播的各位好朋友们，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各位家人们啊，咱们不要掉以轻心啊。都说什么28月乱穿衣，对不，你现在正其实就是换季乱穿衣的一个阶段，早上早穿棉袄午穿纱有点类似啊，但到不了那么夸张，毕竟咱们还隶属于这个中原地区呢啊。来关注啊，沸腾经典说，听说你们当地的柿子醋特别好吃。柿子醋，你这真是问到我了。你要说柿子好吃，哎，挺好吃的。我们临汾号称花果城啊，城这个街道两边就会有这个柿子树，然后每年呢到了这个成熟的一个季节，都会有这个柿子直接滴丢滴丢啊，非常好吃啊。你要说醋，我们山西的醋那就是刚刚有名的好吃。你说柿子醋，我没吃过，有点虚。你这说的我有点懵了，我这，我要是说我没吃过，显得有点。

好像还差点，差100来个吧。就是你一把，我一把了。助力高敏这个月能够拿这个奖金啊。就是我这个月要是没有把我的这500粉丝到的提够了，哎，这单位这笔钱呐，我反正是拿不太上了啊。就是各位，这个时候就你们啦，拜托拜托啦，能不能呼朋引伴的来帮我涨个粉啊？那钱也不从你兜里掏，你就帮我个忙，你就当做做好事儿了，对吧？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这会儿闻一下自己的手，一点个关注，闻一下自己的手，哇哦，好像是茉莉的味道。节目一开始有朋友点歌哈、啊，想要听李白。行嘞，这个时间呢，先把这首歌送给你，然后稍后的时间呢，听完了这首歌，我们再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我们市区的路况啊。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各位啊，保持好安全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如果说有一些道路通行的情况，想要跟主播一起来说的，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零分"，听见零分等你哦。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李白啊，要是能重来我要学李白，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啊。来关注到东方鱼杜白来了，说啊听广播来的啊，一直在听广播，都没有走进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相信其实会有很多的朋友应该也是这样的，耳边一直在陪伴，但是呢没有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没关系啊，咱就说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您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如果说啊您说我就习惯了我们车载调频的这个收听方式，889-951-9463套我们临汾本地的是能够覆盖17个县市区的一个广播调频，依然也是啊会日常陪伴着各位的。你看看那这妞多好说话呢啊！你要是方便着你就累，你要是分不时间里忙着里干着里干我嘞，姑不说问就算了啊，咋着都行。关键只要你铁了，那在我广播那高高兴兴的比啥还强。那这妞那就好说话的就不行啊。我的名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啊！早间这个时间段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啊，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互动交流一下，然后让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听广播的过程当中也有一点点的一个参与感。想要问一下各位早饭吃啥？就是为什么会跟各位聊到这个话题呢？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就是我的母亲大人啊，就是历时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来，突如其来，那计上心头，那突然间这个就是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灵思妙想啊，奇思妙想，说想要给我做一个早饭。哎，巧了，各位，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我今天早上的早餐。我妈给我热了一个饼，那饼是我在超市买的，就是那种玉米饼，里头可能加了点红枣，你能想象得到吧？就是玉米面加了这个白面，二面饼子啊，甜丝儿的啊啊，甜丝儿的啊，就是超市买回来它是那种软软的，怎么加热呢？微波炉叮30来秒啊，上蒸锅嘟嘟嘟嘟，哎也都行啊。但是我的妈妈剑走偏锋，她选择了电饼铛。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那饼还在我兜里呢，我没拿出来吃啊。为啥呢？我吃了，我很认真的吃了，就是我吃了就是这么一个饼，我大概吃了1/3，就是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各位，你能想象得到吗？一个本身是黄色颜色作为主色调的一个玉米面的一个红枣饼，它从我的妈妈手中转了一圈出来之后，它变成黑的了。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早饭啊，一个这个烤黑了的饼子，然后呢我的妈妈很认真营养均衡，她给我煎了个鸡蛋。那鸡蛋呢我就跟你们形容吧，这个鸡蛋属于什么呢？就是那个鸡蛋中间是能吃的，因为有蛋黄那儿的嘛，它比较厚，不好煎透啊。然后那个鸡蛋那个边边起啊，大概有这个1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这鸡蛋这一圈儿都是硬的，不是那种咱们就说有时候火大了你煎的，就是纯硬，就是你一咬它脆的。各位，你吃过那种脆的煎鸡蛋吗？你吃过那种薯片口感？不能说薯片口感，薯片都没那么脆啊，就是那种油炸的那种乐事薯片那种脆脆的煎鸡蛋吗？鸡蛋那个煎出裙边了，那裙边你一咬就是那种嘎嘣嘎嘣的，就跟吃锅巴一样，是一样的状态。然后完了吗？没完呢啊，还有呢啊，我妈还给我煎了个那个叫啥来着，午餐肉啊，就是我们家我买的午餐肉，我说妈你给我把那点午餐肉也煎了吧啊。行，那午餐肉也是脆的，也就是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黑色的早餐的饼，然后呢吃了一个全边锅巴口感的煎鸡蛋和整体锅巴口感的午餐肉。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的早饭。所以问大家今天早上都吃了点啥呀，吃了点啥好吃的。您家就是母亲这个角色做饭也是这样吗啊？东方鱼杜白说，我早上吃的昨天中午剩下的猫耳朵，大早上就能吃猫耳朵，哇哦，真不愧是碳水大省养出的这个山西好儿郎啊。所以就是说到我的母亲啊，给我做饭这个事儿，就是已经我在直播间当中已经有过那么一些些吐槽的好多阶段了啊。你像我小时候，我的妈妈就是经常睡不着，不是，经常起不来啊，人家睡得可着了啊，就起不来。起不来之后呢，然后呢，她就每天就秘密的那儿面，妈屋大有钱了，你把我钱花点钱，亲我也买点饭吃啊。哎，对，就是这种的。因为当时我在这个解放路学校上学，当时还是民军市场，解放路小学上学，当时还是民军市场，我记得特别清楚，有这种塑料杯的5毛钱一小杯的这种八宝粥，然后那个八宝粥就是5毛钱一小杯，然后呢我买个里脊饼买个八宝粥，每天这早上2块钱把自己出去
吃的饱饱的，我还吃的挺高兴啊。然后后来呢，就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我的妈妈这个良心过不去啊，然后就说那个给我早上起来做早饭吧。但是呢，碍于个人能力确实有限，我的妈妈特别爱给我煮方便面。截止到目前为止，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我是在我的人生名单当中啊。现在啊，咱不能说那么久啊，就是近两年吧啊，从我这个小学阶段到现在啊，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在我这儿那是进入到黑榜的名单。为啥呢？不是说它不好吃，就纯个人口感，吃太多了，我吃够够的了。所以说各位今天早上都吃了点啥呢？平常大家这个做早饭，这个家里有没有这种做早饭特别雷霆的人呢？对，你瞅瞅我这个词儿，有没有做早饭做特别雷霆的那一位呢？我的爸爸啊，做早饭也非常的雷霆。有多雷霆呢？就是他会选择把这个我爸只会做一种菜，脑菜，那就是八月倭瓜切月特疙瘩，咚咚咚咚咚，好过来啪一扔啊。然后呢，开八月晒月，咚咚咚咚咚，啪一扔啊。好来啊，就为什么我就要很明确的，就是跟大家去形容一下这个咚咚咚呢？因为就是我给你说的这个，就是竖着咚咚咚，哎，三下；横着咚咚咚，三下，结束了。这就是我爸的操作流程。我们家每次啊，以前但凡我爹做饭。我家里为熬菜，就是为土豆，就和那位土几块面里头为土豆啊委托，倭瓜就和那位那几块面里头为倭瓜委托啊。我家里为豆腐也是妥妥的一个的，每回要说一碗我都不知道我吃啥，一口哈气一哈就爆了。那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做饭都比较雷霆，这个雷霆这个词啊，真的用得太恰当了。所以说想问一下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就是现在有没有小不点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不点儿可以来说一下，像夏天对不对，说一下你的妈妈爸爸做饭雷霆吗？或者说各位来回忆一下自己的母亲啊和自己的父亲做饭是雷霆的那一挂，还是那种哇直接可以去当二厨的那一种呢啊。然后呢来关注啊 Smile Potatoes 就英文名啊，念不回去了啊。说刚美女啊几岁啦？嗯，女孩子的年龄你别问，问她就是18岁啊。

0: 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今天早间各位，您要是出行在路上，您方便的话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还有听见林汾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都是可以的，目前两个号都在同步直播当中。所以说您来跟我这个一起来分享一下您这个从小吃早饭，对吧？这早饭这事儿就是怎么吃的。我后来其实在我很多这个人生历程当中，其实我一直不把早饭当回事儿，真的就是截止到现在我其实也没有特别把早饭当回事儿，实在是上早班上就让人饿，所以我才开始在乎早餐的。但是从小就是在我这儿早餐就不是个事儿，因为我的母亲她也没把早餐当回事儿啊。 S 说了，说你能长大也是不容易，就感谢外卖吧，感谢这个时代，慢慢的有才开始有小摊儿，后来有外卖，那养活了我这么大啊，吃的白白壮壮的挺不容易的。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